0: 知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0: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据美国媒体报道，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3: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1: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4: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

0: 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俄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100余架俄军无人机。
8: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7: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

0: 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称，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谈及俄乌停火相关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2: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

0: 此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邮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0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与此同时，欧佩克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上调至154万桶每日，高于此前预期的134万桶每日。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4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2: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 由于德国营商环

0: 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德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赋税、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德国四月份商业调查报告显示，8.1%的德国企业认为自身存在生存风险，德国零售业的生存情况尤其严峻，17.4%的德国零售企业认为面临生存威胁，创历史新高。报告称，德国各行业面临订单不足、需求疲软、运营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不少德国公司反映其流动性瓶颈日益加剧，经营危机正沿着供应链蔓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主管克劳斯·沃尔拉贝表示，德国经济形势依然紧张，鉴于地缘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德国企业的破产率仍可能居高不下。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3: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0: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4: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An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5: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0: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2: 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来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当地时间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英国首相发言人则表示，首相斯塔默完全信任斯特里廷，对两人的会晤内容不予置评。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任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6: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7: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开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6: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8: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2: 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
9: 会议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当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

0: 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已有两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目前，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也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会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表示，从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2天，超过120人从邮轮上撤离，随后搭乘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确保所有人员下船，并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称，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非国家警察总监何塞·梅伦肖·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梅尔文·马蒂瓦格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

0: 键这么大，这网速够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5: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6: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5: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4: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5: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5: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5: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5: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4: 昨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

0: 并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阜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计划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办结时限为5到10个工作日。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好，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多雨，昨天白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而这几天中国中东部气温则持续走高，昨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
1: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昨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11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2号，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昨天，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达35至37摄氏度。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截至昨天15点30分，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2: 我们出动了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3: 医务人员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0: 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工胚胎样本待实验完成后将会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我们现代人的血脉里依然留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和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3: 科研团队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在6颗大约40万年前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当中，成功提取出牙釉质骨蛋白，至少40万年前的分子密码，首次直接证明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属于东亚独有的独立演化的直立人群体，也就是说属于同一演化人群，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填补了直立人遗传特征的认知空白。更重要的是，远古分子密码还首次证实我们熟知的北京人、和县人、孙家洞人等直立人虽然在30万年前逐渐的走向消亡，但是他们留存下了独特的古老基因，并且通过晚期的丹尼索瓦人把这份古老基因悄悄地留给了我们现代人类，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这次重大发现，我国科学家是创新采用酸蚀刻微损取样技术，利用酸在古人类牙齿表层小面积微量腐蚀，提取出几十万年前的古老蛋白，获得珍贵的遗传信息。这些珍贵的古蛋白数据有2大硬核能力。第一，认祖归宗。通过蛋白序列，科学家能够追溯古人类的演化关系。第二，精准鉴定性别。在没有完整骨骼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松分辨出远古人类是男是女。探古溯源，现代人是不同人群成分混合的结果。部分成分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口店、北京人等典型直立人当中。也证实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是断裂的孤岛。重塑了人类演化的认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5: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推动西安至十堰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近日，四川绵阳市平谷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视频中，这只野生大熊猫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近年来，当地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提醒，为确保自身安全，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不要大声喧哗，尽量远离。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银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14: 眼下呢，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滨小镇蓬塔马利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的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的环境卫生。据报道，这座小镇的孔雀数量近年来出现激增，目前已经有约120只。好，稍后来看天气。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来看天气，中国多地的天气即将随着一轮大范围降水降温的铺展而扭转。欧洲降水广泛，天气是显得湿凉，而在北美洲呢，东部可以说是降水频繁，而南部炎热蔓延。先来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江南华南的雨势将会逐渐的减弱，西南地区的降雨是增多增强的态势，并且迅速向北延伸。明天中到大雨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的北部一带，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在北方呢，炎热天气会随着降水降温的铺展而逐渐的收敛。今后三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下降6到10度，局地12度以上。来看欧洲，欧洲大部会被降水所覆盖，以小雨为主，一些地方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北欧的部分地区还有阿尔卑斯山一带还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西欧还有中欧多地可以说天气湿凉，最高气温保持在10到15度之间，甚至只有10度上下。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
15: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长春晴，19到30度，天津晴，22到34度，兰州浮尘转小雨，11到23度，唐山晴，17到30度，邯郸晴，22到33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福州小雨，20到24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小雨，8到16度，西雅图小雨，8到14度，渥太华小雨，10到16度，纽约小雨转晴，12到20度，华盛顿阴转晴，12到17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小雨，14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6到1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5到12度，柏林小雨转晴，3到12度，维也纳小雨，9到16度，苏黎世小雨，6到11度。
1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这个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条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1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与另外1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夹心地。夹心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2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夹心地。而常州、泰州2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1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2: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3: 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

0: 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1: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2: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1: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2: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1: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加薪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1: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2: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1: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2: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应力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3: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1: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2: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1: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长泰长江大桥。
4: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4: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长泰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1: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 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

0: 汤中国的肩上。
1: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啊，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十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要面对着硬塑连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0: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连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沉井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连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1: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2: 好
1: 不盲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盲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0: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3维声呐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

0: 民警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1: 还要我回去？
2: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

0: 这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1: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公，接着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公，接着芜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0: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陈景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陈景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陈景下沉的最快纪录。
1: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0: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哇，
2: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0: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3: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0: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2: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0: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2: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0: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 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0: 我们这个晶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0: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索，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0: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0: 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随后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我们的特别报道将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情况。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欢迎。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的欢迎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那现在呢，我的同事康辉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康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应该说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这里，因为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而大部分的欢迎仪式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今天习近平主席将在这里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应该说是2026年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这种全球瞩目、世界期待啊，从今天此时此刻，我右手的媒体区啊，云集的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的记者当中呢，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注意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这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期待，就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住，因为中美关系稳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才更加有保障。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今天的欢迎仪式在上午的10点正式开始。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次欢迎仪式呢，严格的遵循国事访问的规格，包括国宾车队护卫、鸣礼炮、少年儿童手持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呢，军乐团将奏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表演等等。这些流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看上去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特别之处，我想也许在于这能够唤起特朗普总统对于9年前那次访华的一些回忆吧。因为2月19号那一天，他在某公开场合回忆起了2017年访华留下的深刻印象，还特别提到

0: 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们，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差距不超过四分之一英寸。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相信时隔九年的这次访华也会在很多方面给特朗普总统留下同样深刻的好印象。我们注意到了，对于这次访华呢，特朗普总统一直态度非常的积极。启程之前，他还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而前两天呢，他也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面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且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想他所说的令人惊叹，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指向的是中国仪仗队队员们的身高。这种感叹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时隔九年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某种认识。在今天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刚才严科你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元首呢将进行会谈，首先是大范围的会谈。那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始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作用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通过各种形式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通过元首外交更加有助于双方明晰底线，妥善的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误判失控。那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的元首会晤呢，能够使得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并且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双方定了方向，世界的局势、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才能够注入更加稳定的预期。今年呢，都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我们当然希望，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其中真正重要的一步。我们期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康辉，的确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相互成就，那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更能够惠及世界。稍后呢，我们也会对欢迎仪式进行直播，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呢乘坐的专机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访华之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教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刁教授，您看哈，怎么看待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他对中美关系所发挥的这样一种战略引领作用？
2: 确实哈，这个元首外交呢，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这个定向把舵引航的不可取代的这个关键作用啊，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定盘星。实际上，每次这个元首互动之后呢，都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明确了一个总体方向。两国元首这个互动呢，也会这个步化未来一段时间呢，中美两国这个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些主要的议程。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这个注入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些这个不竭的这样一个动力。事实上呢，这个在元首外交的这种战略引领下呢，这种战略锚定下呢，那么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些互动呢，也会有效的展开，来去有效的来落实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重要承诺，有效的来去在各个领域的这个框定中美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个2025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呢，正是因为2025年以来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这个釜山会晤，同时呢进行了5次通话，还有其他一些各种这样一些互动，这些互动呢，有效的这个锚定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向。然后呢，两国这个各个层次呢，这个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这个磋商呢，也在这个元首外交的这样一个框定下呢，有效的在各个领域呢有效的展开，外交领域啊、经贸领域啊、军事领域啊、执法领域啊，在各个领域呢都有效的这个稳定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过去8、9年以来难得的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应该说呢，也会继续的推进呢这个整体上这个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这艘大船的这个总体稳定的向前的发展。
1: 嗯，的确哈，元首外交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也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断的校定航向注入动力，也是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小辉怎么看？
3: 说到这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大家要看到中美建交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实现

0: 务实合作是取得了关系方面的重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历经波折，甚至呢也有一些艰难和敏感的时刻。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同，而同为大国，那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那在关键的时刻，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首先是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当两个大国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时候，才可能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而说到引领作用，尤其是在2026年，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议程。首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开局来这个共同奋斗。而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不仅仅为美国，为世界各国，为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大家都在试图抓住这个机遇。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今年中国要举办主场外交，其中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呢也在高度的关注。那今年呢是这个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要举办 G20 峰会，所以呢从重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呢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方面，双方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的。而同时呢，大家之所以关注特朗普此次的访华行程，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呢在今年首次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其实呢，说到这种互动，尤其是在深入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也为元首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之所以两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以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也是恰恰看到在这一次的互动当中会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既稳定中美关系，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1: 的确哈，面对这样的一种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好地去把握方向，驾驭大局。美国各界也是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那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那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的谱写新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 让古岭成为了福。

0: 见知名的避暑胜地。
1: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0: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0: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2: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3: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5: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6: 确实是啊，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古岭佳话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民间友好润物无声，最暖人心。中美关系的故事呢，其实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想请教一下刁教授哈、啊，我们都说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源头活水，怎么看待民间交往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它发挥的促进作用？
7: 确实啊，它发挥了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刚才古岭故事其实应该说是中美这个人民民间交往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哈。实际上从历史经验上看呢，这个中美关系互动这样一个历史呢，其实就是两国人民这个长期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历史记载上看呢，其实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还是要先于两国政府啊、外交啊层面这样一些互动。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人民外交的这样一个底色或者历史烙印呢，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美之间呢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恰恰是人民之间的这个链接呢，是有效的稳定住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未来的改善呢，创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大国关系都是能够通过小球来转动大球的，这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外交、人民互动、民与民之间这种交心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从历史走来

0: 来的这样一个特性。后续我们也知道，兵荒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那事实上，这个正如这个2023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各个这个友好团体所那个表述的那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论述，说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呢是人民浇筑的，大门是人民打开的，这个故事呢是人民书写，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继续要人民创造。习主席在那次这个场合当中呢，也这个非常创造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有一个倡议，就是所谓的这个5年50万人的这样一个计划，邀请这个美国青少年呢来华更多的进行交流。那现在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回应，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些落实，也成为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实践，也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持续的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民之间这种情谊打破了中美关系的这种坚壁啊，也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越走越近，而且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长成了3棵大树，能够抵御一些风雨。其实刚才刁教授也提到了小球战动大球这样一段历史佳话。上个月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举办，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那从老将牵线到青春接力，有意的接力棒传承给了年轻一代。
2: 55 years ago, I played here, and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15-year-old girl. The Chinese players kindly let me win that match, but.I knew that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players were world class.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4: Over the 55 years, China has grown in so many ways. So every time we come, we see there are new things. And this time we also got to see robots. We really see that this beginning 55 years ago has really proven to be worth every moment of it.
5: We are all ping pong diplomats.Sports provides a common language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and it off to you, the new generation, to continue this legacy.

0: 中美友好的大树来培土固本。苏老师，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会强调青年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中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1: 我们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更加密切的交流呢，会这个改变认知，是让彼此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和这个刁教授还聊起，现在呢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还有一些影响的美国学者正在中国呢进行交流，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那么从这个青年交流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大家会有一种直观的感知。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的美国青年他们在这个来华交流的时候关注到的当然首先是传统文化，是一些这个非遗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大的引起了他们对于中方历史以及呢中国政策的底蕴的这种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交流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文化历史传承，同样还有中国当今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些交流活动当中是刻意的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绿色产业，是会看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会有感受有认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波又一波的应该说中国热潮。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了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热潮。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那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0: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可能还有后面一句话叫做民相亲就可以国可信，也就是说它可以推动两国的这个互信。所以青年一代真的是可以从历史中来借鉴很多的经验和力量哈，能够互学互鉴携手前行的。而且中美关系未来不仅在青年，活力还在地方。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结好哈，南京市与圣路易斯市牵手，第一对友好省州，第一对友好城市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步上线，拉开了中美地方合作的序幕。那40多年来呢，中美双方已经结成了288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永动不息的源头活水。小辉，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美地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地方？地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大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1: 说到地方交流，我们有数据，也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今年2月，习主席呢是赴信爱奥瓦州的友人，那么还回赠了贺卡，致以这个节日的祝福。那么确实，多年来正是在习主席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地方交流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说到爱奥瓦州，那么和我们的河北省，那在多年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的深化。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鲜活的故事，比如说在爱奥瓦州有一个大的农场叫金伯利农场。本身呢，爱奥瓦州它就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被称为美国粮仓。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呢爱奥瓦州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是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卖到中国。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农业合作在深化，包括金伯利农场，它的农场主多次来华过程当中，与河北进行交流过程当中，谈的是农业技术合作，双方如何共同发展，在进行经验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平台，比如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释放的开放合作的信号，美国也在看中国如何在打开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博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看进博会办了这个8届，那么其中7届美国的参展面积是位居第一的。去年的进博会呢，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农业州呢是带来了自己的企业，希望呢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格外关注的是中国民众餐桌上需要什么，什么产品能够更多的吸引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或者说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另外呢，也涉及到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等一方面的合作， 还有一些新兴的合作，比如说我注意到宠物产业等，双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交流，在这个进博会的平台上呢也在展示一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所以呢，说到地方交流，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依存，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那么同样未来如何开拓空间，中美双方呢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0: 其实通过这样一系列地方性的非常实在的合作，我们看到像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啊。我们现在看到双十双里的画面呢，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行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继续地方合作的这个话题，刁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确实啊，这个活力在地方啊，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比如说省州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等等哈，这个省州城市实际上最关键的那个他关注的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省州地方交流呢，实际上是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实际的这种经济啊、产业啊相关的发展。但是特别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可以绕开这个联邦层次的各种，比如党争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政治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一些东西，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去持续的推进这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合作。另外地方实际上城市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人，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还是一个地方的交往，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具有好奇心啊，彼此愿意有一定交流啊，有一定互动啊，这个本身应该说是充分体现在这个地方交往当中。刚才苏老师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也举个例子，比如今年四月初，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科马市的这个市长伊布生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建省的福州市，来去纪念他们这个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第32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当时恰恰是习主席主政的时候呢建立的这对友好城市，但实际上这对友好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发挥着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外交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次互动当中呢，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样一些合作呢，应该说也共同步化了中美关系这个地方合作的未来。
0: 的确这样的这种地方性合作呢，真的是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到天安门广场。走在最前列的呢是摩托车国宾护卫队，他们是呈一个雁阵形状来进行行进，全程进行随行的护卫。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握手。稍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与美方的陪同人员握手。

现在两国元首向人民大会堂走去，稍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范围会谈。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稍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大范围会谈，我们也将进行直播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在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汇聚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那回到演播室的讨论，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我们刚才一起观看了习近平主席举行的欢迎仪式啊，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位对仪式有什么样的观察？
5: 首先呢，说到欢迎仪式是展现出了中国的待客之道。那么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些近景的镜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两国元首呢脸上是有笑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互动。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国家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那么特朗普也曾经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我认为首先势头是一个关键词。说到势头，在这一次国事访问在进行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在关注，那么如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元首会有多少面对面的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那么从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在会晤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切重大的问题，这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另外呢，多方分析认为今年呢，对于中美元首来说会有不止一次机会来进行互动。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内邀请习主席访美，所以呢，这一次的势头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就稳定关系、妥处分歧能够有多少的共识，能够推进关系向好发展，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后续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势头。
0: 的确哈，中美之间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期待。刁教授有什么观察？
6: 确实啊，这次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说是这个庄重威严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个大国这个风格哈。对于中方而言呢，我觉得应该说展现出来的中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时刻呢，中方呢持续要推进稳定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对。

0: 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让给世界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美方来说呢，应该说呢，也展现出呢美方呢对于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对于中方领导人这种高度的尊重，也展现出来的呢，他这个来访呢本身呢希望呢来去积极的进行沟通啊，来去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意愿。
1: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句非常生动的表述哈，叫中美各自的成功其实就是给彼此的机遇，所以相向而行就是人心所向。之前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呢是用大船来形容中美关系，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美关系既是重要的同时呢也具有复杂性。小辉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2: 其实说到大船，易道老师刚才提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于大船来说呢，正是在互动当中才可以保持平稳先前行。其实说到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观察的话，会看到多年来从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双方保持的是密切的互动。那么我曾经仔细数过细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元首是进行过15次通话，进行过2次会晤。大家也记得在2017年，两国元首是实现了互访，而在这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也与中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目前来看呢，已经有5次通话，1次会晤，这一次呢是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双方进行沟通一次重要的契机。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他希望计划他的访华行程，同样呢也在表达对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些具体的计划。
1: 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即将开始，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

0: 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2: First of all,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一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3: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我们看到哈，两国元首呢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习主席表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包括我也看到，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想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26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标志性的年份哈。两位怎么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格局。作为大国呢，中国这一次是东道主，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均高度重视。其实，在刚才习主席的谈话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提法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习主席提到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认为呢，中美应该共同打好这一份时代答卷。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次国事访问双方应该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那么尤其涉及到中美这一艘大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作为领导人来说是掌舵人，但是作为工商界，作为两国人民来说，既是乘客也是水手。所以呢，从刚才双方的讲话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3: 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如果是以合作为主导，那双边关系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是以竞争为主导，那难免会出现对抗性。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话还是很积极的。
5: 正如刚才习主席的这个致辞里谈到的哈，实际上这个他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哈，再次的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强调哈。中美关系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但关乎两国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关乎全世界的这个福祉。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是历史之问，是

0: 世纪是世界之问，是人民之问，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之问，是这个世纪能不能有效地保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共同来这个为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答这个答卷。那事实上怎么来个有效的来去面对这种重要性，来答好这个答卷呢？习主席明确强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正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正确相处之道实际上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这样一个需要寻求的这样一个或者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政治相处之道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荣。换句话说，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比如说2017年以来，美方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这种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用竞争定义了中美关系全局。我们知道，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定位中美关系全局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是对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误判。那竞争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时代的底色，竞争本身也不可能解决中美各自任何问题，也不会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互动充分说明，竞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问题，而且过去一年的互动也充分说明，这种总体稳定这样一种相信而行，才能有效地帮助这个两国，帮助世界呢来去更多的来实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相处之道的关键就在于有效的对彼此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就是要扣好所谓的第一粒纽扣。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而共赢而双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这样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寻找一个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实现这艘大船的这种平稳前行。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呢，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同舟共济这么一个状态。那所谓的共济，实际上并不是一方面是同舟实际上是两国实际上在一艘船上共同的来去实现这个更多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不在一艘船上是共济而不是共济。另外一个所谓的共济，实际上不但是为中美关系济，而且是要为全世界的福祉济。实际上是中美这艘大船呢，应该更好地保持航向，来去引领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航向，来去持续地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航向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对，其实竞争绝对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中美之间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所以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是大于竞争性的。那我们看到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多国政要是密集来访，中国外交也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其实2026年对于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外交大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2: 说到中方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到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呢，中国一直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中国在明确方向。其实说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此前呢，大家会注意到习主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呢，相互尊重，中美的两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国情不同，那么同为大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和主张，那么出现分歧的时候是要以管控分歧的方式来实现共赢，而不是呢以本国利益为优先来伤害彼此。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尤其涉及到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两个大国避免误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磕磕绊绊，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两个大国正面相撞，这是危险的，是灾难性的，是要极力避免的。此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提出了护栏等一些说法，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的是美方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意愿和具体的诉求。那么另外呢，说到合作共赢，显然我们会看到在合作共赢当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开拓市场。其实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美方的工商界代表团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而这个时候说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要被卷入到这个双方的冲突当中。
1: 特别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跳出了谁赢谁输的狭隘视角，来追求共赢的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刁教授怎么看？
0: 确实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中美的互动，充分说明呢，中美两国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势的。总体稳定、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态势呢，应该说会随着这个元首外交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呢，成为中美关系可能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常态。那实际上，这个历史的选择呢，已经非常明确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后续呢，就要

0: 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能够真正的把2026年呢变成一个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年，能够共同的造福两国人民，来共同的造福世界，这恐怕呢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途径。嗯，
1: 就世界大事呢，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合作共赢，所以中美关系也应该顺势而行，才能够更好地去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中美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双方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3: 啊，
2: 溶解氧是7.09
3: 哦，
2: 水质显示一级优
3: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3: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

0: 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0: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1: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0: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1: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0: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1: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0: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1: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

0: 来，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1: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论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界，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

0: 是大鹏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啊，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啊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十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0000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

0: 院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1: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冻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1: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0: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这个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1: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版，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1: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冻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好，
0: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0: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2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冻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
0: 所以整个冻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2维码呀，会有一个 小的经济。

0: 你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1: 好，
0: 你把它放到这儿。
1: 啊。
0: 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
1: 台灯。
0: 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1: 啊，3.5个小时。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对，
2: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1: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着我们都很远啊。
0: 是。
1: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0: 对，
1: 都无处不在。
2: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泥与火的交融，创造出叹为观止的精美陶瓷艺术。江西景德镇因此而生，名扬四海，以瓷为媒，传播中华文明。经历十年城市更新转折路，景德镇再次成为世界陶瓷艺术行业的焦点。这是中国工业遗址改造和城市更新的创举。十年蜕变的幕后人物一一登场揭秘。魏伟嘉，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批运营者，从清华大学求学到剑桥大学深造，他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
1: 2021年，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正式落成。我和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次结缘在2017年，当时这里还没有大剧院，我们在刚落成的陶溪川美术馆里举办了青年交响音乐会。
0: 不足50万人口的景德镇举办音乐会可行吗？引入运营工作是不是有些冒险？面对质疑，魏伟嘉却感受到小城市背后蕴藏的巨大张力。
1: 这里一共有1204个座位。回想起在陶溪川美术馆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只有500个座位，很多人是站着听完的整场演出。
0: 一座景德镇。

0: 陶瓷石。陶溪川可以说是这部陶瓷史中最动人的现代篇章之一。景德镇经历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城市更新的十年探索道路，这一切都要从陶溪川的设计开始。
1: 这儿是陶溪川最著名的水景烟囱广场，也是陶溪川的地标。当时我带团队到这儿来考察的呢，给我印象极深的呢，就是这个烟囱和它三层坡底形成的非常震撼的。由于它当时是宇宙车间烧过非常重要的陶瓷，我们决定呢把它保留下来，可以作为历史记忆和整个陶溪川的核心，就确定了这个建筑应该是以修局部改为主。
0: 如何保护并活化老旧建筑，是张杰设计陶溪川的思考起点。张杰强调，建筑设计要密切关切人的尊严。如今以水池为中心的周边改造建筑非常有人气。在设计上，张杰精准掌握城市设计的精髓，严格把控空间尺度和建筑界面，注重历史记忆载体的保护，尤其关照建筑的生产运营的成长可能性。
1: 在景德镇呢，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陶瓷文化相关的，无论是过去的坯房都会有晒甲糖，有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地方呢，可以营造一种微气候吧。利用这个水池，我们做了一个时空的穿越。
0: 水面如同镜面，映射出烟囱和厂房，也是照见历史。围绕水池形成了极富活力的城市生活场景，体现出设计为人服务的理念。陶溪川从老瓷厂的建筑肌理中发出新芽，点燃城市的创意之光，吸引众多的文化种子在这里破土生长。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十多年前的那份初心。
2: 景德镇50年代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厂，那个时候领工资靠印章，印章是每一个手工业者、国营工人的信用，是他的荣誉，他们一辈子只干手艺这件事，所以印章是他们生活的寄托，承载着他们家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0: 工资单是老一代瓷工的荣耀，这份收入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可以过得衣食无忧。
2: 这是红星瓷厂工资表，50多块钱，53、54、49、41。其实过去的工资里面的故事太多了，50几块钱，一家五口人能够过得非常小康。50、60、70、80年代，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工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工厂，这里的职工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景德镇各大瓷厂开始改制，陶瓷职工走出厂门后就失去了铁饭碗的庇护，不得不自谋生路。
2: 到了1995年，景德镇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下岗再就业。我们这些手艺人再次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
0: 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2: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 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0: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1: 这个建筑呢，就是陶溪川的文化地标，是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0: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1: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0: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
1: 为了打造陶溪川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主的艺术社群，我们策划和设计了陶公寓，它为年轻人提供价格可接受的居住空间。
0: 设计陶公寓是希望年轻人能留下来，成为景德镇的希望。
1: 窗外头呢，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啊等景色，那么跟整个园区功能和景观融为一体。
0: 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1: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这是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大家可以看呢，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烟囱水池广场，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0: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杨里。
3: 这里是卓卓社区，我们希望在这儿创造一个充满着张力的、充满想象力的、链接世界的艺术社区。在这儿富有着绚丽的色彩，我们能把艺术融于生活当中。这两个颜色这次对了，让这个整个夜晚的质感、浪漫的感觉出来了。下次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两个颜色啊，手绘天空、地面、水池，出一个层次出来。我们为卓卓社区专门做了一幅古街的艺术创作，古街的插画结合着手绘的工艺，形成了这幅作品。 应该是手绘的效果。

0: 我又不一样，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屋顶的氤氲层次感，还有这种表面凹凸的材质的肌理感，小人画得好，很细致。你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形形色色。

0: 这里是卓卓快乐园剧场。曾经这是一个电影院，原先它的底儿有点破败了，我们顺势让它开场在这儿，成为了密集的老城当中最为透气儿的一个空间。每一个窗框都是千变万化的风景，剧场没有屋顶，我们用天空当它的背景。
1: 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
2: 景德镇作为千年的瓷都呢，跟它有御窑是分不开的。我们后头看到的呢，是从明代到清代的御窑的遗址。由于当时呢，皇家对于陶瓷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就促成了官搭民烧的这样一种模式。
1: 张杰深入调研后发现，窑是景德镇的灵魂。
2: 这样一个细胞的繁衍，促成了景德镇古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和各种贸易，也促成了我们讲的千年瓷都它独特的文化的基因。哎，您好，您这是拉的坯是吧？
3: 啊，对。
1: 徐家窑是景德镇最大的民窑，按照当年遗存的真实状况进行原工艺修复后，成为景德镇老城活态文化遗产传承最好的区域。在2012年初，张杰团队来此调研时，基本上是一片废墟，坯房塌了，很多柱子都不存在，在原位仅存一些老柱础和石头墩。为了保护和恢复传统作坊的工作场景，张杰请来很多专家探讨后，决定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进行真实完整的修复。整个修复也是考古发掘的过程，延续了景德镇一窑十坯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基因。
4: 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个晒甲堂常年因为不用都被埋死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晒甲堂，但是随着修复工作的展开呢，它就被披露出来。
1: 晒甲堂实际上是存水的地方，陶瓷形成的过程跟水密不可分。
2: 徐家窑修复的时候呢，我们遵循了真实性完整性，进场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柱础既标识了原来的柱子的位置，也为我们提供了上头它柱子应该多粗的这样历史的信息。这个红线标识的以下的部分是我们2012年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历史的部分，所以在修的时候把这个历史的部分和后来砌筑部分有一个线呢，把它明确的划分开。
1: 修缮窑比较繁琐，因为没有测绘图，资料有限，只能凭借70多岁老工匠的技艺和手艺。这次研究修缮激活了传统工艺。
2: 这是徐家窑的窑口，这个拱券呢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形式，在砌筑这个窑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不用支架的方式。罗马人的建筑呢是全世界非常闻名的，但是在中国的砌筑方式呢比它还牛。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用支架，是工匠采取了用砖的特性和它重力的特性呢一圈圈的卵出来的，这就形成了非遗的再次的这样一个激活哈。徐家窑呢是一个恢复之后的传统的民窑，窑的砌筑在历史上呢它也是每隔3-4年就要重新砌一次。在历史上呢，景德镇呢形成了一种废砖拆下来之后去建民房或者建筑的这样一个传统。
1: 张杰因地制宜，设计中注意保护和推动产业复兴，带领团队探索出一条以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引领城市更新的崭新路径。作为景德镇城市细胞修复的另一探索，张杰设计的上弄景殿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0: 织亚太遗产杰出奖等若干国际大奖。
1: 这是其中一个院子改作客房，我们把这样一个前后天井的院落呢，中间改成客房。我们可以看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老的报纸，是当时的工人住在里头，作为内装修的一部分。《人民政协报》，1987年的，这是在景德镇非常常见的一种那个时代的特征哈。
0: 张杰带领规划设计团队，跟刘子立这些当地热血中年一起，创造着一个奇迹，让景德镇从茫然四顾中走出来，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走出了生机。这一过程极大改变了规划师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改变将对中国城市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我特别喜欢阴雨天。2012年我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阴雨天。那时候的陶杨里街巷不通畅，房屋需要修缮，整个片区都亟待保护与提升。此刻2025年雨过天晴，更新历程中经历的那些坚持与妥协，克制与创新，像碎片一样的涌现了出来。
3: 小时候我跟这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爬到二楼去，看到第一眼是什么？第一眼就是这些瓦。我觉得瓦是我们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好像我们满眼全是瓦底，觉得有一种畅意。
0: 刘子立10年前跟规划师说，希望还可以像他小时候那样站在屋顶上看见海浪一样的瓦顶。
2: 这是2015年的陶杨里规划图，当时的规划构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街巷肌理都已经疏通了，完整的肌理得到了保存，整体的风貌实现了刚才您说的站在屋顶上能看屋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景德镇留下来的其实不是偶然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我们对这个老城的保护，包括这一堵残破的墙，叫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的痕迹，我们通通保护下来。
2: 保留就是尊重。
3: 对啊，你看妈妈的灶台看得见，爸爸在砌墙抹的白石灰也看得见，所以我们这里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场景。
0: 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场景，新时尚更热衷传统文化场景，景德镇的陶杨里充满清新的魅力。
3: 这个就是过去80年79年就是彭家弄的样子，现在没有变，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
2: 这面墙保存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窑砖、新砖、生活的印记和木质窗框，这些信息在规划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陶杨里有100多条街巷，大大小小尺度不同，我们在规划中把这些街巷的尺度一一做了保留。
0: 从陶杨里到陶溪川，所见所闻所触摸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走建筑空间里总能感觉呼吸到了未来的气息。
2: 这是城市设计的胜利，我们保留了陶溪川的肌理与格局，提升了风貌。醉道窑作为工业遗产博物馆留住了历史，锯齿形厂房为国际陶瓷创客提供了无限可能。远处新一期的陶溪川正在建设，2012年凤凰山下陶溪川的整体构想正在成为现实。
0: 规划改变了景德镇，还是景德镇改变了规划？10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陶溪川，

0: 回到了景德镇。陶溪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种理想的象征。从景漂到景归，景德镇的这份尊严找到了自身的轮回。陶文旅集团的青年一代正在为景德镇申遗准备资料。
1: 你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你们要找的这个原爆窑的图纸。
2: 哎，对，就是这一张。你看，这个是我们到时候要复刻的这个烟道，我们用 3D 打印的技术把它复印出来。
1: 这都是老厂改造之前的这个原始的样貌的照片。
2: 啊，这个就是工业遗产博物馆。这个是未名瓷厂，你爸爸原来是不是在这上班？
3: 原来他办公楼就这个样子。
2: 嗯，你看，这个就是原来的水井广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陶溪川的南大门，原来的宇宙磁场的大门。
0: 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4: 吱吱悠悠，这里是未名瓷厂，是爷爷奶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爸爸从小就喜欢站在树下看光影变化，光影随着四季变换，见证了十几年老厂房的蜕变，成就了如今的陶溪川。我希望你们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进入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衣食住行用，中国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新时代的滚滚车轮，见证中国人民创造的举世辉煌。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新时代的中国，国货潮牌广受欢迎，智能用品琳琅满目，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道路上，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新时代的中国人在用品的品质和功能上有了更高的追求。
1: 我要起床了。
2: 好的。北京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全天多云，零下4度至5度，比昨天暖和一些，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不错。
0: 一面智能

0: 平，让人们起床时就获取天气信息、每日资讯，还能唤醒全屋的智能用品，开启美好的一天。
1: AI 精准练，
2: 嗨，我是你的 AI 健身教练，我具备最先进的 AI 能力，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健身计划。
0: 智能健身镜拥有身体监测功能，结合 AI 算法，让人们在清晨就能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制定全天的饮食与运动计划。
3: Yeah, 开启美好的一天，双手得胜。
0: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改革创新，让我们的生活用品已经完成了难以计数的更新换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发生了沧桑巨变。这是1978年上海的一个早晨，整座城市已经忙碌起来。静安区石门二路的张家宅街道，居民们陆续下楼洗漱。居住在这儿的卢美玲在家坐月子，不久前她刚生下小儿子，丈夫特意请假回家照顾。5岁的大女儿乖巧地坐在她身旁。卢美玲兴冲冲地和丈夫商量着要购买一台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这一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变拉开了帷幕。新时代的上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滩矗立着摩天大楼，大型商业区人潮涌动，静安区石门二路的张家宅小巷早已变成了宽敞的街道，再难找到当年的痕迹。时光如梭，当年记录在影像中的张家宅居民，他们又在哪里？现在又过得怎样呢？
4: 这次特别的不巧，不知道为什么票一直买不到。
5: 票来了，来了。
0: 卢美玲如今已成外婆，40多年过去，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是外孙女18岁生日，女儿一家前来探望母亲，儿子也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卢美玲给外孙女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惊喜，那就是给她播放1978年留下的珍贵影像。穿越时空的相见让一家人感慨万千。那时卢美玲一家四口住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6: 我们还是比较讲究艰苦朴素，那时候的家具呢，有的大厨、五斗橱、长斗柜，对吧，就这一套完整的家具就可以了，就是老三件，就是一般人家家里没有啊，是吧？
0: 卢美玲说的老三件，通常是指缝纫机、收音录放机、手表或自行车。很难想象，这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物件，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大件，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说起当年的事，卢美玲兴致盎然。她带着外孙女来到楼上，那里放着她珍藏多年的宝贝。
6: 那叫啥？缝纫机。那时候家里的地方小，舅舅、你的妈妈都在

0: 在上面做功课，把它当写字台的，好吧？好吧，看看啊，
1: 很重的，
0: 很重的。以前一直在，天天晚上要干活的呀。这个缝纫机，
2: 用缝纫机给家人做衣服，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回忆。
3: 这个大概能现在放出来的已经不多了啊，像这台机器。
4: 博物馆、小博物馆
5: 都在拿这个在
4: 收藏。哎，老妈，你保养得很好
0: 哎。
4: 好
0: 嘞，
4: 就
0: 哇，
4: 可以了，有一个。
0: 哎呀，真的很好啊！
3: 哎呦，这个质量真好啊！
6: 很硬，
4: 现在听的都是那个年代，感觉像那个年代的歌一样。
0: 是呀，感觉回到了之前。
2: 也许是沉寂了几十年的收音录放机再次播放出歌声。当年的回忆也伴随着音乐源源不断地涌出。
0: 这块手表当时的时候，我和外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很艰苦朴素的，但外公也没手表，我也没手表。
2: 这块保存至今的手表，就是影像中丈夫手上戴着的那块。岁月蹉跎，表面已经陈旧，一家人的温情却跨越时空，直至今日。进入新时代，卢美玲一家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他们搬进了宽敞的房子里，家具用品不但琳琅满目，种类齐全，对生活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家庭。智能家居作为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走入千家万户。
7: 欢迎来到方舟一号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
2: 这里是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屋智能重点实验室的方舟一号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早上起床，窗帘将会自动打开，让阳光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夜晚回家，智能门锁免除了使用钥匙开门的繁琐，屋内灯光也会自动亮起。智能化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家居用品的基本特征。家用电器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熟悉的电视机就是其中的代表。新时代的中国，依托强大的工业体系，研发和生产的电视机不断迭代。中国家庭的电视机已进化成无边框、大尺寸、超轻薄的智能电视，还可以连接 5G 网络，最高可达到 8K 分辨率。而在年轻人中更为流行的已经不再是电视了，而是家用投影仪，可以在家里营造出影院的效果，用户还可以进行 AI 互动等体验。而在40多年前，电视机对于中国百姓来说还是稀罕货。天津市河北区新大路185号，天津市通信广播集团，这片现已成为文物的老厂房，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名字，712厂。1958年，中国制造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820在这里诞生，中国老百姓开始接触到电视机这一新奇物品。1978年，全国电视机的年产量仅有51万台，对于当时人口接近10亿的中国人来说，犹如沧海一粟。电视机成为了奢侈品的代名词，买电视、看电视， 成为了

0: 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梦想。王虎是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的老职工，1981年进厂，在生产线上工作了40多年。他刚参加工作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
1: 那时候这个电视机没有进入普通家庭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居委会有一台。78年世界杯，人山人海。
0: 爱看电视的王虎常常一下班就赶到居委会蹭电视看，久而久之，他心里萌发了拥有一台电视机的梦想，
1: 特别向往，特别想拥有。那时候那个工资，你二级工的话，你40多块钱，你买一台需要1000多块钱，那么你这一年要不吃不喝的话，要存这个钱。
0: 为了购买电视机，王虎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把钱攒了出来。但当他带着钱去购买电视时，才知道昂贵的价格只是门槛，真正的难题是没有电视机票。在电视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电视机票成为了紧俏货。正在王虎因一张电视机票苦恼时，没想到峰回路转，由于王虎工作积极，厂里给优秀员工奖励了一张电视机票，王虎的电视梦终于实现了。和当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电视机早已走进中国的家家户户，再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稀罕产品。智能制造，支撑智慧生活，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从互联网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互联网的出现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资深通信领域从业人员的徐勇，经常需要传输一些大容量文件，却总是因为家里卡顿的网络而耽误工作。为此，他决定对网络进行升级改造。
2: 这是主光纤帽，我给插上，再把电源插上。那个师傅装完了，我给你测试一下网速吧。
3: 好的。
2: 你看现在咱们测的速度是2300多兆。
3: 哦，这么快呀！
0: 有了千兆网络的帮助，徐勇再也没有为了传输大容量文件而发愁，也让他的工作更加高效和便捷。如今的徐勇依然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时登录互联网的情况。
3: 当时，教研室里有一个年轻老师拿了一个56K 的 modem 来，哎呦，当时全教研室几乎像沸腾一样，周围围了七八个脑袋，那个很慢很慢，2小时都弄不了什么东西。那个他说是56K， 其实有时候都是几 K 几 K 的，特别特别慢。
0: 随着互联网的提速升级，曾经半天打不开一张图片的网速已经成为历史。18大以来，高速发达的互联网不仅让中国人感到十分的幸福和充实，更是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截至202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光缆线路总长度达671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600多圈。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通信工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哥大、寻呼机、小灵通，这些曾经出现在中国人身边的通信工具，如今都被智能手机所取代。 已经习惯用手机摄影的王毅，曾经也是一位依赖专业摄影器材的摄影爱好者，每次外出旅行都会随身携带大量的摄影器材。
4: 我们一直在说喜欢摄影的人的话呢，第一身体很好，咱只是说以前啊，你必须要背这个几十公斤的器材，至少两个机身，四到五个镜头。我的相机包经常是超过了20公斤的。
0: 如今的他出门不再携带那些沉重的摄影器材，一部手机便足以完成他对于摄影的需求。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使用手机拍摄一部院线电影，为此他需要测试新手机的视频功能。
4: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有个梦想，等有一天我清闲下来的时候呢，要做点这个喜欢的事情，用手机来拍一部这个院线电影。当时我们一试，这个效果是可以的。
0: 这就是王毅在用手机拍摄院线电影的画面。手机的小巧和灵活，极大地减轻了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的负担，在拍摄角度和镜头运动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手机正在成为电影制作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尝试。
4: 我们是要去掉摄影的神秘化和器材化，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放慢脚步，用手机就能记录你日常生活中不曾注意到的美好。
0: 用手机拍摄电影，记录生活，属于王毅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进入新时代，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智能手机早已延展出更多的实际用途，在线点单、手机支付、网上购物，中国互联网的触角不仅遍布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通信用品的变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他们让中国人跨过了信息鸿沟的第一步，进而开启了网络飞速发展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愈加完善，一个全新的大件也进入了中国老百姓的视野，那就是汽车。李凯军，一汽老员工，1989年进入一汽担任模具钳工，坚守在五尺钳台30余年。一辆辆汽车经由他手组装而成，刚开始工作时，他都不敢想自己能有汽车。
5: 感觉这个车离自己很远，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公用的交通工具，跟我没什么大的关系，就根本不敢想我将来要买一台小车，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做梦都不敢想，就根本就梦不到这个事儿。
0: 李凯军当时的想法也是许多老百姓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以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递增，经济实力的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能够拥有一辆汽车作为家庭梦想。李凯军不会想到自己的汽车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2000年，李凯军凭借高超的技术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夺得世界技能大赛亚军。不久后，他又肩负重任，完成了一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外贸订单。为了表彰李凯军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所在的单位奖励他了一份特殊奖品，一辆轿车。进入新时代，买车再也不是李凯军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奢望。他已经更换了3辆座驾，

0: 今天他又来到汽车 4S 店，想购买一台新车。最终，李凯军停留在了这辆新能源电车前，决定试驾。开了一辈子油车的李凯军，又会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1: 一般电动车呢，它这个加速都没有问题，因为电动车的一个特点就是加速快。然后第二呢，看它的这个制动，你比如说它这个车过来了，咱制动。
2: 十八大之后呢，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更高。车呢，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可以说身边的同事也好啊，人也好啊，就有车的不足为奇了。因为车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嘛，它也是一种标志，就标志着国家的制造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
0: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汽车产业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小轿车再也不是寻常百姓奢求的梦想，而成为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的大件。
3: 我叫魏丽娇，我最开始对开车是非常恐惧的那种状态，但是后面因为我喜欢摄影了，我就想自己开车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4: 请问小问，导航去公司。
5: 智驾领航已激活。
3: 因为有了这个辅助驾驶的话，我觉得它在这方面也给我节省了非常多的精力。我就觉得确实科技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吧。
5: 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泊入已完成。
0: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率先确立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2024年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产销规模已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上海南港滚装船码头，1888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正在列队装船。码头一派繁忙的背后，是长三角形成的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全国超40%新能源汽车产自长三角。党的20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让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中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衣食无忧到高品质生活，在衣食住行用的高速发展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为我们介绍。
1: 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张先生，首先要请教您的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另外呢，综合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与两国互动的背景，促成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3: 我觉得在这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啊，当前元首会晤应该说，在两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为中美关系校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我们在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历经了一些起伏波澜，但是总体上最后是在去年底的釜山会晤之后，实现了这样一个企稳向好的态势。那么在2016年，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先前的通话中，也明确提到。 要使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关键一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一年，当然是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提供一种战略引领，为中美关系接下来怎么走、如何走能够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指导。第二个方面呢，应该说是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都普遍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承担大国责任，能够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的这样一种正能量。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两国元首会晤显然会就两国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多的相关的。 沟通以及达成更多的共识，那么针对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它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考量应该说，首先最关键的还是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多次的通话还有会晤，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应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元首都达成了要保持高层的战略沟通的这样一种共识。 所以使得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成型。此外呢，应该说两国高层还有政府间也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标对表，使得这次会晤能够成型。另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个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持续动荡的状态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访华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与中方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一系列的国际问题。
2: 我想这一系列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和考量。另外，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中美元首，在此次北京会晤期间，有可能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那么，这同2017年两国元首会晤相比，议题的这个重点都发生了怎样的调整？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从当前所透露出的相关信息来看，这一次元首会晤应该说会重点围绕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以及关系世界与和平与发展的相关一系列问题展开这样一种沟通和协调。我想其中可能包括经贸议题、科技议题、台湾问题，还有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等一系列议题。但与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我觉得这些议题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首先是经贸科技议题的这种含量，或者它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上升。我们知道，在去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的状态之下，实际上使得两国的经贸问题成为两国当前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 那么，随着两国元首多次的沟通和协调，使得经贸方面的这个摩擦暂时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如何能够寻求一个长远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需要通过这次元首会晤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第二呢，其实从科技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 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

0: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特别是中方方也明确的表态反对美国单方面的科技打压，要求取消相关的限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在于，在这与2017年相比，这一次应该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的突出。中方实际上多次的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但在过去几年来，美方持续的不断的挑战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实际上这也使得台湾问题成为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国摩擦乃至冲突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这次元首会晤中，我想也会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中方也明确的要求美方要落实相关对华的相关的承诺。我想这一系列议题都会成为中美这次元首会晤的焦点议题。
1: 另外的确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相比，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的随行阵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哈，包括内阁官员与商界代表。那么这在规模与结构上呈现出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0: 从这次美方所透露出的相关的公开信息来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整个随行的团队啊，应该说包括国务卿，然后财政部长以及贸易代表还有其他的白宫的副幕僚长等等相关的人员。那么此外呢，其实还包括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就埃里克特朗普夫妇这是他属于这个内阁和他的家属团队。那么另外从企业家来讲，这一次应该说至少有多达17位的企业界的代表共同的随行其实我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2017年当时应该说有一些变化。2017年当时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随行，同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并不是像现在卢比奥这样身兼两职所以有一些变化，而且当时还有白宫幕僚长。但是我觉得最为突出的变化是还是在于企业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次整个随行的团队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团队中基本上包含4个方面的业界的代表，包括科技、金融、还有航空工业以及农业的代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他的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所以而科技界当时在应该说整体的代表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去9年的两次访华的这样一种议题，或者说它的这个人员结构的变化，其实体现出科技议题、经贸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持续的上升这个确实与特朗普总统他在去年上台之后他本身的一些执政的一些考虑和他的偏向也有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鹏军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连线讨论。另外，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2: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病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6: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8: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0: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那么张先生，您认为中美元首的此次北京会晤将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以及地区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双边会晤应该说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首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来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并且特别是在美方持续的对华遏制打压的这种态势之下，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处在一个动荡的状态，甚至很多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两国必然走向对抗和最终的乃至新冷战。但是呢，在习近平主席明确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从中美关系意义上来讲，两国关系本身它的根本性质并不是对抗性的，也不必然走向所谓的新冷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就是旨在新时期能够与美方共同探讨构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次元首会晤显然能够有助于中美两国能够共同的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创两国相处的新模式、新范式，向国际社会也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就中美两国不会搞对抗，不会搞对立，也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完全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对世界来讲它重要意义。其次呢，实际上从中美两国本身的双边关系角度上来讲，两国现在存在着在一些领域，包括经贸、科技还有地缘安全领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都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进行战略上的引领。所以双方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有效地在这些议题上对标对表，促进相互理解，管控各自的分歧，并且能够寻求一条在妥善管控分歧之下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新道路。我想这对于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对话也至关重要。从地区层面上来讲，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国家，而且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提到，亚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繁荣与发展的这一系列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向地区各国都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乃至现在的摩擦只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要求地区国家要选边站队，也不会搞阵营对抗，要通过这样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元首会晤向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积极的信号，从而为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呢，实际上在全球其他的地缘区域，中美两国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全球的经济格局的角度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疲弱的状态，特别是复苏乏力，还有整个全球通胀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在叠加地缘冲突的这种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并且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推动各国能够 与中美两国一道共同走向一个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所发挥出的，或者说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军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英峰，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中美元首会晤被。

0: 受国际社会期待，中美经贸合作如何深化，中美良性互动如何影响世界，来看相关的分析报道。日经中文网，中美经贸合作值得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率领一支阵容强大的商界领袖代表团访问中国，预计中美贸易关系是主要议题。随行的都是与中国在商业上关系极为重要的企业，他们希望以元首会晤为契机与中方扩大业务。两大超级大国虽然在多领域处于竞争关系，但是在经济方面有着很深的依存关系。对美国产业界而言，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既有助于在中国市场开拓商业机遇，也有利于稳定供应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呢，这将会为中美未来关系定调。特朗普此行是行程紧凑的旋风式访问，与上次访华相比，同样是高规格礼遇。中国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预计将会成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会晤之一。专家表示，随着访问顺利进行，双边关系的微妙平衡便可以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会晤，仍然可能会为未来数年两国关系发展定下基调。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相关的报道，中美关系稳定意义重大。文章指出呢，此次习特会将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元首都希望确认双方关系并维持稳定。美国希望向民众展现中美合作实实在在的成果，预计双方将寻求投资和贸易合作，或许将讨论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非敏感商品的流通，或者呢推出新的举措来促进两国交流。中美理性务实的良性互动，其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大公报相关的报道，中美合作将惠及世界。特朗普访华呢，将延续两国元首外交的建设性，持续发挥两国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大环境下，世界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其中，稳定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管控分歧则是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中美关系扩大和增强互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迎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是这一表态立即遭到了阿联酋的否认。
2: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间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

0: 营地的区域进行了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者是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梅以一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哨兵前去侦查的时候遭到了以方的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经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且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娇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娇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1: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
0: 是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了22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是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且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然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了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乌克兰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了百余架俄军无人机。
2: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

0: 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称，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的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谈及俄乌停火相关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在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美国政治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应该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拿出来用于支持乌克兰。报道说，吕特是在4月下旬一次北约大使级闭门会议上提出该建议的，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质疑。消息人士认为，这表明该提案目前很难得到落实。不过，政治报的分析指出，如果这项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对乌克兰的年度援助额将会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问题。报道说，这批巡航导弹单价预计仅为数十万美元，远低于传统巡航导弹的成本。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本媒体报道说，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的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2: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3: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4: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破壊し、憲法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5: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よ。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3号的报道说，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也就是负债额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人手不足，物价高涨，令经营承压，负债总额也增加8.8%至1118亿日元。其中，由于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混乱的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经营环境将愈发的严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6: 好的，英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强军野心的不断的膨胀，加速推进武器出口，与北约加强卫星网络领域合作，这将对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一下相关的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日本华侨报网相关的报道，日本正在重新定位自身的安全角色。日本正在逐渐地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军事克制形象，不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不断地修改安保政策，并推动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协同。这种变化已经不是简单的防御强化，更像是一种安全角色的重新定位。日本在美菲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传递出的信号是日本的安全边界已经不再局限于日本列岛本身，日本积极主动地把自己推向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之中，而且是漩涡中心。再来看一下日经中文网相关的报道，日本与北约正在加强卫星网络领域的合作。近日呢，日本除了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还与北约加强卫星网络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太空与网络空间攻击。为了与北约深化合作，日本政府正在相关部门之间展开协调，包括开放哪些发射基地可供使用，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时的手续等等，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敲定。这将意味着日本不仅能够在本国卫星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获得备用支持，地方卫星发射基地的利用范围也将扩大。澳大利亚防务杂志的报道，日本加快无人化作战建设。 日本谋求提高防卫费规模的同时呢，在防务领域密集推出无人化的

0: 转型举措。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呢，无人机在现代冲突中的广泛使用，以及日本对非对称和持续作战能力的需求，有必要建立本土大规模生产廉价且高性能的无人机能力。文章指出呢，日本防卫省正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努力消除无人机初创企业在投资、采购和研发资金使用上的制度障碍。日本谋求无人作战优势背后的野心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文汇网的报道啊，这将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冒进和试探动作显现出新型军国主义倾向，由此可能带来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现实风险。这种主动威慑的危险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日本政策转向相当于逐步构建一个以战争为导向的框架，加剧公众的焦虑。日本政府在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之下，持续推进修宪和扩军，令不少民众难以接受，抗议声浪也是此起彼伏。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到参议院大楼，大楼里传出枪声。14号，有菲律宾媒体说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44岁的嫌疑人，此人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司机。
2: 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武装部队1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派驻该机构负责安保勤务的人员。声明称，在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下，非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到参议院进行安保工作。非警方表示，在参议院及其附近部署约1500名人员，并于当晚实施全面警戒。目前对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3: 我现在是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13日晚间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参议院传出了枪声，据称呢，这是由于抓捕参议员德拉罗萨所引发的骚乱。那么目前呢，这个枪击的事件已经结束了，菲律宾的参议长凯恩塔诺确认呢，所有的参议员都安全，目前呢也没有接到有伤亡的报告，参议员德拉罗萨没有被捕，目前呢也处于参议院的保护状态之下。
2: 非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据非媒体报道，非总统马克思说，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但有菲律宾媒体称，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逮捕一名44岁的嫌疑人，此人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国际刑事法院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非最高法院13号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但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作出回应。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

0: 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当地时间13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的。
2: 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因此，在邮轮、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场所，较易发生聚集性感染。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5: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6: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8: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9: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0: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

0: 写道，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2: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了日本读卖电视台的专访，再次表达了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民进党明代王世坚对此不满，叫嚣所谓台湾主权独立存在。国民党文传会主席尹乃菁13号就回应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3: 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是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4: 国民党新闻稿还指出，郑丽文在受访时谈及当前两岸关系时表示，两岸关系正在急速恶化中，全世界对此都非常焦虑，也很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郑丽文此番表态遭到绿营明代王世坚反驳，称台湾所谓的主权独立存在。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13号在接受媒体问询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绿营是在偷换概念。郑丽文主席的表述毋庸置疑。
5: 郑丽文主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一再的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就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4: 郑丽文早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也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而非被推向对抗最前线。国民党长期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交流，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台海和平与人民安全。
0: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8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将三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以护理人力不足为由，计划延缓2年实施，引发了岛内护理人员的强烈不满。但是更令岛内哗然的是，该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在质询当中竟称，如果怕政策跳票，2028就再投票给赖清德。舆论痛批民进党官员把落实公共政策当作政党竞选筹码，傲慢失言。
6: 三班护病比入法是岛内医护界多年斗争的结果，意在确保每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工作强度。在野党团日前联手通过该法后，台卫生主管部门却以护理人力不足恐引发医院关床潮为由，延缓新法至2028年5月1号实施，引发台湾护理师群体不满。外界质疑，赖清德上任前曾承诺2年内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上任后，民进党却在修法过程中态度消极，如今又意图拖延新法实施，其过去的承诺已然跳票。面对质疑，台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月11号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试图将修法成果揽为己功。
7: 那么3项诉求，那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来入法，这个我们做到了。那么第二个呢，你希望能够在
8: 是在野党做到了。
7: No, 我们就是朝这个标准去推动的。
6: 不仅抢功，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民进党当局的官员居然为赖清德2028年拉起了票，声称如果怕跳票，那就再投给赖清德。
7: 只要没有轮替的话，一定会落实啊，因为就是
9: 你太失言了，因为他保证是2年入法，已经跳票了啦。
6: 岛内舆论批评，此事暴露出民进党官员眼中只有选举没有民众的傲慢心态。石崇良将公共政策的落实与选票挂钩，绝非偶然的口误，而是整体官场文化堕落的表现。
10: 那石崇良

0: 梁的这种说法就再次验证民进党就是诈骗集团，大而堂而皇之大言不惭的讲出这样的话，民进党的每一个官员都受过厚脸皮的训练，是不是啊？
1: 他的话就充分展现了无良官员的傲慢，那如果怕不落实就继续投赖清德，那为什么你跳票我还要再继续再投给你？因为赖清德所说的两年内入法是他在2024年选的，
2: 对，
1: 本来的缓冲两年应该是2024到2026，所以这两年的时间民进党完全都浪费了，民进党根本没有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嘴巴上喊一喊。
3: 护理人员的问题已经多久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改善护理人员的这个所谓的待遇跟工作环境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不管今天有没有三班护病比这个入法你都要做，但是最悲哀的是这个护病比最后还是沦为所谓政治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而已。
4: 眼看风暴愈演愈烈，石崇良5月12号改口，强调新法在赖清德任期内绝对会上路，不会跳票。赖清德当天也宣布，新法将从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
5: 台湾电力公司近期因为把使用了80年的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字标志更换成了由岛内青绿设计师聂永真设计的全新标志，引发了舆论的风波。争议未平，台湾中油也被爆出了规划更换公司的标志，同样也是由聂永真制作，外界就批评这是赤裸裸的去中国化操作。
4: 近期台电遭爆料砸下96.8万元新台币请青绿设计师聂永真设计了全新企业标志，替换掉了已使用80年由中国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台湾电力公司草书标志。然而岛内一项网络民调显示，超过90%网友都支持原版，
6: 这应该要保留，这个历史蛮久了，对吧？85年，
7: 很浪费，这个没有必要吧，这个对啊，我觉得没有差别啊，我觉得改这个字花这些钱是浪费，没事做这种没有必要的花钱了。
8: 像这个台电用余右任的这个字，就是等于有它的一个文化底蕴，就台电这个为了企业什么什么企业新形象，企业新印象，你换了之后你看90%的人还是觉得你台电原来是比较好啊，像当局表忠，所以我要用蔡英文跟民进党的御用设计师，然后用他的这个作品来当我的这个门神跟护身符吗？没有用。聂永真的字可以保得了一时，但是保不了在台湾社会大家反感的那种氛围。
4: 随后台湾中油也被爆出规划更换公司标志，同样由青绿设计师聂永真的设计工作室拿下。不过受台电风波影响，台湾中油公司对此紧急喊停，
8: 如果中油不刹车像台电这样子的话，那恐怕火烧到他们，他们又是中油公司，火一发不可收拾，等一下烧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年底选举，我觉得所以中油喊停是在明哲保身、啊、
4: 然而这两家公司都存在巨额亏损。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换标事件更让人质疑背后暗藏政治动机，是为了淡化可连结两岸的书法和余右任，是赤裸裸的去中国化操作。
9: 那台电这个事情最让人家不能接受就是这些年来台电跟中油都是一亏再亏，几千亿几千亿在补贴，
2: 对，
9: 那你今天既然在自己在亏损累累的情况下还要去改这个，那等于说、哦、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嘛，这个是100%的意识形态了、哦、
10: 其实啊，这个会改这个余右任的题字啊，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啊，就是在去中国化。因为民进党当局啊，在台湾呢，就是要把任何有关于啊，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因素啊，一并的砍掉，而且啊，还可以趁这个台湾电力公司啊发飙啊出去呢，还可以让绿油油赚钱呐、啊，为了年底的选举啊在铺陈。所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他们对台湾民众啊就是骗，骗完之后呢，再继续的捞钱给自己人呐、啊。如果台湾民众啊再不醒悟的话啦，只会堕入哈、啊、无底的深渊。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健康美味。

0: 秀选双汇。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好的，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探访国家级非遗化县皮影戏。方寸幕布之上，千年技艺守正创新，刻刀起落之间，古老非遗在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中，焕发着新时代的活力和魅力。

0: 走进西安书院文汪氏皮影工作室，各类皮影作品琳琅满目。案台之上，汪海燕正凝神屏息，专注于手中的皮影楼刻。这是画线皮影的核心雕刻技法，推皮走刀。
1: 是右手拿刀，扎透牛皮扎在刻板上，右手不动，靠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配合着左手去转动牛皮。我们这个技法叫推皮走刀技法，要现代的这种机器也是不能取代的。
0: 汪海燕出身皮影世家，父亲汪天文是画线皮影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辈子深耕皮影技艺传承。自幼在皮影光影间长大的汪海燕，从小就被这门古老技艺深深吸引，心底种下了坚守传承的初心。
1: 等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给我递一个皮影，让我在幕布上舞动，他们有时给我配个乐，给我教一些简单的动作，在我手里呢也能让他像跳舞一样，让自己也对皮影产生一种好奇的心。
0: 画线皮影制作极为考究，全程要历经24道纯手工工序，10余种刻刀轮番使用，一件完整成品需要3000多刀精雕细琢，人物神态、线条纹路全靠匠人手上功力把控。过去皮影手艺向来传男不传女，父亲汪天文深知学艺的苦与累，起初坚决不愿传授女儿这门手艺。
2: 他每一道工序啊，很累，也很费力气，再一个也很脏，这就是内心话，不愿意叫他学习这。
0: 可汪海燕骨子里满是执着韧劲儿，越是不被看好，他越是坚定学艺的决心，执意要守住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下定决心学艺后，他日复一日刻苦钻研，并熟练掌握了

0: 这门技艺的核心技法。面对传统皮影热度渐减的现状，汪海燕摒弃守旧思路，将传统皮影技艺与国画水墨、国潮美学相结合，优化传统造型，让皮影样式更贴合当下审美。借力新媒体平台，用年轻化方式破圈传播，多次携画线皮影远赴海外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皮影技艺登上世界舞台，成功吸引大批年轻群体关注。
1: 我们希望用这种浪漫而贴近现代审美的方式，为皮影艺术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也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借此走进皮影的世界，爱上这门承载着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古老技艺，和我们一起让皮影潮起来，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介绍，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来看天气情况。
3: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发展增强和暖湿气流交汇之下，明天开始一直到19号，中国中东部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这次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中东部很多地方的降水日数可能都会在5天以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降水范围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东还有贵州、四川、福建一些地方，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中东部的强降雨进一步发展增多，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到广西北部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北方多地的这个高温范围有所消退，但是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依然接近35度。明天东北、华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减少。那么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明天一直到本周末哈，北方多地的气温会下降，降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略偏低。城市中像是天津，今天最高气温还在34度，下周一会降到只有23度了。好，这一时段天气就是这样了，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南充多云转大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襄阳小雨，19到27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小雨，14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1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阴，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5到13度，巴黎小雨转晴，5到13度，罗马晴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8到16度，渥太华小雨，10到16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墨西哥城晴，12到25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位于无锡东南的额真荡畔，清波流转。循水而行，荡口古镇枕卧于水脉之间，流水与人家再次相依，晕染出一幅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
1: 来到荡口古镇，除了欣赏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之外，更动人的是这里浸透街巷的生活气息。在荡口啊，看不到行色匆匆，也没有拥挤喧嚣，有的是从容的日子和藏在生活里的质朴与温暖。
0: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平潭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荡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尚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1: 尚德乐善匾，
2: 这块匾嘛，崇尚道德，乐善好施，就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1: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2: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0: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一天，华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华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
2: 所以与山中地形路途还遥远，你们这样子说啥，自己可能要出现问题了。他说我们再想办法吧，可能是自己也去挑芽菜啊，什么去充饥啊，或者是山村嘛，改为

0: 但化缘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化缘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1: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或者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2: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缘是很重要的，
1: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0: 助人者人恒助之，化缘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画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画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画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钱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画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2: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化缘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画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0: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画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华氏子弟华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收薄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氏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荡口画氏的史迁祖。
2: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3: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姓画的，第一个到荡口的。这个绿德堂是出自他写未婚节叫绿德节、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绿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

0: 化真故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华真谷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1: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第二个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化成过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为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2: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1: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1: 他把自己的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了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那华生我叫教育师，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一条命的。
2: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1: 值得的。
2: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1: 对对对，
2: 但能救他人，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谷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谷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梅里》之记载，高门巨阀治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谷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律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1: 愚见祖孙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计。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的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0: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律一德。它取自华真谷的律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千律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0: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 以易仓、易庄、易学等多种形式祭祖会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化兴书捐田设易仓，开启易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室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今天的荡口古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业的兴旺让宁静的水乡变得热闹起来。一大早，华丽君的土菜馆开门迎客，每天清晨炖的第一锅鸡汤，头三碗从不卖给客人，这习惯要从14年前说起。当时26岁的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荡口古镇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他开街嘛。那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蛮固定的，我是做财务的，然后他是做老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从现在望到60岁，脑门一热或者是一时冲动吧，然后就来开店了。
0: 促使华丽君做出这个决定的，不仅是创业的冲动，更是对家乡浓浓人情味的一份依恋。2018年年初，南方大雪，游客稀少，餐馆的经营面临困境。就在最难的时候，清洁工阿姨一大早就帮他扫进门前雪，乡亲邻里也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3: 先把自己家门口给扫干净了，然后再把主干线上扫完了，早上8-9点之前，游客进场之前，全部要把雪给铲完了。因为我们古镇里面有个行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们就是凑我没生意的时候人家过来吃饭，就是说你忙的时候我不来的，到你的淡的时候我们会过来。
0: 华丽君还记得画家家训中有这样一条：雪灵助理，如故自家。这种自家人的温暖，他记在心里，更想要传递下去。从那以后，餐馆的头三碗鸡汤有了固定的去处。
3: 刚刚熬个鸡汤呢哈，
0: 一碗给邻居阿婆。
3: 鸡汤熬好着呢，你趁热来吃，要有当心烫哈，当心烫。
4: 这个地老也忙了。
0: 一碗给清洁工阿姨，
3: 熬脖子哈。
0: 还有一碗随时准备着，谁家有需要就立刻送去。就这样，三碗不卖的鸡汤一送就是10多年。如今，华丽君又在不远处开了一家小茶馆。老客旧邻依然循着茶香而来，而他也延续着这份心意，为老街坊沏一杯免费的热茶。
3: 像我这边喝茶的话，针对就是古镇里面的那些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包括那种年纪大了到这边走不动了啊，就坐在这儿歇歇脚的，都可以过来倒杯茶，免费喝茶都可以。
5: 其实很多时候从善之心不见得是惊天动地，
3: 对，
5: 也可以是细水长流，
3: 做不了什么大善事嘛，但是这种小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那我就不问大小就做呗。
0: 从烟火十足的土菜馆到清静闲适的小茶馆，从一碗浓郁的鸡汤到一杯清雅的热茶，变的是场所与形式，不变的是那份浸润在日常点滴中的善意。如今老街坊仍爱来坐坐，点一壶茶，留几句家常，新面孔也被这份人情味打动，渐渐成了回头客。 这份善意不曾惊天动地。

0: 地，却体现在一碗汤、一杯茶中，让人细细品味。
1: 二师傅啊，二师傅在吗？
2: 哦，你好。
1: 哎，二师傅你好。
2: 你好。
3: 叶家啊，
1: 我这是慕名而来啊，我知道您这挂了一个牌子。
0: 挂在华师傅店门外的小黑板格外醒目，十多年来，从问路借伞的游客，到车坏了需要修理的老人，再到电动车没电的邻里，都寻求过华师傅的帮助。朴素的小黑板成为古镇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3: 那么这个免费充电嘛，注定的地方充电的，安全要第一。
1: 充的是什么？
3: 电瓶车有的
1: 啊，电瓶车充电啊、简单维修，那就是比如说到您家门口了，遇到什么哎坏了的，需要紧急的，都能来找您、
3: 要找吗？有小孩推个车，老年的这个步行车坏了，有的螺丝要是紧紧松松，就是这样。
1: 那您这要备的工具啊，还有这些雨伞呢、其实蛮多的嘞。
3: 蛮多的，是蛮多的、我肯定要给他们弄好的、方便人家们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回事。
0: 简单的几行字，背后藏着华师傅的善良和真诚。73岁的他，是古镇里远近闻名的热心肠。提到他，镇上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份坚持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游客在河边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滑落水中，急得直掉眼泪。住在附近的华师傅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从家里取来带网兜的竹竿，在初春上寒的河水里来回趟了十多分钟，把手机捞了上来。游客拿出500元作为酬谢，却被华师傅婉言谢绝。
3: 这个钱不好拿的，我认为是小事。到这古镇里来玩，要跟他们始终不会忘记这里。要回家的感觉。
0: 这件小事让华师傅深有感触。他渐渐发现，游客在古镇游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手机没电，车子故障，突然下雨，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却为游客带来了不便。于是华师傅决定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便民服务站，制作了提示牌，还备齐了打气筒、维修工具和雨伞。收薄田，住漏屋，着粗衣，吃淡粥。这份源自先祖的恬淡自得、知足常乐，如今在华师傅身上延续。帮助了别人，自家的小屋也热闹起来。老人每天忙忙碌碌，却过得充实而快乐。对于这缕良善家风，华师傅有着自己的理解。
3: 在我们档口这块土地上，我们跟老祖宗付出的挺多了。我也是华家的一员，我们要做善事，对你心态好、身体好。父亲89，母亲91岁，在他的引导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念自己苦，也要把客人对待好。这个古镇好，也是拉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的，也是富民的，
1: 有人气了。
3: 老百姓富了，国家建了，民族就复兴了嘛，就是这样回事啊。
0: 在华师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打开院门，加入到便民服务的行列。滕大叔的小吃店摆起了免费茶摊。谢阿姨的刺绣店挂出免费缝补的牌子，年轻人小吴做起了免费导游。这些便民招牌见证着一个家族的为善之风，汇聚成一座古镇的民风向善。如今来档口的游客不仅被水乡风光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的人情味所打动。

0: 荡口古镇，因这份善有了温度，也因这份暖走得更加长远。
1: 在荡口的这几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细节，也见证了一件件暖心的善举。但当地人总是笑着说啊，这些事儿都实在是太小的小事了，不值一提。但在我看来，小事不小，足以串联起古镇的烟火日常，让心灵得以慰藉。小事有道，足以延续历史当中的那份善念，让这方水土的精神有所依托。积小善而成大德，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儿，把家规祖训融入成了这方水土的品格，让荡口的温情不止流淌在风景里，更流淌在岁月中。

0: 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对不起，不该瞒你们。
2: 对不起？什么叫你害的我？干嘛要对不起呀？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么做的啊。
3: 宝哥，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你怎么也骗人呢？
4: 妈，你为什么要和外人一起合伙骗我们呢？
2: 没有想骗你们，是。这不也没机会说吗？
3: 妈，你为了别人的命，你连自己的命你都快豁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你要是再有回三长两短的，你让我跟老大怎么活？
5: 小二，都怪我们，跟阿姨真的没有关系。当时阿姨真的非常危险，

0: 奶奶之所以那么说，也是怕你们知道情况之后瞎闹腾，影响了阿姨的病情。我们真的是出于善意，善意的谎言。
1: 你们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
2: 我说你们还不好心给我妈花那么多钱治病，
0: 老大，你还傻呵呵的给别人写欠条。
3: 小二，你金叔昨天晚上把欠条撕了。
0: 小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吧？
3: 当时没有人逼你姐写欠条，是她自己要写的。再说了，我爸为了给阿姨治病，什么砸锅卖铁、卖肝卖肾的事儿，她全都快干了。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没良心了？
0: 谁没良心啊？我跟你说，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清楚。
3: 好，说清楚。你当初要不是遇见我，现在还不知道被人贩子拉到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了。阿姨救了我们家大宝一命，我救了你一命。 一命抵一命，平了。
4: 姐，你少说两句。
0: 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了？你再少说两句。
4: 你们俩先出去。

0: 一定，一定。嗯，
1: 帮爷爷看看，我今儿衣服怎么样？嗯，
2: 叫您今儿这身行头，嗯，都能直接去参加《非诚勿扰》了。我保证您24点钟都亮着。
0: 没一个正经的，你看，哪有我这么大岁数老头参加相亲节目的啊？
2: 您去参加不就有了吗？您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去去去，我只不过是顺道看看老街坊。嗯，哎。 到了梅小姐那儿，不许瞎咧咧。
1: 您放心，我捡好听的说，保证不给您跌份。

0: 青叔，不管咋说，您对我妈做的一切我非常感激，现在我妈也好得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就回老家。
1: 明天？明天不行，你妈这还没恢复好呢，再养养啊。如果你们真想回去的话，我开车送你们。
0: 不用不用，我们住在您这儿也不是个常事儿，我们还是回去吧，小二也快开学了。
1: 说的小二上学这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想法啊，就是我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给小二在北京找所学校上，这样你们一家人不就能在北京团圆了吗？
2: 是啊，我可以在北京上学吗？
1: 可以啊。
3: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你金叔昨天就跟我说过这事儿了。
0: 叔，您为我妈治病花了一大笔钱，我知道这钱也是您借的，我赚钱了一定会还上的，我们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您老跟我说这麻烦麻烦干嘛呀，你妈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啊。我跟你说，钱在你叔这儿，哎，那就不是事儿啊。我去接电话。哎，小何，怎么着啊？你在店里呢？我这家里有点事儿，没事，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下。哎，哎，我这店里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好吧？秀儿，那就按我说的那么办啊。我们家老太太她这儿一句话两句话我还说不明白，你妈清楚，让你妈给你解释解释。我得先过去了，快点，你解释解释啊。
0: 去吧。哎，秦叔再见。
1: 哎哎，
2: 妈，我想在北京上学。
0: 小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妈，秦叔和咱们非亲非故，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3: 我来你们秦叔家都这么多年了，人家其实对我就像对家人一样的。
0: 咱们也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啊，奶奶那话话里有话，难道你没听出来吗？
3: 奶奶她毕竟年纪大了，我以后再跟你说奶奶的事情。

0: 他有时候会犯糊涂的，那我爷爷怎么不犯糊涂啊？现在就咱们娘仨，其实妈也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你们问问自己的心，你们金叔对咱们家好不好？这些年，咱们家不管有个大事小情的，处理的都是你金叔。 现在家里的状况你们也看见了，老太太身边离不开人，她又要开店，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呀？咱们知恩就得报恩，不是吗？不能说走就走。
1: 那你光想着别人，谁想着你呀？
0: 你呀，有你想着我，有你姐想着我。

0: 我的房卡不见了，你见着没有？
1: 我没见着呀，这么重要的东西您不是一般都自己藏着呢吗？
0: 啊，我想起来了，上回我屋子里闹耗子，我好像把房本交给你爸保管了。呀，他会不会背着我把房子卖了？
1: 哎呦，我的奶奶哟，您就放心吧啊，您是房主，没有您的同意吧，您这大房子谁也卖不走啊，这是基本常识。
0: 真的啊？
1: 真的。
0: 那你快替我们打个电话，让你爸赶快归来。
1: 我现在就打啊！等等等等，
2: 女儿。

0: 哎呦，您不是电视里头那个？哎呦喂，一直看您节目，这回总算见到大活人了。
1: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家教？这是我们家堂主，还不赶紧叫爷爷？
0: 去帮我洗等他。爷爷，爷爷好。
2: 小白，
3: 别小姐，是我，我是小白。哟，林小姐啊，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这一点儿都没变呢，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头。
2: 哎呦，你可别哄我开心了，这脸上的褶子都能泡火车了。小白，您呐可真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3: 姥姥，成老头了。
0: 金元，要不要？
1: 站住！跑什么呀？做贼心虚啊！
3: 一定，怎么说话呢？你跟人家认识啊？
1: 爷爷，这就是我跟您说那女骗子。
0: 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还叫我女骗子？
4: 一哥，这么说话就没劲了啊！多大点小事儿啊，是不是？有失风度。那个厨房去，带上壶开水。那个你也别在这儿站着了，来，爷爷奶奶，走，咱上桌。那个边喝茶边聊。
5: 好
6: 好，
5: 快上坐，坐坐。
2: 好嘞，快坐吧，小白，来。
3: 那小姐，那气色可真好啊，红光满面的。
2: 那得归功您的功劳啊。
7: 他怎么又来了？
2: 您的节目一期都不落。
3: 哎呦。

0: 界的百年老店落到我手里，现在干成这样，惭愧啊。
1: 哎呀，满堂，哎呀，终于开门了，我还以为你不干了呢。
2: 不干，不干，我们一家老小吃什么呀？
1: 哎，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0: 慧莲怎么又来啊？
1: 身体还虚着呢，家养着。
2: 哎呀，像你这么体贴员工的老板真是世间少有啊。
0: 哎，这慧莲吧，一时半会儿她也来不了啊，我来给你当伙计怎么样啊？
1: 您可别逗了，我这小庙哪请得动你这尊大佛呀。
0: 哎，只要你不让我倒贴我就愿意。
2: 哎，我就怕你啊眼眶太高瞧不上我。
1: 哎呦，小红，咱俩就别逗咳嗽了。
3: 这个台子我还有印象啊，我记得是个木质的。
4: 是是，
0: 原先是木质的，后来就糟烂了，我女婿啊为了哄我开心特意找人定制的。
3: 你的女婿真够孝顺的。
0: 我闺女常年不在家，我这个女婿对我呀给个儿都不换。
3: 嗯，你闺女去哪儿了？
0: 啊，我闺女啊是京大的教授，被学校派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了，好几年都没回来。
3: 魏小姐，您这可真是教育有方啊！
4: 哎呦，
3: 你还有几个孩子？
4: 我这辈子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
3: 那怎么？我看他们都管你叫奶奶呀。
0: 我女婿是倒插门，他们也习惯管我叫奶奶了，那就叫奶奶呗。
3: 现在的孩子都是福堆里泡大的啊，不像咱们小的时候那苦难的历程啊，童年呢、啊、
5: 一场穿越大戏又即将上演。
3: 大人说话你能不能不插嘴，你不爱听上一边玩去。魏小姐，方才那个孩子也是您孙女啊？
0: 啊、哦，不是，是我们家保姆的闺女，来北京看她妈的。
3: 哦，看着就像是刚从老家来的嘛。
0: 哎，你可别小瞧这老家的孩子，是人家县里的高考状元。
3: 高考状元？
0: 嗯，是京大的高材生，连是准备到北京来上学了。
3: 哎呦。这可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说你怎么不跟人家好好学学？
6: 茶水来了，来给爷爷先倒。哎，
3: 好好好，哎，你考上京大了？
6: 是的，爷爷。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郝锦绣。
3: 哇，锦绣前程！哎呦，这多好的名字！
6: 我弟就叫郝前程。
3: 这名字可真好。
7: 好什么好，一点都不好。哎，手机呢？

0: 你们到底对我手机做了什么？这只能证明你的手机太多灾多难了。要不是因为我遇上他，我的手机至于沦落到这么惨烈的下场吗？
1: 这说明你跟你的这手机吧，缘分一尽。一哥，节哀顺变，
0: 节哀顺变。
1: 我不管，赔钱。
0: 今儿我们老账新账一块算，手机、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一块儿，一个都不能少。还有精神损失费？不是你想的可真够周到的哈！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可真的有点损形象了。
2: 行，我赔，多少钱？
1: 哎呀，我这手机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算你5000吧。 怎么样，够意思吧？5000，这么贵啊！你敲我竹杠呢？我敲你竹杠，我这可是最高配的 iPhone
0: 7呀！哎，那5000块钱也有点狠了啊！
2: 别说了，这钱我认。痛快，拿钱来。我现在没钱，你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我把你卖了，你这么彪悍，有谁要啊？哎呀，行了行了啊，别这步步紧逼了啊！人家说还了，这没小破手机，你至于吗？至于，太至于了。对于这种劣迹斑斑还有不良前科的人，我不得不让自己做一回小人。
2: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当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1: 成吧，我再给你一次面子。
0: 3天，3天之内必须把钱还清。
2: 3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来啊？再宽限几天？
1: 你不是挺能打的吗？去抢银行。
0: 嘿，怎么说话呢？你多宽限他几天不行啊？人家又没说不还。这样，我给他做担保行不行啊？他要还不上，我替他还，这下你放心了吧？
1: 我说金岩同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仗义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好了好了。
0: 不管怎么样啊，咱们千万不能因为这件小事儿影响了两位老人之间的革命友谊，听见没有？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他知 ，OK？
3: 桂莲，桂莲呐，奶奶在叫我吗？我出去看看。
0: 哎呀，行了行了，丁大少爷，不就一手机吗？
4: 别不高兴了啊！给本姑娘笑一个。嗯。哎，奶奶。哎。
5: 你叫我妈什么事儿啊？啊，
4: 让你妈做饭。嗯。来。哎。
5: 妈。
4: 你怎么下床了呀？
5: 没事，您叫我啊，梅姨。
4: 哎呦，你可瞧我这记性，平时使唤人使唤惯了。 把你刚出院这个茬啊给忘了，快快快，回去歇歇去吧。
5: 真的没事，家里来客人了，我再去添点水呗。
4: 不行不行，有秀呢，快去吧。
0: 小白呀，你等着啊，今天呢我下厨给你们爷俩露一手。
6: 哎呦，梅小姐，那可劳您大驾呀，别麻烦了，今天不请你们一家人出去吃？
4: 哎呀，出去吃不卫生，咱们在家吃多好啊。
0: 奶奶。
4: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去做，你和爷爷都聊会儿。
5: 哎呦，太好了！哎，
4: 小白，今天呢，咱们去换换口味，吃自家的菜。
5: 好，那我就尝尝你们家的口味。
4: 你就快回去吧，把手。哎，你就别去了，你等等啊，桂莲。
5: 你把你们家的小二啊叫出来，让丁老给看看。
4: 呀，这。 合适吗？哎呦，阿姨，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人家小白爷爷那个医术啊，可是祖传的，一般人他都不给看呢。你让他赶快的，快去吧。那我这就去叫，谢谢您哈。哎，小白呀，您见多识广，帮我请个律师咨询咨询。我想趁我有一口气儿啊，把遗嘱立了。
7: 啊，立遗嘱？
4: 对呀，哎，媛儿啊，我让你给你爸打电话，你打了吗？问问他房本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呢吗？这不行
2: 啊，那你现在快去打去啊。
1: 哎，行，奶奶，我去啊，我真的去啊。
3: 这孩子一天怎么晕晕乎乎的？
4: 我啊，拐角那儿有几件是新做的，你挑的有没有喜欢的？
5: 哎，我家你给我改的那件吧，还能穿。
6: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5: 哎呀，我也想啊，那不是底子薄吗？这女人要是没个男人疼啊，哎，真是悲哀呀。你说的没错，就得自己管自己。
6: 哎，
1: 掌柜的，我跟你说，你这回可摊上大事了。
6: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有事说事。
7: 我这就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啊，奶奶现在要立遗嘱了。
6: 什么？立遗？她要立什么？
7: 再给你说一个信息啊，
1: 奶奶现在一直认为那个房本在您那儿保管呢。
6: 这么远啊，你一定稳住老祖宗，就说我马上回家把房本给他啊，千万别让他乱跑。
1: 行了，知道了啊，您也快点回来吧，咱家老太太要是闹起来，我一个人可 hold 不住。
6: 你 hold 不住也得 hold。
8: 跳，
6: 哎，乐儿啊，那你在公司吗？

0: 这么神秘？哟，哎哎，您没把房门抵押了呀？
1: 我就知道您没那么傻。那您还是等什么呢？不给奶奶送进去？
2: 我这不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奶奶说呢吗？
1: 哎呦喂，这有什么怎么说的呀？你要不说，那我就说去。你就跟奶奶说那个什么，当时她忘了，放您那儿不就行了吗？
2: 不是，没那么简单。
0: 怎么没那么简单了呀？哎，
1: 爸，不对吧，爸，这个，这还飘着墨香味呢，而且这色儿也不一样啊，爸，
3: 这不是假房本吧？
4: 嘘，哎呦，小点声。
1: 房本真被您抵押了？
2: 元儿，我问你，你跟爸是不是一条战线的？
1: 不是。
2: 不是？你不是一直是吗？
1: 这回吧，真是不了了吧？
0: 这事儿吧，它太大了，
1: 奶奶要知道了吧，我自己一人吧，这事儿有点真搂不住了。这样啊，爸，您吧就当我没出现过啊。
2: 别，
1: 那个我就先消失一下啊。您自己在这好好待着啊。
4: 咱一起扛。
1: 拜拜啊！
4: 不是，
0: 保重保重，爸，再见。
4: 远，
0: 没出现过啊。
4: 远。哎
2: 呦，小兔崽子！哎呦，怎么办呢？
5: 金远。晚上找工作有回音了吗？
1: 有啊，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5: 真的？那都是什么工作呀？
1: 哎呦，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活，就都被我给拒了。
5: 啊？都拒了？都啥活呀？
1: 哎呀，真的都不靠谱啊！我发现了，这个找工作吧，就跟找男朋友一样，是不是？可遇而不可求，你不能着急。
5: 我能不着急吗？我得赶紧出去找个工作赚点钱。
6: 不然拿啥还钱呀？
5: 叮一叮三天两头的催债。金媛儿，你就帮帮我吧。
1: 是得帮你啊，但是这个女人吧，她是水做的，你不能使蛮力挣钱。哎，问件事儿呗。你看啊，你爸爸也去世这么久了，阿姨就没想着说给你和小爱找个后爸呀？
5: 后爸？我妈在我爸坟前发过誓的，就算生活再难，都不会给我和小二找后爸的。
1: 坟前？
5: 啊。
1: 啊，这个后爸他又不是洪水猛兽，你以为这是万恶的旧社会呢？可真逗。哎呀，你看啊，阿姨吧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作为家里的老大呢，你是不是就应该担负起责任，鼓励一下阿姨，再给你跟小二找个后爸呀？哎，
5: 我是担心我妈遇不上好人，被人欺负。
1: 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悲观呢？事事都要往好处想，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这个人吧，他还是好人多啊。而且你说你跟小二以后肯定会在北京发展吧？多一个后爸，那不就等于多一个亲人吗？这样不是还多一点安全感吗？
5: 我不想成为我妈的累赘。如果我妈真的改嫁了，我就和我弟弟过。
1: 你看，你看，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是不是？嘴上说的冠冕堂皇的，其实你这就是自私，自私，懂吗？行了行了，咱俩完全不在一个次元空间，驴唇不对马嘴。你该干嘛干嘛吧，我准备睡觉了。哪天呢，我带你去那个人才市场转一转，你就知道北京的竞争压力有多大了。哦，对了，你一定要看好你那弟弟啊，千万别让他大晚上再出来闹幺蛾子了。谢谢。
5: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让小二和我睡，我看着他。你把房本放哪儿了？老太太找了一天，
2: 这不在这儿呢。
7: 啊。
8: 我的房本怎么能在你手里？
5: 我没见过房本，我看看。
8: 房本有什么好看的？哎，我怎么看不像我那本呢？嗯，
7: 瞧您说的，
2: 怎么会不是您那本呢？那难不成我还有一本啊？
8: 拿来，慧莲。你刚出院，不在屋里好好歇着，大半夜的跑过来有事儿啊？
2: 不是，爸，主要是店里啊攒了一堆活儿，慧莲过来帮我弄弄。
9: 别说，
8: 现在这屋里没别人，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两个也没事有事的往一块凑，尤其是大半夜，让孩子看见算怎么回事啊？寡妇门前是非多，慧莲，你自己得知道避嫌。
5: 我一定注意。那我先回去了。
8: 但别忘了，想着给小二吃药，千万别让他呀大半夜起来乱窜了。
5: 嗯，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2: 马掌门，房本我替您收着，万一您啊又藏的找不着了，忘了搁哪儿了。
8: 我才忘不了呢，这房本我收着，心里踏实。嗯，
2: 哼，应该看不出来吧？
10: 我都上初中了，我不跟女的睡。
0: 你人不大，事儿还真不少啊！赶紧上床睡觉。
10: 我不，
0: 我数到三，你要再不上床，我可掐你耳朵了。一、二、三！
10: 哎呦喂！
9: 你们这吵什么呢？
10: 妈，你看，他又打我。
9: 啊？哎呦，你姐跟你开玩笑呢。来。
10: 嗯，他才不是呢，那是真下手狠打。
0: 你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
9: 药喝了，
10: 我没病，那个老中医都不说了吗？我这不叫病，
0: 药挺贵的，赶紧喝了，
9: 赶紧喝了，快。
2: 哎，老高啊，我满堂。
11: 哎，满堂，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2: 我这不就听说那个，你下班之后，晚上，说去做代驾，这活儿怎么样啊？
11: 怎么，裁缝我不干了？你想干这个呀？
2: 哎，就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这现在生意不景气，我这又欠了一屁股外债，
11: 我就寻思着，看能不能
2: 挣挣这种快钱。我听说啊，我就听说这个。这代驾这活儿，只要你肯干，反正还算快，是吗？
11: 这事儿好说，你只要付出辛苦都行。
12: 有需要随时来找我，我帮你引路。
2: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这么着吧，明天我找你一趟，好吧？
13: 堂主，您儿子的电话。
14: 我不接，我跟他没话。
13: 喂，爸爸，您以后打电话能不能注意点时差呀？我爷爷正在练功呢，他让我跟您说。
14: 我不回去。
13: 您跑到美国大展宏图了，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家祖业失传呢。我可是根红苗正的中国人，就算要上大学，我也得在国内上。行了，国际长途很贵的，我先挂了。
15: 爷爷。我这么说可以吧？
14: 那

0: 金鱼儿，起来吃早饭了。
1: 不吃，我减肥啊，我睡觉。
0: 起来吧，别减肥了。
1: 哎，你别碰我呀！
0: 早饭还是要吃的，会伤胃的。
1: 哎，你好烦，走开。
0: 哎，你的电话。
1: 喂，哪里？简历，
0: 是不是招人的来电话了？
2: 你是哪家公司啊？
3: 一小时四十，一小时一百我都不干，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0: 你怎么给挂了呀？一小时四十呢，多好的活呀，你怎么不接呀？
3: 好什么呀，家政公司打过来的，让你去刷马桶，你去啊？
0: 你赶快给人家回电话，好好说说，你不干我干。
3: 你干？大姐，你可是京大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要去当这个小时工，给人家做卫生，你是想上演现实版的苦情玛丽苏吗？
0: 哎呀，没事了，我来打回去。
3: 好吧，那你打吧，不要打扰我。
4: 哎呀，怎么又躺下了啊？一丁，起来，也有话问你啊。
5: 你能待会儿再问吗？我要睡个回笼觉。
6: 你方才跟你爸爸说的话可当真？
5: 我刚才跟我爸爸说了好多呢，您指哪一句啊？
4: 你要是现在就得了失忆症，我现在就给你好好治治。来。
7: 爷，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6: 你跟你爸爸在电话里说你要在国内考大学，我没听错吧？
7: 这您也信啊？逗您儿子玩呢。
4: 你要留在国内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跟我学中医，要么就考大学，你自己选。
7: 您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4: 哎，对了，还有一条路，走回美国去。
8: 我都不明白了，你说人家一个乡下姑娘就能考上京大，你比人家是缺胳膊少腿了还是脑瓜子不好使啊？
7: 自从见了那个香菇啊，您就中了京大的魔。您可别激我啊，我要是想学习，
9: 那京大清华随便我挑。
4: 哎呦，这牛吹的，
7: 我可真没吹牛。爷爷，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像郝锦绣那种学霸啊，我是拼不过的。但是那些洋鬼子要跟我比，我是有绝对的优势。哼，我要是一咬牙一跺脚，说不定哪天就搞一个什么留学生高考状元回来了，狠狠地满足您的虚荣心啊！
4: 满足我虚荣心？哎呦，那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你在国内考上京大了，我从此以后不再逼你学中医继承祖业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这可是您说的。
4: 对，是我说的。
7: OK， 没问题，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成交。
4: 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找一个一对一的家教，盯着你学习。
7: 一对一的家教那多少钱呀？家教不用找了，我天生聪慧，自学成才。您找家教那些钱啊，给我买个新手机吧。
4: 想都甭想。从今以后除了学习的需要，一分钱都甭想从我这儿得到。在家好好待着，我去给你找家教。哥们儿，
3: 这款式也忒土了吧。这个掌柜的，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做一个牛仔布的。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觉得做一个那个全黑的也行。哎，走那个暗黑系列肯定爆款。
10: 全黑的
3: 啊？
10: 那让人什么时候穿啊？葬礼穿？
3: 您这就不懂了吧，人家国外婚礼都穿全黑的呢。而且今年这个时装周各大秀场

0: 全都是走的那个暗黑系列。
1: 哎，别叨叨，我让你来是来帮忙的啊，不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
2: 满堂，
0: 哎呦，可把您盼来了，我还以为啊您不干了呢。
1: 哪能呢，兰姐。等等，
3: 让我看看。哎呦，这几天不见

0: 满堂，您瞧我是不是又瘦了呀？
1: 啊，啊，真好！我跟你说，兰姐，你现在这条能跟我闺女有一拼。
0: 满堂，就你会说话。
2: 兰姐啊，今儿来什么事儿啊？
0: 满堂啊，这你给我做的旗袍。哎呦，我昨儿个拿出来一试，您猜怎么着？
2: 不用猜，您现在都瘦成这样了，肯定穿着肥了吧？是吧？
1: 我帮你收收啊。
0: 哎呦，你太贴心了。哎呦，在你们家做一件旗袍啊，都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祖训在这儿呢，是不是？啊，只要在我们老梅家做的衣服。那免费管一辈子。哎，
0: 这件旗袍啊，您都帮我改好几回了，我都快不好意思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走，里面我跟你聊聊去。哎哎哎，里面请。哎，哎呀，真瘦。

0: 你怎么来了？
1: 这是你家？
0: 废话，来干嘛？
1: 我是家政公司派来打扫卫生的。
2: 家政公司？现在家政公司怎么那么不靠谱啊？选个人都不会斟酌一下。你不会是打着打扫卫生的幌子登门行骗吧？
1: 喂，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你要是再侮辱我的人格，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怎么着，想打架？请你现在就走，我打电话给家政公司投诉你。
1: 我活还没开始干呢，你凭什么投诉我？
2: 惹不起还躲不起啊？我们家今儿不打扫卫生了，走吧。
3: 不行，你平白无故的辞退我，以后谁还敢用我？
0: 行，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留你，是你非要留下来的。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的，你要是打扫不干净，我一样会投诉你的。
1: 你放心，我会让我所有的顾客满意的。
0: 行，进来吧。

0: 哇，你们家好漂亮啊！
1: 你是来参观的还是打扫卫生的？
0: 你说吧，从哪里开始打扫？
1: 我先告诉你，我是有洁癖的，如果你现在想走还来得及。
0: 我既然来了这里，我就不会走。
1: OK， 我们家三层楼总共600平米，楼上楼下都有洗手间，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的要求就是一尘不染，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2: 满堂，我走了啊！哎，盖好了给我电话啊！圆儿，走了啊，拜拜。
3: 我待会给你打电话。
2: 哎，好嘞，好，走了啊，拜拜。
3: 慢走。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瞧你那扫眉打眼的样儿，

0: 哎，你干嘛呢？你这是
1: 落汤鸡，那是我擦脚的毛巾。您让他做我家教，
2: 怎么一个高考状元教不了你啊？你就把他当小学生教，管得越严格越狠越好。
3: 我去派出所。
4: 你谁啊？
5: 我是你叫的代驾司机啊。哎呀，
3: 小伙子，你这要干嘛呀？

0: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2: 你瞧你那丧眉打眼的样儿，人客人来了走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我打什么招呼呀？我不把他轰出去，都算给您面子了。怎么着，买了一件旗袍，舔着脸改八回了，还号称自己不好意思呢？一针一线，世代相传，咱这祖训就有毛病。什么意思？让人就买一件旗袍，来回穿着穿呀？
2: 你甭说那个，老话说得好。你做事儿得先做人。

0: 啊，顾客是上帝，这是真理。对，顾客是上帝，那上帝也不好意思买了一件衣服舔着脸改8回吧。
1: 你别叨叨，我就问你，你干不干？你不干，你走人。
0: 太好了，拜拜。
1: 你，嘿，你个小丫头片子！

0: 把脚拿开。
1: 没礼貌。家政公司有没有好好培训培训你们的礼貌礼节？顾客就是上帝，知不知道怎么跟上帝说话呢？
0: 把脚拿开。
1: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家政公司投诉你？
0: 请把您的脚拿开。
1: 懂礼貌就行，知错能改就是好女汉子。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2了，楼上打扫了没有？
0: 楼上还差一个卫生间，我把这擦完之后我就上去。
1: 再接再厉，加油。

0: 喂，上来唱歌呢。搞破坏呢吧？
1: 没有，我刚刚去擦浴缸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打开了，然后它就滋水，我怎么也拧不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笑什么？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词汇特别适合你。
1: 什么词啊？
0: 落汤鸡。
1: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0: 行，擦擦吧，毛巾在身后。

干净，整洁，呵呵，看起来保洁公司真的换了新的保洁员喽。

0: 哎，黄小，我告诉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那是我擦脚的毛巾。
2: 丁月丁，你太过分了！
3: 一丁，你在楼上吼什么呢？
0: 爷爷回来了，
4: 哎，哦，丁爷爷好。
5: 你，他不是那高考状元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家政公司新请来的保洁工，根本就不是来打扫卫生的，来搞破坏的。
5: 搞什么破坏？这出什么事了？我一进门就听你大呼小叫的。
6: 他把咱们家楼上那喷头那接口弄坏了，
5: 坏了就再换一个嘛。啊，真是。
2: 爷爷，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今天就不要工钱了。
5: 孩子，这事儿不赖你啊，我们家那个接头啊，原来就有过毛病啊，衣服都湿了，爷给你找人干衣服给你换。
2: 爷爷爷爷，不用不用，我没事的。
5: 衣服湿了会感冒的啊，
6: 爷爷，
5: 你等着干什么呢？快去找干衣服去。
6: 您干嘛对他那么好啊？他不会是我。

0: 们失散多年的远房亲戚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啊，叫你找干衣服你去不去？
2: 爷不用不用，真不用。
1: 你去不去？我这是
0: 我去去。
1: 不是，这
2: 爷爷、哎、谢谢您，回头我把这件衣服洗干净了再给你送过来。
3: 哦，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来，孩子来坐下，歇会儿再走啊，喝口水。
2: 爷爷，我就不喝水了，今天出来的时间不短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3: 哎呀，着什么急啊，喝口水再走嘛，来来。孩子，这是你今天的工钱。
2: 嗯，爷爷，这钱我不能要，我把你们家的喷头给弄坏了，您没让我赔钱，我已经很感激了，我怎么能还要您的钱呢？
3: 那个喷头啊，我早就想换了。嗯，你放心吧，来孩子，这是你的工钱，应该得的。嗯，
2: 你要不了这么多，太多了。
4: 以前我们家雇的小时工啊，每周来我们家打扫一次，要200块钱，怎么样就不说了。
3: 哎呦，还没你干的干净啊，这点钱不多，拿去。嗯。

0: 行，这钱你拿着，就当还你手机钱了。
1: 您帮我这来分期付款了，剩下的你怎么给？
0: 这300块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以后尽快还给你。
2: 尽快是多快？
1: 我跟你很熟吗？我怎么相信你？空口无证，立字为据。
3: 你怎么不签字画押呀？啊，你个破手机没完没了了。
0: 爷爷，手机确实是我弄坏的，我应该赔钱。
3: 别听他的，我说不用赔就不用赔。
4: 阿姨，您的面和好了？
5: 啊，和好了。
6: 哎呦，哎，元儿，你说这秀出去买菜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4: 估计他逛的有点乐不思蜀吧，顺便再逛逛北京城。
6: 这人生地不熟的，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你说？
4: 哎呦，您就放心吧，您家老大那身手您又不是不知道，放心吧啊，阿姨。

0: 元儿，我还是不放心，我去找找他去啊。
1: 哎，阿姨，阿姨，别去了，一会儿回来了。
2: 秀儿，快开学了吧？这怎么想起来出来做小时工了？
0: 开学还有一阵儿呢，我就是闲着没事干，想出来找活干，别的不会做，打扫卫生难不倒我。
2: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怎么没想出来当个家教啊？
0: 我让金元给我往上找了，但是没人联系我。
2: 那正好了，我就要给一丁找个家教呢。
3: 啊，我没听错吧，爷爷？您让他做我家教？哼，开什么玩笑？
2: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啊，怎么一个高考状元教不了你呀？
3: 高考状元有什么了不起的？找家教关键得看人品。
2: 我相信秀儿的人品。
3: 您跟她很熟吗？这么快就被这个女骗子给洗脑了。
1: 丁一丁，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4: 哎，看见了吗，爷爷，
3: 暴力倾向非常严重，
2: 不找个厉害的还真镇不住你啊。
4: 您把他请回家，就不怕您那些宝贝东西不翼而飞了？
1: 别人的东西再好，我也不会眼红的。
5: 爷爷，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先走了，爷爷再见。
2: 嗯，秀儿，秀儿，你等一等，你先别走。
6: 哎，别追了。
3: 您把他请回家教我，您就不怕他把您宝贝孙子打残了？
2: 你说你这一坏心眼都从哪儿学的啊？我今天不把你打残了不可，我非要我就……哎呦，真是……哎。
7: 我都被人家整成这样了，你还笑我？
8: 一想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超搞笑，真的很担心你这个高考状元的生活能力。
9: 这真是叫不是冤家不聚头，我第一次做小时工居然会遇

0: 倒汤，
1: 这刚一下手就把人家那个花洒给弄坏了，他没叫你赔呀？
2: 丁爷爷没叫我赔，不过丁爷爷真是个好人，一下子给我了300。
1: 给了你300？
2: 嗯，不过我把那300给丁一丁了，就当赔他手机的首期付款。
3: 你可以呀，现在现学现卖了都，分期付款。
2: 不过丁一丁这个人人品真是有问题，
3: 他就是平时有点小傲娇，但是人不坏。
2: 你咋还替他说话了呢？
3: 我
4: 叫
3: 妈。
4: 你回来了？
3: 嗯，
4: 我刚才到市上找你一大圈，你跑哪儿去了？
2: 妈，你才刚好点，怎么往出跑啊？
4: 你也知道我身体才好一点啊，你到哪儿去了？
2: 我去干小时工了。
4: 圆儿，你不是说他去买菜了吗？
3: 阿姨，这件事真不能怪我，是您闺女非得让我替她保密的，是吧，秀儿？
2: 是，妈，是我告诉她让她这么说的。
4: 你为什么要去干小时工？
2: 我觉得干小时工没什么，一个小时能挣40呢，而且只是帮别人打扫打扫卫生，很简单的。
4: 什么叫没什么呀？你爷爷千辛万苦地把你拉扯大，培养得这么优秀，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就是让你出来干小时工的吗？咱放着累不说，那会影响学习的，你知不知道？
2: 妈，我可以边学习边工作啊。再说了，现在我们欠人家这么大笔钱，能挣一点是一点。
4: 以后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只需要好好学习。小时工不能再去了。你们两个收拾收拾，洗洗手，吃饭。
5: 您好，师傅。是您叫的车是吗？
6: 啊，对对对。哎
5: 呦，好嘞，那钥匙给我吧。哎，好，您先请上车。
6: 哎哎，您慢点啊，小心头。哎哎，您坐稳了啊。哎。

1: 你好，师傅。我是008号，今天我给您服务，<笑>脚垫给您铺好，哎，坐套啊，一套，位置给您梳一下啊，这。
2: 美女，哎，可以看看别的口味，这个可以吃的，还有多尝一个，没事的。你好，欢迎光临，我们这个优惠活动非常的大力度，今天开始买一送一。
3: 哎，兄弟们，加油！

0: 哎呀，我的天哪！今儿我才真正知道了，赚钱不容易啊，嗓子都快冒烟了。
1: 这活多好呀，钱来得快，而且还管饭。
2: 以后有这活得叫上我。
0: 还叫你？大姐，你还干呀？
2: 告诉你啊，下次有这种活，打死我也不来了。哦，对了，我正准备跟那个主管商量商量，咱提早撤摊儿。
0: 咱们这就撤了，这活不是白干了吗？
2: 你先吃饭，吃饱饭之后，咱们才有劲儿干活。
0: 这么大热的天，谁有胃口吃得下饭啊？也就你吧，我都快晒成人干了。
1: 可是，咱们这就回去了，奶奶那张嘴能轻饶你吗？
0: 奶奶，行，给面子，我拼出去了，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你先吃饭。待会儿呢，吃饱饭分工合作，我喊麦，你发传单。吃饭吃饭。
0: 爸，我老爸爸。
2: 来，静远，你看那个小女孩，不会是跟爸妈走散了吧？
0: 姐姐，你爸爸长什么样呀？姐姐帮你去找。
3: 我找爸爸。爸。
4: 小妹妹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不告诉你。
4: 告诉姐姐吧，姐姐又不是坏人，好吗？
3: 我叫点点。
4: 点点呀，这么可爱。那你今年几岁啦？
3: 5岁。
4: 5岁啦？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
3: 叫张旺财。
4: 旺财，那你家住哪儿啊？
3: 我爸爸不让告诉别人。哟，
4: 这警惕性还挺强的嘛。
2: 嗯，金元啊，你先在这儿陪着他，我去他来的地方看看，他爸妈肯定急坏了。
4: 行，快去快回啊。
2: 好。
5: 点点，
4: 嗯，真乖，走啦，去找爸爸了。
6: 宝贝，爸爸，
4: 有病吧？你打什么人呢？
6: 打你都是轻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拐骗我家孩子，
4: 谁拐骗你孩子？你有病吧？你张国庆来的？
6: 少废话，走，给我去派出所。
4: 派什么派出所？你，我松手，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人贩子。
6: 好啊，既然来个团伙，那就一起走。
4: 谁呀？
6: 走，给我派出所。走。
4: 你放手。
6: 你放开我！你们两个轮番的，放开我！
4: 你误会了，我不是人贩子。
7: 侯丁，住手！
8: 怎么了？
4: 主管，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他非得说我们俩是人贩子。
7: 你先放手。这位先生，你肯定是误会了，他们两个是我公司的作业员，不是人贩子。
4: 你见过这样的人贩子吗？
7: 对不起，刚才我一转身，孩子就找不到了，所以说我脑袋一片空白。对不起。啊，江姑娘，借钱算我对你的补偿，如果要是不够的话，再说。对不起。
2: 这钱你收着吧，这事儿就算了，孩子看好，别丢了。
7: 一定。
4: 不是，怎么就算了呢？他打的是我，又不是你，就这么轻易就算了。
3: 姐姐。我爸爸打人不对，别生气了。

0: 你说，那人怎么火气这么大？不分青红皂白的，啪叽给了我一巴掌。
1: 你想想，人家把孩子给丢了，

0: 亲情火急火燎的，肯定会情绪失控啊。那时候小二丢了，心里可难受了。
1: 那你难受是难受呀，也没见你上大街上打人去吧？那要都像他这样，那以后没人敢见义勇为了。
0: 你不是已经拿了见义勇为奖励金了吗？你还想咋样？不用，你拿回去多买点好吃的补补吧。
1: 好的。哎呀，哟，笑，你怎么裙子破了呀？啊，
0: 哪里呀？
1: 骗你的！
0: 啊，你骗我！你骗我！
2: 啊啊，听着呢，听着呢，胖儿，我跟你说。你就等我一会儿，我跟我们家汤姆在一块儿呢，我今儿保证去。OK。
3: 哟，李哥，你来了。
4: 什么时候来的呀？
5: 圆儿，
6: 工作顺不顺利？
4: 奶奶，我挨揍了。啊？
6: 怎么回事？快快快，跟奶奶说说。啊？为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
7: 按照我给你的地址把他送到就可以了。
8: 啊，放心，肯定安全送到家。先生您好，我是哒哒代驾，工号008，今天我给您服务。
9: 不许走，今天我把话说清楚，谁都不许走。酒，
8: 先生，你这没少喝呀，不能再喝了啊！我待会儿送您回家。
9: 我不回家，
8: 不回家。你要是再喝下去，这一会儿就真找不着家了。坐稳了，一会儿就到家了。

0: 这次幸亏没出事儿，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得了？
1: 妈，没事儿，这只是个意外。秀，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遇到什么事情，还是要忍一忍啊，别那么冲动。
0: 知道了。哎，小二呢？他去哪儿了？跟金宝出去了。妈。 你怎么不拦着点呀？万一小二又到处乱跑，走丢了怎么办呀？
1: 我都嘱咐过了，放心吧。宝呢，做事稳当，不会出事。

0: 你谁啊？你要带我去哪？
1: 我是你叫的代驾司机，我送你回家。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你给我停车。
1: 小伙子没少喝呀，你听我的啊，到了家好好睡一觉啊，明儿早上起来什么都好了，没有过不去的坎
2: 儿。哪那么多废话，我叫你停车。
1: 脾气还挺大，别嫌我话多啊，我也是过来人，你这年纪轻轻的，喝多了酒很正常啊，你就睡觉都好啊。
2: 前面路口掉头，
1: 不回家了。
2: 我让你去哪你去哪就好了。
1: 哎，行行行行行。
3: 哎，秀儿，吃西瓜呀。
4: 哎呦哎呦，秀儿，秀儿秀儿，哎，真是我想起来了，来来，你快坐，快坐快坐，你快坐啊。秀儿，我今天是专程请你的。
5: 请我？
4: 嗯，秀儿，你是京大的高材生，又是个女孩子，你说你去打那个立功，我总觉得是屈才了。我今天来是来请你啊，给一丁带去当家教的。嗯，你看，你考虑一下啊，咱明天就别去打工了。
5: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家教，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别人，只会自己学。
4: 你别怕啊，你就把他当小学生教，管得越严格越狠越好。
3: 哎，学霸对学渣，正解。
4: 秀儿，你只要肯教，学费我给你双倍。嗯，
6: 凭什么呀？他还欠我钱呢。
4: 就这点事儿，你能不能不提呀？啊，没完没了了。你要再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丁爷爷，手机是我摔坏的，理应赔偿，这是两码事儿。
7: 爷爷，我倒有一个好主意，干脆呢就把这个学费抵这个手机钱，一举两得，互不相欠，怎么样？
4: 这都是个好主意啊。
6: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5: 爷爷，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是
8: 秀，丁爷爷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别推辞了啊。
7: 秀，丁爷爷怀揣着诚意特地登门拜访过来请你，你说你要再拒绝，可就有点矫情喽。
3: 爷爷，您放心吧，秀儿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4: 好，谢谢你。
3: 放心吧。
8: 好了，咱们吃西瓜吧。
0: 停车！停车！
6: 哎，小伙子，小伙子，哎哎，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干嘛呀你？哎，你不能，你没给你拉到家呢，这啊？
0: 我身上就这点钱了，哎，打个车回去吧。哎呦，
6: 不是，我跟你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的工作是安全把你送回家，你在这儿不行。
0: 我想一个人静静，可以吗？
6: 你一个人静，你回家，我跟你说，你躺在床上，你怎么静都行。你赶紧上车，我得给你送回去。

0: 哦，秀儿，秀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1: 丁爷爷，要不这样吧，我先教他一段时间，如果我实在教不了，我提前和您说，免得耽误他的前程。
0: 哦，
2: 感情你拿我这儿当实验田啊？
0: 哎呦，你充其量也就是一块没开发的盐碱地。秀儿，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就定了。哎，我才是当事人，您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啊？
0: 你的感受可以忽略不计。秀儿，那你看咱从什么时候开始好？
1: 丁爷爷，我想先给他做个测试。
2: 哎，好。 What？ 还有测试？这喂，我可是美国公民，我考的那是留学生考试，我只考语数英三门，我跟这国内的高考完全都不一样呢。
3: 你以为留学生好考呀？留学生要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优秀的那些学霸们，你不多学点知识怎么考得过人家呀？
1: 说的没错，无非就是难易程度的不同，掌握更多知识是没有坏处的，而且我给你做测试可以了解你现在的真实水平，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
0: 好了，说的对，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
2: 对症下药，你们拿我当小白鼠啊？
3: 有病就得治，药不能停。
1: 我们现在就去测试吧。
2: 现在？你也太着急了吧。就算要做测试也得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对不对？
1: 这样才可以测试你的真实水平嘛。我们今天先测试语文，走吧。不能拿手机。

0: 韩小姐吧？啊，我是刚才你订的那个代驾司机。
1: 刚才我拉的那个客人呢，他不让回家，非要我给他拉到一个我也不认识什么的那么个河边，我是觉得他这种状态不太安全，要不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看看。
2: 是他让你给我打的电话吧？又来这套，你跟他说，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他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
0: 哎，不是韩小姐，你们俩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我就是觉得他在这地方不安全是吧，又喝了那么多酒，而且对了，他给了我一沓钱，我就给他搁在那个他那车那中间那个扶手箱里了啊。我待会儿就把位置发给你，你过。
2: 你有病吧？
0: 喂，喂。
1: 哎呦，现在小姑娘都，哎呦。

0: 小伙子，你这要干嘛呀？
1: 放开我不想活了！哎呦，
0: 一年纪轻轻的，你干什么傻事儿啊？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0: 今儿我这闲事儿，哎，我就管定了。你有多大点事儿啊？你就非得寻死觅活的？
1: 天大的事儿！
0: 我房子没了，我老婆也没了，我真是失败了。我还活着干嘛？
1: 活着干嘛？
0: 我告诉你活着干嘛？活着他妈比什么都重要！你以为这全世界就你一人最惨吗？我告诉你，我比你惨多了。你现在大不了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对不对？我呢，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等着我一个人养活吃饭，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我跟谁说理去啊？我要像你这么脆弱，我早跳河800回了。
2: 你是来跟我比惨的吗？我不想听，你给我走！
0: 你认为那姓韩那女的要死是不是？啊？是不是？太不值了！我就告诉你，我刚给她打完电话，我说你这儿马上有危险，她听都没听就把电话挂了，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把话就搁这儿，你就现在死了，他过两天高高兴兴嫁人，你信不信？你这么大你就死了，谁最难受？你想过没有？你爸、你妈、你亲人最难受。你要死是不是？哎，你现在就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他们要同意你死，你现在就跳下去，我绝对不拦你，答应。

0: 妈！妈！妈！
1: 怎么样啊？哎呦喂，这一个小时过去了，你才答了两道题呀！
2: 一边玩去，别影响我思路。
1: 嘿，你还有思路呢？我估计你这思路现在就跟那蜘蛛网似的糊住了。
2: 哎呀，这位老师。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根本没有办法认真思考，我要交卷。
1: 哎呀，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装学霸。来，这位同学，让金老师先给你检查检查。吾日三省吾身，我的身体一天走了三个省。哈哈。

0: 把卷子还给我。哎呦喂，在你身上我这完全找着自信了呀！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的时候，我不敢游泳游得太远。如果要游泳的话，必须有姓方的陪在身边。
1: 行，好了，你们别闹了，把卷子给我吧。
2: 游泳去喽！找信芳的游泳去喽！啊！哎呀，太逗了！哎呀，奶奶，您认识信芳的吗？我要去找他游泳了。哎，
3: 这怎么了？怎么跑出来了？
2: 哎呀，都快烤成渣了，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3: 还不是因为你影响我发挥。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哟，慧莲阿姨，哎呦呦呦呦，我都快认不出您来了！天哪，
5: 很不习惯，有什么不习惯的呀？特别像那个超模，有没有？我爸回来肯定认不出您了。
4: 慧莲，哎，你看你去剪头又买这么多的菜，别累着，快进屋歇着吧。
5: 哎哎哎，这是顺带找买的，那行了，那你们。
6: 妈，真好看！
7: 你们去聊。真好看，那我回屋了啊。哎，
8: 宝哥，我们村的小孩还都没见过天安门呢，等我回去给他们讲讲去。
7: 下次带你看其他景点。
8: 真的？那你能不能把咱们在天安门拍照片给我洗几张，我让他们看看去。
6: 那肯定没问题。
7: 好，
8: 爷爷。
9: 我跟你汇报一下语文测试情况，文言文是他的弱项，所以今后我们要加强补习这一块的内容。
10: 对，应该加强。一个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你成何体统？
8: 我在金融房间找到了一本书，这里面汇集了历届高考上榜率最高的70篇古文，你要全部背出来。
10: 70篇全部背出来，这开什么玩笑？你没事吧？
9: 不但要全部背出来，而且你要完全理解，所以今后每天背一篇。
10: 你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早就淘汰了，能不能跟上点时代的潮流啊？
9: 秀儿，你甭理他啊，你只管按照你的教学计划，放心大胆的教啊！我做你的坚强后盾。这有什么不听话的，你就告诉我，我有办法治。
11: 爷爷，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
1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1: 嘿，怎么说话呢？我跟您说啊，熊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这就给您抄棍子去啊。疯丫头，唯恐天下不乱。
9: 郝老师，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从明天开始，啊，就正式学习了。我们家你也知道，你看几点钟合适呢？
11: 爷爷，那个秀她刚到北京，虽然说去过您家，但是那个要如果再去找的话，可能还是有点费劲。 要不然就麻烦一丁跑一趟呀。
9: 那现在的家教可都是上门服务，
11: 是上门，可是咱们现在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您看我阿姨她那个刚出院，还需要人照顾，而且家里头也不能离了人啊。嗯，所以其实一丁过来也很方便呀，就是一脚油的事儿。是吧？
10: 油不要钱啊？哇，
9: 小子，值得省钱了啊！好啊。
12: 以后出行坐地铁，既省钱又环保，啊？
13: 我们还是开车吧。

0: 姐，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了天安门，里面可大了，而且金宝哥还带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里面好宏伟呢。
1: 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说了一晚上了。

0: 我还记得，爷爷原来一直念叨着要来北京看天安门，可惜他没看到。
1: 小二，好好学习，以后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把爷爷那份带出来，把爷爷的心愿都还上，好不好？
0: 好。
2: 现在的年轻人呢，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好。男孩比女孩还脆弱，都是玻璃心。今天要不是碰上我，我跟你说，非出人命不可。
3: 你也悠着点吧，这是没摊上事儿，万一摊上事儿了，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0: 妈，您好点了吗？
1: 宝，他们都是谁呀？
0: 他们都是自己家人啊。
2: 你们爷仨都护着他，我看咱们这个家该换女主人了。
3: 妈，你和金叔结婚了？
4: 你先下来。
5: 警察，执行公务，跟我们走一趟吧。
6: 我不是我们真没干什么坏事。

建站在一千多年前就受到了皇家贵胄的喜爱。它因烧制地位于福建建州古窑而得名。它始于晚唐，盛于北宋，延及南宋，最终没落于元代。当时的建盏釉面有三大名贵釉色：兔毫纹、曜变、鹧鸪斑。随着北宋时期人们对建盏文化的不断追求，建盏坯和釉的氧化铁含量越来越高。

0: 越高，釉层也越来越厚，烧制工艺也随之越来越难。
1: 那么没达到六到十的含铁量，那就不是建盏。我们1979年开始恢复研究建盏的时候，我们通过宋代的古瓷的分析化验，发现它的所有的建盏都是含六到十的铁含铁量。
0: 孙建兴，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毕生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为了验证建盏的含铁量，他特意拿来了一块锡铁石。
1: 你看我这个铁胎哈，实际上它是氧化亚铁跟四氧化三铁了。我把这磁铁放上去，你们看一下，就磁铁在里面。我再移动一下，它还在里面。釉面你看一下，也是这个状态。你看这里面这个金彩文字里面在金的下面这个黑釉胎它还吸得住了，我移动一下它还在这边来了。它都是铁胎铁釉，我们所说的是神似之似形式，很多人把这种造型都叫建盏，那只是形式，只有这样才叫建盏，离开的铁胎铁釉就不叫建盏，叫黑釉瓷。
0: 兔毫盏是建窑最经典的建盏，它的釉面以线条状呈现，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宋代的人们觉得它很像兔子的毫毛，所以命名为兔毫盏。
1: 早期这个70年代是个老乡人，还有在这里待了几年，想了解一些兔毫盏的基础。结果呢，他了解到了，但是烧不出来。回去了，经常跟我交流。那么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对建盏有点感性的认识，就有意识的就关注了建盏的这些一些资料，也开始感觉到这个建阳这个建盏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0: 1979年，由中央工艺委院牵头组成了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科研小组。当时20多岁的孙建兴是福建泉州一个陶瓷研究所的车间主任，他应召奔赴建阳水籍参与复原工作，并成为当时技术组主要负责人。在此之前，孙建兴对于建盏的了解并不多。
1: 当年我是学习陶瓷的大学毕业生，像那个时代毕业生基本上很少，那么我是专业搞这个陶瓷专业的。
0: 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复原工作，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工作任务。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当时被誉为中国陶瓷艺术先驱著名陶瓷艺术家梅剑英教授。梅剑英赠予他一本书，并对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影响了孙建兴的一生。
1: 梅剑英教授跟我亲口讲的，他说你看这本书里面国宝级的最高贵的东西，我们国家一件完整都没有，它都流到国外去了，就是高端的部分都流到国外去了，如果你能把兔毫恢复起来，那么对国家就很大的贡献，如果你把这个油滴恢复起来烧制出来，那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0: 梅剑英教授带来的这本书是早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写的一本关于建盏的书籍，叫做天目。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宋代建窑建盏三个窑口的高端的收藏，
1: 比如说这件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宝级的釉底，在包金口的，这金口是用我们建州的砂金做的，这个黄金去包的，这个镶的口部口茶碗啊，这是很重要的国宝级的釉底天目茶碗。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不敢想象能做出这个东西来。
0: 建盏在日本被称之为天目盏。相传宋元时期浙江天目山

寺林立，日本禅僧到天目山求法，回国时带回天目山寺院中的建窑茶盏，至此他们将此类茶碗称为天目。中国消失的传统文化却被他国当作国宝，孙建兴的心里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

0: 关于建盏制作与调制釉料的蛛丝马迹。
1: 因为它完全失传了，要从零到开始要烧出来，是确实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历史档案里面，它的县志里面有记载的草木灰，用来洗衣服用的。至于它有什么矿石啊，什么泥料啊，什么颜料，什么都没讲，但只记载了一个，就是我们宋代建瓯建州啊，就水基烧制这个建盏。
0: 孙建兴拿着梅剑英教授带来的资料，在建窑的遗址上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
1: 可能因为窑都倒掉了，就是一个荒野。这个整个系列我要去比照，他这个书上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就这个窑口的，去找资料、找瓷片，分析为什么黄土窑以外还有那么多品种，怎么烧出来的？那你要找出来的规律，又没人告诉你。跟古人怎么对话？没有，传承的人也没有，说明当年那已经是荒废了，无人在那里。
0: 孙建兴将从遗址上寻到的碎裂的瓷片拿到了当时的中科院进行化验分析。在陈显求教授的帮助下，孙建兴成功得到了古瓷片的化学数据。有了这些数据，孙建兴与研究小组的同事们在当时的水籍窑做了一些柴烧实验。然而，成千上万件的实验品烧制出来的不是起泡就是变形，甚至有些直接碎裂。几个月的柴烧实验竟然全部失败。
1: 因为没有掌握它的烧制规律，它的氧化还原怎么烧的都没搞清楚来。所以他应该哪一段保温，哪一段还原，哪一段氧化，没搞清楚来，那困难很多了。因为你想想，第一年就花了30万，每天要烧制啊，当时也没有经验，用大窑来试验呢、啊，一窑是包括白瓷，一窑上万件的产品啊，那成本很高，成品率很低。
0: 柴窑的烧制成本太高，周期又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建兴与团队一起发明了电窑加柴的烧制方式。用电窑烧制建盏，在烧制到建盏需要还原的时候，往电窑里加入油柴、松柴等，制造出柴烧窑的气氛。孙建兴用科学的手段，把烧制技艺一步步摸索出来。
1: 因为电窑化气氛，它靠电的电能，它是没有其他介质的。那烧出来的产品跟作品都是氧化气氛，它没有还原气氛。比如说烧白瓷，里面一点点小一点的氧化铁，一点点微量的氧化铁，烧出来就是黄色的。但是我想把它烧成青色的，我必须加还原剂。碳素的东西都可以烧，但是最后我发现最安全的就是加油彩，因为它不容易产生爆炸，也不容易造成对人的危害。再一个也可以可控，而且利用当地的这个废旧的资源，它是树根嘛，腐烂掉的树根来做那种重要的燃料，这个就把我们电加柴的这个关键的技术烧出来。因为如果不是用这个，光用松柴它烧不出来。
0: 在没有传统工艺支撑的情况下，孙建兴与科研小组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了失传千年的兔毫盏。1981年，孙建兴与团队一起首次向社会公布仿宋兔毫盏样品，让人们可以领略到千年之前的建盏魅力。

0: 小型龙窑。
1: 我们把长的变成小的，所以要到100多米。我们武夷山窑也是100多米，但是那样的话一个周期太长，那你烧一次要烧1年半才烧，那就每一次的试验都要花太长时间。那这样呢，我们短了以后，我们就每一次，比如说一个月烧一次，我一个月里面就可以调整我下一次该怎么烧，就不需要等1年以后再来调整我的烧制跟我的配方了。
0: 点火、添柴、关火，72岁的孙建新依然习惯亲力亲为。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成功烧制出了黄兔毫盏、银兔毫盏、金兔毫盏等珍稀釉色。用传统柴窑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一生的追求。

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孙建兴从未停止用传统龙窑烧制珍稀釉面的试验。为此，他设计了一个长度仅有13米的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2: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

0: 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1: 大人，
2: 得手了吗？
1: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2: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1: 这么急？
2: 我刚得知，民国经历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1: 他们要开战？
2: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1: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2: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1: 明白。
3: 什么人？
4: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1: 大人。
2: 郑大人请。郑大人。
4: 使臣大人
2: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哼，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十五

0: 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0: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2: 瓷器？
0: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2: 苏麻离青怎么了？
0: 可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2: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2: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黎扬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0: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1: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3: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1000多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4: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你请过来了。
5: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4: 哦，谢谢杨大人，谢谢杨大人。哎呀，
6: 王医生怎么样？
0: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7-8只。
6: 什么7-8只？
0: 羊啊。
6: 什么羊？
7: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6: 那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7: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6: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8: 荣，做个绅士，能讲

0: 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1: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2: 月食还不简单吗？
1: 你说什么？
3: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0: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3: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0: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1: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净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4: 什么？
5: 什么？官府？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3: 不，什么呀？
5: 他爸病了，
3: 他是我爸
5: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不
3: 是
5: 进大牢，我先走了。
1: 哎，站住！
5: 不用管我，我可以，我能。
1: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3: 我爹是。
1: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3: 我不是骗子。
0: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1: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0: 落后，
3: 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0: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3: 看我心情吧。
1: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3: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0: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
6: 杨大人到了。
0: 你先回去吧。
6: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0: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3: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0: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3: 别客气。
0: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3: 它那么糟糕吗？
0: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3: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青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

0: 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0: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4: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5: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4: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5: 不行，我得去找他。
4: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时代的重负啊，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

0: 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哇
3: ，Quel merveilleux surprise！ 哼，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唐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4: 哎，
3: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啊，我甘油雀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啊。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程所长，谢谢，
5: 谢谢你。
3: 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5: 保重。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
0: 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2: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

0: 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二十。

0: 当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洋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洋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洋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洋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洋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4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6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 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

0: 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

0: 看的究竟是什么呢？
1: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

0: 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孩子是无辜的，希望他们娘俩在外能够平安吧。
1: 俊杰，我回来了。
2: 云，回来了。
1: 袁大人怎么样？好多了。他约你去固原的天鹅湖会面，还说让你带上夫人。天鹅湖？
2: 啊。
3: 天鹅湖我去过，可美了，还有元朝皇帝行宫呢。
2: 金月，我们商议正事呢，啊，快出去。人不说你们让你带夫人，
3: 我要带夫人也只能带雀曦。哎，你别多想啊。雀曦为了我的事儿，亲自求见过袁大人，袁大人对他很赏识。
2: 爷，你是不是还记我仇呢？
3: 怎么会呢？
1: 那你得一碗水端平啊。上次去库伦，你带他去了一个多月呢，这次也该轮到我了吧？
3: 那行。
4: 你去准备准备，我们提前过去，安排一下饮食住宿。
5: 好嘞，
4: 一定得周全啊！
5: 哎，何总，好好说说。哎，
4: 淑珍啊，哎，别忘了拿三坛的醋啊！
5: 哦，
4: 这酒啊，一定要拿新酿的，这佐料、家伙事儿都好好再检查检查，一样都别落下，听见没有？
5: 放心吧，我都点了三遍了，肯定没错。
4: 点了三遍茶具还能忘？
6: 夫人，我可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我紧张啊我。我也紧张。哎，对了，
4: 去领房，要个望远镜来。快，
6: 有望远镜干啥呀？
4: 让你去就去。
6: 哦，
4: 往街上点啊。哎，姐。
6: 是要去哪儿啊？俊杰要带我去天鹅湖陪袁大人休养休养。啊！哎，
4: 姐，你看我这身衣裳咋样？好看，好看。嗯，这首饰呢？怎么样？在大人面前不寒碜吧？
6: 这都能把人眼睛晃瞎了，怎么能寒碜呢？
4: 这些啊，都是俊杰给我置办的。
3: 为的就是让我在大人面前啊不露怯。雀曦，你回来了。
4: 啊，
3: 东西都备齐了。啊，备齐了。我看看，哎呦，这么早就把衣服穿上了。把手拿上来。你这是干啥？啊？去见袁大人，带上这些合适吗？做谁也不动动脑子，全给我站住。
7: 雀曦，我有事要跟你商量，跟我来一下。
4: 好。
7: 不挺好看的吗？此次袁大人名义上是来休养，但我觉得他定是有话要与我商谈。
6: 铁路的事儿，朝廷之所以一直不批，虽说是因为有龙脉一说，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应该还是缺钱。是啊，咱们大清啊，光向各国赔款就几亿两银钱之多，这国库不够充盈也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我这次回来啊，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儿。 我想到一办法，也许可行。你不妨找袁大人商议一下。
7: 你快说。
6: 以路养路。

0: 有了！哎呦，别！这鱼看起来和别处的鱼不大一样啊！大人说的没错，此处天气啊是变化甚巨，冬天极冷，夏天却水草丰美，所以啊。 这湖里的鱼也肥，此地的鱼做菜，只需要加把盐，不需要任何的调料，或蒸或煮或烧，都是极为鲜美。<笑>我们家秦云做菜是一把好手，您啊，就等着尝鲜吧。
1: 哦，你家云夫人和我家青云在那玩的挺高兴啊。
2: 哎，大人，这说来还真是有缘，一个叫齐云，一个叫青云。哦，哈哈哈哈，确实有缘啊。嗯，
3: 这儿简直是太美了。哎，对了，给你这个，
2: 这是啥？
3: 这个呀，叫望远镜，我们这儿走草地的人都有，看得可远了。 我们这儿的人看鸟都用这个，你试试。看见了吗？哎，看见了，看见了！哎呀，这小鸟的翅膀好漂亮啊！啊，飞起来就更好看了。
2: 好看吧？嗯，太好玩了这个。这天鹅湖呀，一年四季都好。哎，对了，啊，冬天最有意思。有空的时候，我冬天再带你来一次。
3: 好啊，
2: 我带你冰钓。
3: 哪里？吃羊肉火锅，别提多美了，
2: 太好了。<笑>吕夫人，你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笑>你说，咱俩拜个姐妹可好？不行，不合适。要是让我们家那位知道我擅自跟总督夫人结拜，那肯定会骂死我的。总督大人也得生气了。什么？一个商人的老婆竟敢跟我的夫人结拜？
0: 胆大包天了吧他！哎呦，我们家大人呀，才不管这些事呢。
3: 那行，我跟你说啊，我们张家口可不止天鹅湖这一处好玩的地方，好多地方都可美了。
1: 大人，恕我直言，您这次约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钓鱼吧？
4: 呀。 还真是遇点就通啊！大人可是有什么难处？朝中被修铁路一事，吵吵得不可开交，还有许多人在老婆爷面前说我与商人勾结，想为个人谋取私利，所以我就想出这个法子，借休养之名。 到这里来，与你好好的和解和解。俊杰老弟啊，你要心理上有个准备，这即使朝廷同意修这条铁路，那也只能是官办，你的名字不会正式出现在城门公报的表上。可是大人，俊杰做了这么多事，哎，大人。
1: 俊杰修这条铁路，本就不是为民。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张家口的商道更加的红火。所以大人，您不必有任何的顾虑，只需按心中所想去做就是。好，
4: 多谢大人。不谢我，
1: 这也是我的夙愿。
5: 袁大人，关于修建铁路的资金，可有了成算？
6: 实不相瞒，这正是太后当初不大同意的主要原因。
5: 俊杰这里倒是有一计。
6: 哦。

0: 说说看。
1: 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大清朝现有的几条铁路运营的都非常好，每年收入颇丰啊。
0: 你是说用其他铁路的收入来修这条铁路？
1: 正是。
0: 好，好啊。不过当初修建这条铁路的时候，大多都是外国人。修建时，他们向西洋人的银行贷过款，所以这些收入目前都必须存在这些银行里作为还贷的保证。如果想动用这笔钱，不是件容易的事。
1: 袁大人，前期的启动资金我可以解决，剩下的您不妨考虑跟他们谈，将保证6个月本息之外的那部分提出来用。
0: 好，我回去之后立即启奏太后，只要这个难题解决了，我有70%的把握可以说服太后同意这件事。
1: 太好了，
0: 俊杰啊，你这脑瓜子转得可真快，老哥我是望尘莫及呀。
1: 大人您过奖了，其实银行方面我也不大灵光，好多事儿都是我家夫人缺席，她给帮忙出的主意啊。
0: 哈哈，我早听说你家确喜夫人是张家口有名的银行家，你这两位夫人，一个是聪慧大气的巾帼英豪，一个是直率漂亮的解语花，你真是有福之人呐。

0: 耿大人，咱们既然要修这条铁路，那得由咱们中国人自己来修。
1: 工程师的人选，您那儿可有合适的？
2: 这个我早有所打算。实不相瞒，之前太后曾令我修过一条西陵铁路，虽然距离不远，可那个工程师实在是难得的人才啊。如果这条铁路能够修建的话，总工一职非他莫属。
0: 那真是太好了。
2: 等办过这个事儿，回头我引荐给你认识。
1: 多谢大人。
2: 这正事都谈完了，再把你的夫人请出来，我当面谢谢她。
3: 你呀，早就应该把我和姐姐叫进来了。
4: 袁大人，饭菜还合胃口吗？
2: 非常好，非常好。这啥时候认了个姐姐？
3: 咋了？我就不能认个姐姐了？你要不高兴的话，我就和姐姐在这住下，不回去了。
2: 这认了姐姐之后，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啊！哎呀，为了感谢尊夫人的盛情款待，这儿高兴，我就给尊夫人写一幅字吧，以示谢意啊！
0: 多谢大人，
4: 谢谢袁大人。

0: 李孙夫妇参鸾旅，相敬如宾主。献丑啊！
1: 多谢袁大人。
2: 袁大人做的事就是好。
0: 你这可不是我做的事，这是古诗，我只是稍微改了一下抬头而已。
2: 啊，那您一改就更好了。

0: 你夸夸我，快点夸夸我。
1: 夸你啥呀？
0: 人缘大人都写诗夸我了。
1: 那不是在夸你，

0: 是在夸我们俩。对，就是在夸你。
1: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那个鸾侣不就是夫妻的意思吗？里面也有我。你快点夸夸我。
0: 你结拜姐妹的本事还真是厉害哦。
1: 没了。
0: 你今日怎么那么怪
1: 啊？我咋了？
0: 怪好看的。
1: 讨厌。哎，

是您，你来啦，来，快进来坐。

0: 么多年以来，我也只有在你身边的时候，才能些许觉得一丝心安与舒坦。
1: 以后你要是累了，就来找我。不过你就要跟别人成亲了，要是他不愿意让你来，你也别跟他拧着干。

0: 今天你跟我出一趟门。
1: 去哪儿啊？
0: 你来张家口这么久了，还没去草原上逛过。明天咱们就过去看看。
1: 那我跟凤青说一声，让他收拾一下。
0: 别，咱们不带他，就我们俩。好久没听你唱了。

0: 咱们今儿就住这儿。
1: 是，这出来玩可不比在城里，条件自然简陋些。咱们都跑了一天了，想必你也累了，你先进去休息，我四处看看，给你弄点吃的回来。
0: 嗯。

0: 你是那个朋友吧？是你他人呐？
1: 对呀，我们是朋友，所以他把你送给我。
0: 什么？
1: 来呀！
0: 放开我！

0: 堂的银子才能够顺利的送到德德堂那边。你说这走了还要你们亲自来送，实在是不好意思。
1: 夫人，您这话说的见外了是吧？你可是俊杰的心头肉，我们可不能让你出一点岔子。夫人，俊杰真的带那个孙启云去天鹅湖了？
2: 本来爷是要带缺席夫人去的，可他死乞白赖非抢着要去。
0: 好了，吕布。
3: 再跑，老子扒了你的皮！
0: 救救我！
3: 老子杀你一家！我站住！
0: 救命啊！
3: 你好了，站住！
0: 救救我！
1: 不会吧？
0: 有人在喊救命，过去看看。
3: 站住！别跑！
0: 你快救救我！
3: 啊！臭婆娘！
4: 你是说他跑了，而且是孙雀喜救了他？
5: 对，老子跟这个李俊杰家的犯冲。什么好事都能让他们给我解过了，曲大东家，这口肉我没吃到嘴里，
3: 我就恶心。你得给我想办法，咱这事儿没了。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们娘俩既然走了，也不算我屈世年对不起你。
1: 夫人，
2: 人送走了。
1: 人送走了，照您说的，给了他50两银子，一片红派了个人，一直把他们护送出了城门。
2: 哎呦，你说这个屈世年也真是的，为了利益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麻利点啊！快，拿走，拿走，拿走。
4: 太好了，
5: 这吕宅真变成曲阜了。哎
6: 呀，这老东家的家业就这么被人给占了。
5: 多亏了还有吕俊杰，这聚义星现在这么红火，也算是吕家有望啊。
7: 对，
3: 说什么呢你啊？啊，去，算了算了，别说了，算了算了，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吴岩，咱们吕家老宅让瞿世年给改成曲阜了，匾额都摘了。

0: 屈世廉，住手！
1: 你敢，
2: 李俊杰，你擅闯我曲阜，你就不怕我报官把你抓起来？在报官抓我之前，先把我吕家老宅的匾额还给我。
1: 你是说这个东西？
2: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2: 这废了的东西，留着它，那也是废物。
1: 屈世廉，你可知这匾额的来历？
2: 怎么着？难不成这破匾还是你们吕家的传家之宝吗？
1: 这是我吕家先祖湘赞康熙爷打仗，先皇御赐之物。 你随口说一嘴，这牌匾是御赐的，我们所有人就得相信你的话吗？你好好看看，这块匾上根本就没有御赐的落款。
2: 不错，是没有落款。可咱们张家口的官府对当时一事皆有记载，一查便知。
1: 空口无凭，你休想唬我！
3: 玉大人到。
4: 玉大人，玉大人，屈世廉恶意毁坏御赐之物，是对先皇的大不敬。我在前几任都统的日志当中见到过此事，想不到啊。
2: 玉大人，世年确实不知此事，还请玉大人恕罪。恕罪，没那么容易。
1: 玉大人，屈世廉毁坏御赐之物，意图谋反，藐视皇权，这可都是杀头的大罪啊！吕俊杰，你到底想要怎样？
2: 治你的死罪。
1: 玉大人，这破坏牌匾，实乃是小人无心之举。
4: 还请玉大人明鉴，俊杰啊！我看屈世廉确实不知道这是御赐之物。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不知者无罪。事情闹大了，也显得我治下无方。你看呢？
1: 玉大人，难道您让我看着？
4: 我先祖遗物被辱，圣上御赐之物被毁，而无动于衷吗？要不然这样，你让他在这御赐的牌匾前磕个头，向康熙爷请个罪，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1: 我给玉大人这个面子，但这头必须要当着张家口百姓的面磕，否则我就是告到御前，也会将此事追究到底。
2: 哥，还不是林天贵啊！
1: 玉大人明鉴，这个头我磕。

秦世民，还不快向康熙爷请罪！ 快！来呀！跪！再拜！

吕俊杰，今日之辱，我屈世年来日，定当数倍奉还。我等着。

二哥三哥，我虽然还不能给你们报仇，可我让那瞿世年给你们磕头请罪了。

0: 玉大人，刚才真是多谢你了。你我之间何须客气？玉大人，你也知道，现在的朝廷要打官司，不扒一层皮才怪。而修商台、建铁路迫在眉睫，我怎么能因个人恩怨节外生枝，去影响这利国利民的大事呢？70年。
1: 他恶贯满盈，早晚会有报应的那一天。
2: 俊杰啊，你的心胸，我真是自叹弗如啊！
3: 行，这小子有种啊！
4: 父亲，瞿世年在大门口当着众人的面给吕俊杰下跪，你确定这样的人会对我们有用？
3: 心中有恨，行事才能更加狠倔。
4: 瞿世年，此时能忍胯下之辱，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啊？
2: 你就不怕他是那农夫怀中的蛇？
4: 我们不是农夫，是驯蛇人。可是父亲，什么也别说了，父亲不会害你。
5: 现在婚期马上就要到了，你要做好准备，明白了吗？
6: 徐杰，哎，老婆，
5: 快来，快坐。
6: 哎，
5: 徐杰，承德堂已经开始动工了，都很顺利，但一北一直没出现，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6: 这小子真是让人担心啊！辛苦了，跟我还说这个。哎，修铁路的事儿办得咋样了？
5: 袁大人捎信给我，让我去一趟天津。他说这事儿成了，成了。
0: 那太好了！等铁路修好了，第一趟跑火车的时候，你可得带上我。我答应你。<笑>你回来正好，有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
5: 你说，
0: 因为修铁路的事儿，最近啊，我会一直在京城和天津待着。你把老方给我找回来，你们俩跟着缺席，把咱们聚义星能调动的银子都盘一盘，然后想办法。 把桥东的地给我们买下来。为啥要买桥东的地？我跟袁大人商量好了，火车站就设立在桥东。你想想，这铁路一旦修好，桥东可就成了黄金地段了。
5: 好，我这就去找老白。
6: 不着急，不着急，喝口茶。袁大人。
7: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俊杰代表张家口的百姓，感谢大人。俊杰啊，虽然太后已经恩准，但执意道部再到执行，大概还需要几天时间。
6: 俊杰知道，不知大人叫我来，还有什么吩咐？
7: 有两件事：一，太后只答应了将铁路。
6: 从京城修到张家口，好，那咱们先修这一段，等修好喽，实际利益来，相信太后自然就会批准后面的事儿。<笑>
7: 你倒想得开啊，这第二嘛，太后并不允许你来主营其事。
6: 这个不是问题，只要有大人您在就好。
7: 日后有什么差遣，我一定随传随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走，
0: 谢大人。
7: 这个老佛爷啊，
8: 1000两，2000两，2000两，1000两，2000两，1000两。

0: 2000两。
1: 100万，终于到100万了。曲奇，你那边呢？
2: 曲玉兴能在银行动用的存款有30万。
1: 那还是不够啊。
3: 是啊，怎么办？
2: 我去找常三爷。
4: 修建火车站，地皮肯定会涨得厉害。可朝廷还没有下文就贸然买地，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2: 不瞒您说啊，这件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只不过这消息还没有放出来，所以我们才趁着这几天啊赶紧行动，否则这地的价格可就不一样了。三爷，
4: 真没想到俊杰还真把这件事给促成了，他办事执着的这股子劲儿一直没变呢。好，既然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出30万。
2: 三爷，您就放心吧，包您稳赚不赔。不过这件事儿啊，千万要保密。
4: 你这丫头，
5: 买地的事儿进展得很顺利。打算卖地的，我们都买下来了，还有一些犹豫的人家，基本上也都说通了。
6: 那这么算下来，咱们就有将近400亩地了，啊？不过，这钱也快花完了呀。
2: 老方，你这怎么还担心上了呀？
6: 这能不担心吗？这可是130万啊！啊，这修铁路才多少钱？啊，这咱们全买地了，这万一太后要是反悔了，又或者是修到半道不让修了，那这地不就砸手里了？
7: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吕俊杰和常三爷他们大肆收购桥东那边的商铺，他们是不是疯了？
1: 咱们要是不赶紧出手，这块肥肉很快就会被他们吃光。
2: 詹天佑，当初太后的西陵铁路就是他修的。
3: 我是想将这条铁路啊一直修到库伦去，我们张家口骑在了走马之上，又快又稳的往前走啊。
4: 先把承德堂引水的水渠给断，只要承德堂的人

0: 啊，这咱们全买地了，这万一太后要是反悔了，又或者是修到半道不让修了，那这地不就砸手里了？
1: 俊杰说了，这铁路啊是必是要修的，早不修晚也会修，只要修这火车站，它必定会设立在桥东这一片，你就放心吧。
2: 老方，我说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怎么胆儿还这么小呢？修德大堂那会儿你怎么说来着？要相信俊杰，他可是大萨满附体之人，你都忘了？
0: 也对，这天底下就没他干不成的事儿，拼了！
3: 哎，哥，你说这个吕俊杰和常三爷他们大肆收购桥东那边的商铺，他们是不是疯了？桥东那边又不是什么好地段。
4: 桥东，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买的都是些什么产业？
3: 有什么堆栈啊、打铁铺啊、粮食店什么的。哎，最离谱的是还有饺子馆。
4: 他买这些干什么？
3: 对啊，他买这些干什么呀？你说吕俊杰都那么大一财主了，他总不能开打铁铺卖饺子吧？
4: 奇了怪了，他这次到底要搞什么鬼？
3: 哎，哥，算了，咱别想了，是吧？就吕俊杰那样，他也折腾不出来什么花的。你这不是马上要成婚了吗？你还是赶紧想想东方花烛夜的事儿。

0: 恭喜！
1: 里边请。
0: 先生辛苦，
2: 你怎么这身打扮呢？我们日本人的婚礼你怎么穿成这样？
0: 可是按照我们中式，
2: 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不愿意穿我们日本人的服装，那这场婚礼就没有必要举行了。
0: 一切都听岳父大人安排，
2: 还不赶快去？
0: 我这就去换。

祭文，为光绪31年8月6日，藤原家长女结子凭媒妁通辞，遵瞿氏捐籍迎归，行结婚礼，辅以标媒代籍，正值遣嫁之年，纳征请妻，以借玉轮奇门之日，仅以酒果用身前告上祥。

0: 敬酒。藤野君，什么？我知道了。我有要事要办，我去去就回。
1: 站住！婚礼还没结束呢，有什么事比婚礼还重要？
0: 怎么回事？
2: 岳父大人，朝廷刚刚发了底报，宣布要正式修筑京张铁路，
3: 从京城到张家口，
2: 这张家口的火车站就设在桥东。
4: 这就是你要中断婚礼的理由？
2: 据我所知，巨星吕俊杰和常三爷他们已经在桥东买了将近400余亩地，咱们要是不赶紧出手，这块肥肉很快就会被他们吃光了。
4: 那你还不快去？
2: 算了，不去也罢。
4: 为什么？
2: 这买地需要大量的现银，没有银子，过去也是无济于事。
0: 你先去和户主商谈，所需银两，我派人给你备齐。
2: 那就多谢主内先生，我这就去办。
5: 等等，等等。
6: 我出
7: 5000两，
6: 五千两，
7: 靠边站着。老板，我出10000两，买你铺子。
8: 我跟你们说啊，就我这地方，现在是寸土寸金，少了20000两，不卖。
9: 啊，20000两，
6: 看什么呀？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没听见吗？20000两了，都让一让，让让让，快。
8: 抱歉，我的铺子不卖给日本人。
10: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6: 我说你啊，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们所有人瞪大你们的眼睛给我好好看看，这位是日月寮藤原先生家的女婿徐世年先生，都好好看看。
11: 瞧，徐东家这是给日本人倒插门了。那这名字是不是以后得改成藤原四年呢？
8: 叫你们这种人记不得自己的祖宗，给日本人当儿子，我更不卖了。你就是给10万两黄金，我也不卖。出去，你
12: 滚！老板，
8: 日本人走了，我便宜卖给他们自己人。

0: 哎，听说咱们拿了这么多的地，可这朝廷的批文迟迟不下来，这怎么办啊？
1: 刚才还说拼了，这不是咋又纠结上了？
2: 是，可是
1: 禀报，禀报，禀报来了！禀，你看，
0: 哎呀，我这悬着的心啊，总算是放下来了。
1: 小点出息，咱们桥东这片地肯定能翻上几倍。
0: 就算咱们是自己营商业，这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3: 其实还不止如此呢，将来这火车一起啊，到咱们张家口经商的肯定就越来越多呀。到时候咱们还可以建立各种学堂和教育机构。
0: 那咱们可就是赚大发了呀！哎呀，
3: 这朝廷礼报已经送达了张家口，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4: 不瞒大人说，我已经买下了火车站附近大部分地皮。

0: 我真是小瞧你了，你得赚多少银子啊！
1: 坐。
2: 谢大人。
0: 嗯。
2: 袁大人，将来这地皮所赚之钱，不光是给我自己用，我会专门设立一笔款项，修建铁路，若有不时之需，我随时资助。
0: 好，太好了。我给您介绍一个人，认识一下。詹先生。

0: 袁大人，詹天佑，庚子款的留学生，大才子，当初太后的西陵铁路就是他修的。詹先生，您好。
1: 李先生好。李先生，我看了您给袁大人准备的这些资料，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詹先生。
2: 我不懂技术，但我尊重懂技术的人。你有什么需要，您告诉我，我一定全力配合。我
0: 初步做了研究，想要修好这条铁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因为从京城到张家口，一路上地形变化比较大，要经过崇山峻岭，所以我想能实地考察一番最好。
0: 这个简单，这条路啊，我很熟，我可以带您去实地考察。您就说吧，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2: 那现在就出发吧，詹先生，我就欣赏您这种爽快之人呢。这真是英雄惜英雄啊！不过，怎么也得吃完饭再走。詹先生，啊，您骑的这是我们口外的走马，骑着最稳的。您要是喜欢，就送您了。
3: 那就多谢吕先生了。
2: 有个问题想问你，可以不可以？詹先生，瞧你这话说的，有什么问题，您但问无妨。
3: 好，我想问吕先生，你为什么要修这条铁路？哈，
2: 这说起来啊，我是想将这条铁路啊一直修到库伦去，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张家口骑在了走马之上，又快又稳的往前走啊。嗯。
3: 好，把一个城放在了走马上，这个形容我喜欢。哎，
2: 詹先生，那我能反问你这个问题吗？嗯，您又为什么要修这条铁路啊？
3: 对我来说，我的理想就是把全大清都修上铁路，让天堑全都变成通途。到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坐上火车，四处走走，看看美景。
4: 吃吃美食，好啊！那您可千万要带上我啊！好，
5: 咱们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师姐，怎么样？岳父大人，这地段好的地都已经被别人给买走，剩下一般的也都待价而沽，所价甚高。
5: 高价也要买，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朱内先生，他们不卖给我，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卖是什么意思啊？他们要高价，给他们高价好了。哼，是不卖，还是不卖给你呀？看来我们是找错人了。
4: 他们不把地卖给我，是因为我换了祖宗，认日本人当了爹。八戒，他给我祭堂，好过了那一天后。师爷，还不赶快向朱雷军道歉？怎么，你还想过回过去那种穷光蛋的日子吗？还不够爱？ 对不起，朱内先生。

0: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给你，也就可以随时收回。吕先生啊，你看这个坡道如此陡峭，不开隧道，恐怕很难让火车通过。
1: 如果要是开凿隧道，这开销可就太大了。有您这样的专家在，还有解决不了的事儿。
0: 嗨，其实啊，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外国的考察队考察过这里的地形了。我也看过他们的考察报告，他们的结论就是，京张之间很难修筑铁路。
1: 我觉着啊，他们的报告不用理会。
2: 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大家一起想办法，总能想出这解决之道啊。
0: 俊杰，你就别费那心思了。所谓术业有专攻，技术上的事啊，我们这些门外汉帮不上忙。
1: 那是，可是燕，咱们虽然不懂修铁路，可咱们走了这么多年的草地，这草地上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不都是通过想办法才走通的啊？
0: 我倒觉得。
1: 吕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其实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
0: 有很多的科学家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受到了启发而感悟到真理的。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受一个苹果的启发得来的。
1: 哎，爷，听见了吗？我可没有瞎说啊。
0: 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看样子我这个臭皮匠不顶用了。
1: 哎，顶用，顶用。

0: 三先生，你们在这儿忙呢？
1: 哎，这位怎么不理睬人呢？
2: 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呢。

0: 是柴锅铺的烧鸡啊，玉县的八大碗，口外的羊肉，回南北还有怀来的黄蟹，这些啊都是好吃不长飞镖的。
1: 各位请吧。啊，哎呀，
2: 让吕先生多费心了。吕先生啊，今天白天实在是对不住，我那时候忙着在搞测量呢。啊，
3: 您啊是对的，现在修铁路那是头等大事，不用管我啊。哎，快动筷子呀！
2: 来来来，
1: 是是，
3: 哎，是。您尝尝这个，嗯，
2: 不错，
3: 挺香的。
4: 吃吃吃，快吃吃。
2: 吕先生，哎，我敬你。哎，
3: 不敢不敢。
4: 詹先生，嗯，您来一下。
2: 好。
0: 詹先生，你往下边看。
2: 啊。
5: 都点起来吧！
1: 耶，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他们把白天好走路线都摆上灯，这样您晚上在帐篷里琢磨该怎么走的时候，也可以出来看看。嗯，
5: 五爷。詹先生都有那啥西洋的仪器了，还用这个啊？
2: 哎，不，这个好，不但一目了然，纵观全局，而且还不受白天进屋的遮挡和影响。好，

0: 好极了，
1: 来。
2: 啊，白天，我一直在琢磨您说的那个问题。咱们之前走草地的时候啊，牛拉车，但凡遇到有坡度的地方，也都上不去。我们通常都这么走。
0: 我们走草地的人管这个叫弯把子路，就像您说的，天下道理都一样，一面上不去，咱们就绕一下，这坡度不就缓下来了？
3: 李先生说的话有道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只是修铁路呢，不是这么简单的，除了要考虑坡度的问题，还要考虑火车的动力和它的载重量的问题。李先生，容我回头好好琢磨琢磨吧。
0: 好，好，好，一起吧，
4: 我们一起敬一下吕先生呀。

0: 李先生，来来来来，快快快！解决了，真的解决了！你看，我仔细计算了一下，关于这个坡度和动力数据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完全可以采用像你所说的走一个人字形。你看，这是一个人字形的一个线路，关于动力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双车头牵引得以解决，一个推，一个拉。 当整列火车到达了人字的最顶端，而推的变成拉的，拉的变成推的，这样呢，我们就有足够动力可以通过这个坡度了。李先生，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省下100000两白银了。
1: 陈先生，您不愧是大才呀！
0: 不敢不敢，你们两个也别陪着我在这受累了，早点歇息吧。
2: 我还要做一下具体的施工方案呢。
0: 不打扰，不打扰。

0: 勘察已定，即行拨款修建。金建老弟，这铁路算是正式开修了。
1: 三爷，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我怎么在那个铁路修建委员会的名单上没有看到你的名字呀？
1: 袁大人说，这次修建铁路啊，必须得是官办，为了防止朝中有人作梗，我就只当是深藏功与名了。
2: 可惜了，一个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
1: 我才不在意这些呢，只要能对咱们张家口百姓有利，我就觉得值。
0: 这铁路一修，我可是跟着俊杰赚了不少银子，算得上是第一个受益之人。
1: 玉大人，今日三爷得做东啊。啊，
2: 好，
0: 当然。
3: 妹妹，这都是些补药，专门给夫人养身子用的，花了我不少银子，100多两。哟，
4: 你这么抠的人竟然给我送礼，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
3: 这不听说铁路勘探完成，已经开始修建了，这铁路一修成，桥东可是块宝地啊。
4: 有屁快放。
3: 我妹夫现在是桥东最大的地主，我是在想，你看能不能让他便宜匀5块地，我好开两个买卖。
4: 就这事儿啊？小事儿啊。看看。
1: 找我要地。
4: 之前抱怨我把钱借给你的那些客户啊，现在都夸我有眼光了。

0: 现在这些地啊，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怎么了？我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些地给用好？用好了，我们张家口的火车站就能发展得好。可一旦用不好，
1: 我就成罪人了。哎，快点，快点！哎，来来来，把这东西放好啊！别摔坏了！快快快！
2: 大伙儿都麻利点啊！今儿午夜生辰，
1: 咱一定得办得热热闹闹的，谁都不能出岔子，听见没有？快点，快点，动作麻利点！
2: 谢谢。
1: 一龙信上都说什么了啊？他说一切都好。小张，照片呢？那，这是他给你的生辰礼物，你看看。
2: 好儿子，知道爹心里在想什么呀？哎，你看这火车啊，这一冒的。 多有劲儿，得拉多少货呀？这个，你的礼物呢？就一枚铜钱啊？啊？不是缺钱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张家口的大银行家，这么抠门儿？你可别小看了这枚铜钱啊，这可是金源银行开业的时候存入的第一笔钱，我接到手的第一枚铜钱。
1: 你要是不要啊，你就还给我。
2: 哎，那
1: 我
2: 给你换50两银子，不是更实在一些？
1: 你说的这么有纪念意义，我当然得要了啊！来，帮我戴上。

0: 怎么了？担心翼龙啊？他信上不是说一切都挺好的吗？
1: 我就是担心这孩子啊，报喜不报忧啊。
0: 要不这样，等四哥从南阳回来，我们就拜托他去看看翼龙，好不好？
1: 这四哥也去了好久了啊。
0: 是啊。行了，别担心了。
2: 你俩又在这说悄悄话。快点吧，客人都到了，就等你们开席呢。
0: 走。
3: 哎呀，今天虽说是我的生辰宴，其实啊，是我想感谢大家的答谢。哎呀，说实话，我现在真的是很开心。咱们这一年，承德堂、雍德堂都已经建好了，铁路也按部就班，咱们的漳浦大道正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全都是大家的功劳啊。今天老布他们几个没在，可这杯酒啊，我得敬。首先，敬咱们的父母官玉大人，
4: 好，
3: 咱们的老会长常三爷，还有那些跟我一起奋斗的兄弟姐妹，君姐我先干为敬。
4: 好，
5: 干杯。
6: 来来来来。

0: 真要在这儿建商台？
1: 小刘，这里就是咱们聚福堂的中心。可下边那是吕俊杰的承德堂啊。
0: 正因如此，咱们更要建在这儿。这里可是他承德堂用水。

0: 只要把这儿掐死，我倒想看看他承德堂里的人还能不能走得出来。当年他吕俊杰为了让车马骆驼不爬坡，把承德堂修在了下头。我现在就让他后悔莫及。班长，让咱们的人先把承德堂引水的水渠给端了，然后赶紧把四周的界桩都给我打起来。只要承德堂的人敢来闹，
1: 那就让他们血溅三尺。好，你们两个带着那些人去那边断水渠，剩下的跟我走。
0: 李俊杰，李俊杰，这回。
2: 这回我回库伦的路上见到一北了，
3: 一北他怎么样了？
2: 不太好。不过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他当时回吕家老宅的时候，没想着要杀人，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告诉他，说徐大宅那儿有害死他爹的毒药，他是去找这个重要证据的，而且他之所以能够躲过官差和胡院进去，也是这个人帮的忙。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啊！池三省，他就是池三省。我和雀喜救过一个瞿世年的小妾，那个抓他的人脸上就有一个刀疤，而且他说是瞿世年把他送给那个叫。
3: 叫你说这个池三省的人，看，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看来池三省骗吕一北进吕家老宅，也是瞿世年指使的。
2: 对了，一北还说了，当时他进院子的时候，一个护卫都没有。
3: 怎么可能？我当时频频发出警告，即便他们怀疑我是贼喊捉贼。 也不应该不加强防守，更何况一北的性子是一点就着。瞿世年要是仅仅想要刺激他，对瞿家动手，根本用不着兜这么一大圈子。借刀杀人，啥意思啊？瞿世年借一北之手，杀了瞿大宅。
2: 离谱了吧？那毕竟是他亲爹。
3: 瞿世年做了出来，瞿大宅嗜赌成性，这些年一直拖他的后腿，他恐怕是想一了百了。
2: 真够狠的。
3: 一平红，既然池三省曾经出现在咱们张家口，你平时护送商队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他是个悍匪。
4: 当年让他逃过一命，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的。他要是再敢出现，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5: 小心为上。
6: 放心吧。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搞什么呢？我正给牲口引水呢，怎么说停就停了呀？
6: 没停啊。 我们这没停水，
7: 什么没？
4: 厨房里面这水管放不出水来了。
6: 你看，
7: 走去厨房看看。
4: 赶紧去，深洞可着呢。吴大哥，吴大哥，不好了，吴大哥，他们把那泉源给堵了。
7: 谁干的？

0: 你们这些人，是你劫了我们的水渠。
1: 这群眼儿就在我的巨斧塘里，我说让它朝哪儿流，它就朝哪儿流。
2: 这我可是有部长文书的。

0: 看到
1: 这些戒装没有？
0: 你要是胆敢跨过一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啊，
2: 让他们听听响。

0: 一片黄黄走了，走了。镖局那有事，我就让他先回去了。我留下来帮你把这几个月的账理一理。
1: 那太好了。
2: 武岩，方先生，布鲁德派人来信，说是徐建友修商台了，而且他们的商台就建在咱们陈德堂边上。
1: 啥？这是想干啥呀？
2: 这两个商台离得这么近，他能比得过咱？
3: 几十年不可能想不到这点，他定是有所图谋。老方，我得过去看看。
4: 哼，你看看看看，这地方怎么待呀？每天上来留这些屎尿，他妈的粉一坨也没有。
3: 他们不但截断了咱们的水渠，还专门挖了一条沟，把所有的脏水、臭水还有牲口的粪便都往咱们这儿排。时间一长，咱们这根本就没法待了。
1: 李东家，哎，都说你们这商台最好，可你看，你们是在搞什么？老子特意来你们这里歇脚，你们就预留这个给老子呀？
5: 哎，你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现在这样子又不是我们造成的。
1: 那这不能，你看看，你看看，这怎么能这么做啊？
6: 抱歉，抱歉，抱歉，
1: 听我说两句啊，
6: 听我说两句啊。
1: 这都是我的错，我在这儿给大家道歉了。
6: 这样，但凡在我承德堂歇脚的人，我每人奉送十天的粮食和牲口草料。抱歉，抱歉啊！东家，东家，东家，东家，有些伙计要走了。
1: 咋回事？
6: 这天天开枪，大家害怕极了，都是有家有口的，这现在要走，拦都拦不住啊！
1: 不知道啊，你去跟大家说。 让他们先去德德堂帮忙，恭请我照发，人千万别散了。等这边事情解决了，再让他们回来。
3: 行，
1: 走。啊，方先生，抱歉啊，大家都忙去吧，忙去吧。
7: 啊，兄弟，怎么那个？我也不知道。

没想到这吕俊杰还真敢过来。

0: 吕东家，来来来，过来喝杯茶。
1: 等等，给吕东家倒茶。
2: 哦。

0: 我就在这儿跟你谈吧。
1: 我说的于东家，对我不用那么戒备。怎么了？怕我的人拿枪打你啊？
2: 不至于。
1: 你既然来了，那我也就不绕弯子。这件事好解决。第一，把吕义北那小子给我带过来，你们自己动手，
2: 当着我的面把他给杀了，给我爹报仇。第二，火车站那块地皮任由我挑100亩。
1: 第三，就在这儿给我跪下磕仨响头。
0: 你爹怎么死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啊？义北只不过是你借刀杀人的那把刀而已，其他的我更不可能答应你。
2: 那咱们就没得谈了，恐怕吕东家您要白跑一趟。
0: 许世年，你这里的地势太高，若是冬天，畜生和车马根本上不来，即便我的承德堂垮了，其他的商队也不会到你这来。
1: 这就不劳吕东家操心，我自有解决办法。
3: 走好，不错。
4: 哥，我觉得他刚才说的有道理。那冬天的话，马怎么上来啊？
2: 你傻呀，不会拿绞盘往上拉呀。
4: 那多麻烦和费力啊。
2: 这越难往上拉，咱们就可以挣更多的钱。只要他承德堂一垮，那他们就不得不走人。
5: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库里头装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只要你搞垮承德堂，这里头的东西都是你的，报仇的时候到了。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 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 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 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陵，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3: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在今天商务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3: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4: 此外，新闻发言人还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的筹备情况。
0: 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6: 郭家坤介绍，本次高官会前还将举行近40场会议。
0: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日至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
6: 郭家坤介绍，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中方欢迎各位记者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金砖合作的问题时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

0: 会晤。
1: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始终致力于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金砖团结合作的积极势头。我们愿同金砖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这一表态立即遭到阿联酋的否认。
3: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

0: 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监测到包括匹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大量俄方来袭目标。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41枚导弹和652架无人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称，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 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 纳格尔还表示，今年4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
0: 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胃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据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 报道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有85家企业因物价上涨而破产。报道援引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人士的话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混乱的情况如果长期持续，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将愈发严峻。 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议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2: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 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3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2%目标基础上， 还计划提升至3.5%甚至5%，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
3: 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14号的日本债券市场上，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升至2.635%，达到约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称， 高市早苗政府持续实施扩张性

0: 财政政策，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市场担心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纷纷抛售长期国债，导致价格下跌，国债收益率往往就会上涨。这表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可持续性或通胀前景，这是本轮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原因。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非军方14号说，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
1: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声明说，事发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局正在对事件进一步调查。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14号表示，已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并未卷入参议院大楼枪击事件。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当天早些时候，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说，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在撤退时开了枪。但非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和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13号晚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从那时起，德拉罗萨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本月11号，德拉罗萨重返参议院。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11号也发表声明，公开了秘密逮捕令。非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随即试图逮捕德拉罗萨，并未成功。之后，德拉罗萨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14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举行记者会称，德拉罗萨已经不在参议院内。
0: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2: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0: 当地时间13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
1: 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

0: 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因此在邮轮、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场所较易发生聚集性感染。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了日本读卖电视台专访，再次表达了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民进党明代王世坚对此不满，叫嚣所谓台湾主权独立存在。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金13号回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2: 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是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0: 国民党新闻稿还指出，郑丽文在受访时谈及当前两岸关系时表示，两岸关系正在急速恶化中，全世界对此都非常焦虑，也很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郑丽文此番表态遭到绿营明代王世坚反驳，称台湾所谓的主权独立存在。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13号在接受媒体问询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绿营是在偷换概念。郑丽文主席的表述毋庸置疑。
3: 郑丽文主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一再的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就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0: 郑丽文早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也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而非被推向对抗最前线。国民党长期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交流，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台海和平与人民安全。
1: 四月底，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两地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参与金门、马祖团队旅游及个人旅游。目前，上海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全面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持有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均可前往申办。
4: 记者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看到，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办理赴金门、马祖出入境相关业务。
5: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6: 其实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的。
4: 据介绍，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马旅游签注，原则上必须本人到现场办理。上海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2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7: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去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4: 据上海市文旅部门公布，上海共有12家旅行社具备相关资质，可接受报名。目前相关旅行社已陆续上线金门、马祖旅游产品，市民可依规报名参团出行。
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2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2026年1月起，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数量从通车初期的44个增至110个。2025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载客量再创新高，全年旅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的重要桥梁。澳门特区政府13号表示，依据有关法律，正式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
0: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长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培育新兴产业。特区政府表示，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将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用及执行。

0: 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强调，该公司将坚持长期主义和耐心资本原则，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确保引导基金投向符合特区产业政策的重点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与澳勤协同。此外，特区政府表示，将着手筹组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学者及专业领域代表组成的引导基金指导委员会，为基金政策方向、战略规划及重大事项提供意见。
1: 今年以来，澳门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断深化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多元发展和文明互鉴的新动能。
2: 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新春花车汇演、美食嘉年华、幻彩大巡游、国际喜剧节、帆船赛等多元荟萃的文体活动，活动呈现文体旅深度融合、国际盛事云集、湾区联动紧密、社区活力迸发等新亮点，受到来澳门的各界人士欢迎。
3: This parade i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a mix of cultures and you know showing multiculturality of Macau.And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fun and enjoyable to be here.
4: 我们是觉得这里是越来越开放，然后越来越有更多的文化融合。我觉得也是和更多的本地观众或者是更多的国际市场有更多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澳门其实是一个非常东西方融合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文明互鉴，用我们的话说叫什么呢？叫东西方的双向奔赴。
2: 从四月开始，澳门特区政府还全新打造了文化体育嘉年华活动，在适宜景点和社区，粤剧、武术、葡萄牙土风舞等快闪表演，生动展示了澳门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蕴与活力。
5: 我们以联动和协同为我们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的框架，将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和体育竞技的活力四射融在一起，提供充满视觉和动感享受的文体展演，并由主场辐射到去不同的世遗景点以及多个社区。
2: 文化的底蕴、体育的活力有机结合，有效带动了澳门旅游、餐饮等产业发展。今年一季度，澳门的入境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再创历史新高。澳门特区政府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特区“三五”规划，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十五五”规划呢，以专章专节明确了港澳的定位和方向，也为澳门的旅游中心、中葡平台、文化基地的建设呢带来更大的机遇。未来呢，澳门要发挥自身所长和优势，加强与内地和海外的交流合作。争取引入国家级的文博资源和国际项目落户澳门，打造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桥头堡，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从打破剧场边界的中西历史对话，到幻彩大巡游队伍中的文明交融，再到适宜景点社区的文体快闪，立足和深耕一基地建设的澳门，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笔，绘就多元发展和文明互鉴的生动画卷。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拥有400多年中西文明共生历史的澳门，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迎来更加多元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8: 在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领跑全球的行业背景下，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正式亮相。这款可适应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的智能装备，凭借可落地、可交付、可规模化的硬核实力，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在全球智能机器人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拓宽高端制造产业发展边界。
0: 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JD01。这款机甲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下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与转弯，四足模式则可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专家介绍，这款机甲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尤其是从双足到四足的形态变形，需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的稳定流畅。
9: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轴到四轴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专家介绍，这款机甲的底层技术可快速应用于应急救援、特种作业、极限工程等领域。量产化同时验证了大型载人智能装备的商业化可行性，为中国高端智能装备出海打造新的技术名片。
10: 目前最大的意义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0: 从商业展示到工业一线，从算法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的问世，不仅圆了大众的机甲梦，更证明中国在智能机器人前沿领域已从跟随者迈向引领者。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与成本下探，这类大型智能载人装备将走向更广阔的产业应用。
8: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发表。
11: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三分之一。该研究成果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或深冷等极端条件，为破解储氢难题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
1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13: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8: 自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依托关税红利与便捷通关服务，越来越多非洲好物进入中国市场，为中非经贸往来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
0: 五月以来，先后有数十批次非洲生鲜产品通过首都机场海关进京。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关工作人员正在为从南非运抵北京的鲜活盐龙虾办理报关手续。
1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计税价格是12万。这个优惠政策实施之后，我们是为它减免了6104.91的这个税率。
0: 这批鲜活盐龙虾经海关现场审核验放后便可顺利通关运往海鲜批发市场。市场从业者表示，实施零关税措施后，南非盐龙虾的市场价格每斤下降了7-10元，销量显著增长。
15: 今年5月开始截止到现在，我们的公司

0: 的进口量是大概15吨左右，比去年同期大概增加了50%。
1: 我们最近查验的非洲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生鲜花卉等鲜活产品。为了确保这类产品的新鲜程度，我们实行了随到随查、随验随放的作业模式，保证享惠货物高效和顺畅通关。
2: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53个非洲建交国双边贸易总值达348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3: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5: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7: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8: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9: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0: 昨天，中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形成了半山白雪、半谷流金的绝美景观。
3: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4: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3: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2: 近日，黑龙江省伊春县枫林县的杜鹃花进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火山岩相映成趣，粉若云霞，绵延成海。风过林间，花香清甜，吸引众多游客共赴一场花海之约。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园区在花海深处精心布置了多处打卡点，并安排了现场演出。游客还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
5: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

0: 五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

0: 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2: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在今天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后，总台记者独家采访了美国工商界代表。
3: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十余名美方商界代表也进入到会谈现场。现在企业家走出会谈现场。
4: Mr. Cook, how was the meeting?
5: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4: Okay, thank you.
5: The meeting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1: 5月14号，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在北京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广大美国豆农翘首以盼的，他热切期待中美农业领域合作能持续深化，再上新台阶。
6: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y're together and the fact that they've had this meeting and that they've brought all of these leader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the presidents to have these important meetingssignifies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and how they want to work together and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put the relationship on a better and better standard.
7: 苏建认为，两国元首会谈时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无疑将为未来中美农业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创造更加积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广大美国农民十分期待看到的。
6: I also think for a kind of a broader U.S. agriculture perspective, there's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supply other things as well to China. So hopefully that door being open wide, we can get those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to come here to the benefit of Chinese consumers.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you know, to be a good supplier to China and the large import needs that China has, it's a real win-win opportunity.
7: 苏建非常期待2026年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他坚信农业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不仅将惠及两国人民、稳定两国关系，也将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这一表态立即遭到阿联酋的否认。
3: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

0: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3号21点到14号早晨7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监测到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大量俄方来袭目标。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41枚导弹和652架无人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14号的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升至2.630%，达到约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称，高市早苗政府持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市场担忧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带来通胀压力，以及对美国降息预期减弱，近期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持续上升。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0: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三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2%目标基础上，还计划提升至3.5%甚至5%，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0: 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1: 中国是

0: 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 今天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老年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 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点30分，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多位重量级工商界代表随行，中美经贸在摩擦中双向奔赴，合作清单不断拉长。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中美互动中更加自信。全球媒体聚焦特朗普中国行，认为此访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全球关注。经贸是最能看清双边关系的一个窗口，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1: 特朗普此次访华，美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 ABC、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高级白宫记者来华。 ABC 和 NBC 两家电视台关注度最高的晚间黄金时段新闻栏目直接将演播室搬到了北京。
2: This two-day visit is meant to signal stabil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wing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not escalating into confrontation.
1: 福克斯新闻台更是大规模出动，从13号开始，其多档栏目都在北京直播，多位知名记者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抵达中国。此外，美国两大财经电视台彭博电视台和 CNBC 也都在北京设置了临时演播室。特朗普一行于13号晚抵达北京，随行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卢比奥在来华途中对美媒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美方将在同中方保持合作的同时管控分歧。
3: I mean, it's a big, powerful country.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but we're going to have interests of our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 conflict with interests of theirs.And to avoid wars and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nage those. There might be some areas of cooperation too,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we don't walk away from those.
1: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17家大型企业的高管随特朗普访华，他们来自科技、金融、航空与农业等多个领域。
4: Among the president's entourage, top American CEOs. You can see Elon Musk.And that's Jensen Huang, CEO of American AI chipmaker NVIDIA.
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经贸既是近年来中美分歧较为突出的领域，也是看清两国关系本质的一个窗口。美国爱奥瓦州普遍种植大豆、玉米等作物，是全美重要的农业州。
5: アメリカでは今ちょうど大豆の種まきシーズンで、この畑でもまさに今その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1: 过去五年，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种子、农机配件和化肥等价格涨幅超过30%，美国农民的处境格外艰难，关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6: The morale in the farming industry, not just farmers, is the lowest I've ever seen. Everybody's on edge.
1: 据美媒报道，2025年曾有5个月，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为零。美方一度声称将原本出口中国的大豆转而在国内销售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实是，美国国内并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原本出口中国的部分。
7: Almost half of all soybeans. 我们的大豆有一半出口到中国，我们找不到能替代中国市场的买家。
1: 2025年9月，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再度升级之际，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紧急拜访中国驻美大使，他带来了美国大豆出口商的两个共识：一是希望美中早日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二是坚定组团赴华参加第8届进博会。

0: I mean, if you look at electrical output outside of China, for ever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s more or less flat. It's very, you know, maybe a slight increase, but for pretty close flat. China has a rapid increase in electrical output. But if you're putting data centers anywhere except China,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et your electricity? Especially as you scale. The output of chips is growing pretty much exponentially, but the output of electricity is flat.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turn the chips on?
1: 此前，马斯克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在电力扩张和电网建设上的速度与规模都已远超美国。
0: You know, China i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next level. Like people don't, most people.
2: It's very impressive.
0: Yeah, yeah. I mean, if you take like refining of ore, I'd say roughly China does twice as much ore refining of on average.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Mm-hmm. And I think there's some areas like, say, refining gallium, which goes into solar cells. I think they're at like 98% of gallium refining.
1: 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历史性突破10万1千瓦时，相当于美国全年用电量的两倍多，高于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全年用电量的总和。此外，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电光伏装机占全球风电光伏总装机的近一半。2025年，中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在光伏领域，目前中国企业从装备、材料到组件的产能与出货量占据了全球70%以上，构成了全球光伏产业真正的基础设施层。分析认为，在全球新能源产业格局中，中国光伏的不可替代性可能使中国制造成为马斯克能源布局中最关键的一环。
3: 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一新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来看专家解读。
4: 这个定位是中美双方共同赞成的，那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说到这样的一个新定位，首先凸显的是中美双方在合作共赢方面确实具有共同需求。我们一直观察到的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其中包括为美国在内的更多的国家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遇，中国愿意打开大门推进合作。而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那么工商界代表团如何组成，有谁能够参与进来，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重点。甚至呢，有人在放大有商界领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空军一号飞机这样的一些细节，这恰恰说明美国看重中国的市场，而中国也希望加强互利共赢，双方有互动的机会和意愿。而另外一方面，从这个新定位当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确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国情不同，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双方此前一再强调的是要管控分歧，防止失控。而当有了新定位之后，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从战略稳定构建方面更多的积极正向的动能，而并非一味的止损。这意味着双方包括在安全等方面会有更多的互动。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026年有望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此次中美高层互动不仅牵动双边关系走向，更承载着世界对大国携手应对变局的期待。
5: 北京市内の高速道路です。アメリカと中国の国旗が掲げられています。
1: 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访华，中美互动的地点引发了外媒关注。
6: 天壇公園はキッシンジャー元国務長官が十数回訪れたゆかりの地とされています。キッシンジャー氏は1972年にアメリカと中国が和解したニクソンショックの立役者で、この場所にはそうした歴史的な背景もあると見られます。
1: 特朗普访华代表团的阵容也是外媒聚焦的一大热点。

0: 不少媒体都注意到，本次随特朗普访华的共有17位美国企业高层备受外界关注，包括中途加入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1: Issue it really appears from that entourage that Donald Trump has brought with him, that trade and the economy and trying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that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d even build on that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where it appears Donald Trump's main focus will want to be.
2: С собой Трамп привез делегацию, куда вошли главы крупнейших компан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и IT-гигантов.
0: 美国彭博社、英国卫报、欧洲新闻网等媒体在报道特朗普访华时，普遍使用了至关重要、备受瞩目等词汇。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专家观点称，特朗普此访只是第一步，未来一年美中两国将展开密集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双边关系。在美国政商界寻求深化对华经贸合作的同时，一场由民间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潮正在海外青年群体中悄然蔓延。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注意到，近期成为中国人又称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不少外国网友包括美国年轻人通过短视频体验中式生活方式，掀起一股追捧中国元素商品、崇尚中式生活的网络热潮。
3: From Chinese herbal teas to Mandarin music tracks, scroll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se days, and you'll likely catch some very unexpected faces caught up in some very Chinese moments. This is China Maxing.
4: A lot of us have been recently diagnosed Chinese.
5: So first we are going to drink hot water.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taken my shoes off at home, and it's liberating.
7: China is next level.
0: 专家表示，成为中国人在美走红，凸显中美两国人民相知相近的愿望真切而蓬勃。
8: 体验中式文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行，正悄然引领新的时尚。社交媒体上成为中国人的热潮，让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变成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表达。
0: 中美关系取得的成就，首要归功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更加需要依靠两国人民。近期美国民调显示，美国涉华民意稳步改善，支持对华接触与合作成为主流。年轻一代正成为人民友好事业的生力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用双眼观察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真实见闻打破信息茧房，为中美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
9: But for younger Americans, they see China through daily life. They see China on apps, products, short videos, fashion, even video games. So that everyday familiarity is lowering thi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0: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演变。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更加期待中美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0: Relation will promo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 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对中美关系此前的波折感受尤为强烈，他们不得不应对美国政府令人眼花缭乱且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芯片制造商也受到了伊朗局势的影响，暂时冲击了海湾地区生产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例如氦气和从石油中提取的特种塑料。
12: So the price not stable, so I can see that everyone have some little bit increase of the pricing to this semicon market. Yes, everyone's waiting to be over.
0: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正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日刊文所说，当前全球地缘冲突、经济动荡等因素相互作用，大国最高层级能否维持可预测性交往，正成为全球稳定的关键变量。此次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在全球面临系统性压力的背景下，释放了稳定信号。
13: 特朗普时隔近九年再次访华，为何会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来看专家解读。
14: 首先，大家观察的是中美两国的掌舵人如何来进行互动。 元首外交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发挥着定盘星的作用。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互动，尤其是大家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包括在他2017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美方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会看到此前美国曾经试图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单方面的挑起贸易摩擦，而中方进行了有力的回应，促使美国回归理性。那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会不会在更加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与中方进行互动？中美之间互动，中方的塑造能力能够多大程度的影响中美关系？那么现在国际社会观察到的是，这次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均强调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合作共赢的空间。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中美互动的势头，这也是国际社会的观察点。其实从今年两国的外事安排当中，很多分析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有多次机会进行互动。那么当今年年初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开启他第二任期内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之后，是不是会延续这种积极互动的势头？这是国际社会所进行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外媒普遍认为特朗普上一次到访中国是在2017年，自那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他此访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
0: 多家外媒不约而同地指出，时隔九年再度访华，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
15: Donald Trump was last here in 2017,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since then. China's grown far more confident, far more assertive.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刊文指出，中国的自信源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以及近年来的斗争经验。科技进步。
16: This country of 1.4 billion people has becom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s we witnessed last week when we visited a dark factory. Operating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run by AI and robots.
15: Is this the future for manufacturing?
17: Shut up.
16: Yes.
0: 美国智库指出，在多个领域，中国已不再是追随者。5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38.4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18: So you can see how Chinese sales
19: 可以看到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一路飙升，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也大幅提升。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占据了全球超过 72% 的市场份额。自特朗普总统上次访华至今的近九年间，全球汽车行业格局彻底改写，行业主导力量已然易位。
0: 在人工智能领域，斯坦福大学四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模型能力上的差距已基本消失。
20: The gap is very small, and then the US model will release and it'll perform a bit better, and then the Chinese models will catch up, and that's the trend that we have been seeing over the past year.
0: 报告显示，在核心性能指标上，中美人工智能模型几乎不相上下。美国在顶级模型的产出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21: Robotics is an area where I think Chinese innovators have been doing phenomenally impressive work. There are some areas in which I think China has also arguably been leading the way. So in advanced video generation, for example, several Chinese models have been absolutely state of the art.
0: 四月，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发布了新一代 AI 模型 V4， 针对国产芯片进行了优化。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推动先进技术国产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高水平开放，扩大合作。
22: Last year,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fell about 20%. But if you look at India, they jumped 12.8%.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y rose 13.5%.And to the EU, up 8.4%.
0: 浙江义乌的这家外贸企业在欧洲和南美洲积极寻找新客户，最终在2025年实现业务增长。
23: This factory has been producing Halloween good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y sell more than 1,000 different types of masks. The owner's philosophy is, if you can think of it, we can make it. And it's this expertise that others find hard to match.
0: 2025年底，海南自贸区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范围由900个税目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 74%， 比封关前提高了近53个百分点。
1: 関税ゼロ政策が後押しする形で、このコンテナ港では物の動き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0: 这家公司从加拿大和巴西零关税进口大豆、菜籽等原料，加工成食用油。最近，该公司以东南亚为中心拓展海外业务，销售额在四年内增长了6倍以上。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发展壮大是历史大事，任何遏制打压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成功。通过一次次交锋与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渐渐发生变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9: 专属短号长情，
30: 我跟你说啊，
28: 亲友畅聊免费，
31: 姐，咱们再聊会儿。
2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3: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3: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2: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圣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3: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5: 在咱这片海域。
3: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5: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2: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10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3: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5: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那方向，
3: 太快了，速度，
5: 对，
3: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5: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2: 所以现在看，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 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6: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3: 哦，在那儿是不是？
6: 对。
3: 哇，看到了，看到了。
6: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3: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6: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3: 就在船边上，
6: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3: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6: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3: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6: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3: 哦，这还有阶梯呢。
7: 对。
3: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7: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现在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7: 前面被滚下去哈，滚下去可危险了。
6: 好，玩。
7: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看到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6: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3: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6: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3: 在那个位置，
6: 还没长成，
3: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6: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

0: 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鲜“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鲜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4: 方位171度，距离0.1190海里。
2: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

0: 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2: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1: 嗯，
2: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2: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2: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2: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2: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2: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3: 这两个
2: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2: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1: 嗯，
2: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2: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2: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长海县的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2: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短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是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好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是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了。
1: 咬一口，
2: 看到了。
1: 你看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抓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铁子，
4: 收线。
2: 好快呀、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
1: 呦，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在那。
1: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
1: 哎、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行、啊，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

0: 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哦，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

0: 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1: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2: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2: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2: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2: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2: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囊括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2: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1: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2: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2: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2: 是的，
3: 弹珠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们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3: 啊，下面冷，下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3: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3: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一头很大哦，就估计手感有个
5: 2-3个的就1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1: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6: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9: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9: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9: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9: 吃海胆、啊、
1: 很好吃，
9: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股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10: 啊，木船。
1: 也是木船。
10: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

0: 哟喂喂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要不就犯杂去了。
1: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的号子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2: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挤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4: 船装那个鱼下衣。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

0: 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思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忘却

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府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

0: 红颜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4: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议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3: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

0: 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三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2% 目标基础上，还计划提升至 3.5% 甚至 5%， 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俄无人机击中了多处建筑和汽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俄军袭击已造成基辅5人死亡，数人受伤。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昼夜，针对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军用机场等实施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摧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非军方14号说，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
0: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声明说，事发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局正在对事件进一步调查。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14号表示，已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并未卷入参议院大楼枪击事件。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当天早些时候，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说，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在撤退时开了枪。但非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和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13号晚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从那时起，德拉罗萨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本月11号，德拉罗萨重返参议院。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11号也发表声明，公开了秘密逮捕令。非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随即试图逮捕德拉罗萨，并未成功。之后，德拉罗萨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14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举行记者会称，德拉罗萨已经不在参议院内。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3: 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一代舒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七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七，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新一代舒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七，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0: 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如何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将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院长

0: 高飞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高老师，这次的访问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次的访问啊，从行程的安排到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相同啊，都是同样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当中，这是礼仪最高的一层次。比如说国事访问，下面还有正式访问，还有工作访问，那这个从访问的级别来讲是最高的。从接待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隆重热情，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世界大下大国强国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同。上一次特朗普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聚焦在经贸议题，当时双方签了25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那么同时呢，这个双方还有一系列礼仪的安排，比如说到故宫去访问。我们说从礼仪的安排来讲，上一次也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故宫虽然辉煌，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过去很长时间，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贸，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之后，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定位，特别是强调战略竞争，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过去的9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年。那么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双方关系来看，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一点，双方要重新把握定位，校准双边关系的航向。这个从任务来讲，和上一次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呢，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热情的、周到的一些安排。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点，聚焦在双边关系的定位。同时呢，我们同样也在考虑，除了中美关系，面对世界更广泛的议题，双方如何去寻找新的合作，这都是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安排的是到天坛去访问。那么天坛呢，我们知道天坛第一个明朝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的历史250周年，那么我们500多年的一个天坛，那很大程度上就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大国，也始终存在在这儿。另外一个呢，天坛本身我们也知道，从外面去看，它上面是蓝色的，从下面去看是黄色的，分别代表天和地。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本身展示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再有呢，就是天坛本身，这次参观的是祈年殿，祈年殿也代表着这个我们领导人到那里面去访问，很大程度上共同去祈祷这个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安排。所以这里面啊，我想很多的细节可以考虑，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所以呢，这次我觉得有相同有不同，但是共同一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开启它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0: 就像您所说的，这一次其实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议题啊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啊，一致赞同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这个新的定位啊，和之前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3: 这个新的定位应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哈，无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于全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稳定啊，这种持续发展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定位哈。我们说当今中美关系其实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求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那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呢，在于有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在于这个厚好第一令纽扣。这第一令纽扣应该说现在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应该说一 方面呢，事实上是对过去，特别是2017年以来，因为美国某些人错误极端做法，对华推进大国竞争，对华推进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低谷的这个现实，进行了明确的这样一个回应。中美关系不是对华战略竞争，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也是对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这个总体稳定的态势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延续。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因为元首外交这个定向把舵引号，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把握了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所谓总体稳定，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摆脱了继续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再做减法了。那现在基于一个不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总体稳定的这一个态势，那中美关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努力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来努力做加法。做加法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这样一个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习主席在这个会谈当中，实际上把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又明确出来四个稳定。那四个稳定实际上应该说在各个领域有效的为中美关系谋划了这个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以合作为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有这个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经贸领域，当然要以合作为主，保持一个总体上这样一个积极的稳定。那什么叫做这个竞争有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良性稳定，那就意味着美方如果觉得某些议题，比如说高科技领域仍旧是他这个要拿在手中，要跟中国竞争，那好，我们可以跟你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全局，竞争不是高下之争，更不是生死，竞争不是胜负之争，更不是生死之争，而仅仅是高下之竞争，而且竞争是高下之争，而且竞争肯定是这个所谓的良性的，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这样一个竞争，竞争不能影响到稳定。再比如说是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常规的这样一个稳定，那就意味着双方还有一些领域可能理解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分歧一定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可控的分歧不能影响到竞争，这个稳定是个常规的。做到这样一些积极的稳定，这个良性的稳定，常规的稳定，才能实现双方这个所谓的和平持续的这可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应该说它实际上是从总体稳定走向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这么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方向的稳定，应该说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这种稳定前行明确了非常准确的这种战略方向。
0: 另外呢，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啊，今年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即将迎来它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今年中美两国呢还将分别主办，一个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一个呢是20国集团这个领导人会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里边，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这样一个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哪些方面有体现呢？
2: 我觉得意义是多方面的。的确啊，2026年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我们呢会开启15五，对美国来说，它是建国250周年，那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年份。那么同时呢，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6年是一个大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过去一些年，中美实际上很多领域的这种交流互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但是2026年，我们有机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场合可能多次会晤，所以毫无疑问，2026年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另外呢，就刚才你也提到，2026年对于全球治理领域也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 APEC 的领导人峰会会在中国召开，在中国的深圳召开。那么对于美国来方面来说，今年的 G20 峰会会在美国召开。所以呢，这两个呀，一个是从亚太地区来讲，一个从全球来讲，这都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今天世界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面对的非常严重的和平次之、发展次之、信任次之、治理次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个国家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双边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关系如果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变动交织的这种世界来说，就给世界当中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那么对于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来讲，中美两个国家如果能够进行合作的话，毕竟是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

0: 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国家整个的经济体量在世界超过40%，经贸领域超过世界的20%。如果这两个国家合作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合作和解决。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习主席今天专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成就的，可以造福世界的。特朗普也在提到相关的领域，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不仅是对于今天中国很重要，中国美国都很重要，同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想这次会晤，特别是不同的领域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年份当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实际上不仅是衔接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1: 就像您所说的，2026年 APEC 在中国举行，G20在美国举行，而在两次重要的会议开启之前，两国领导人呢还能在北京进行会晤啊。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包括对全球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啊，当谈及这个台海问题时呢，习主席呢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刁老师，习主席这番对台海问题的论述，您觉得向美方、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哪些明确的信号？
2: 我觉得实际上是向美方传达出来的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键性、这种敏感性、这个重要性，应该说是给美方呢摆出了台湾问题的相关的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利弊、这个得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表述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其实延续了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和主张哈，说在中美关系上，台湾是我们这个核心利益的核心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基础，台湾也是这个中美关系不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台湾问题实际上是牵动中美关系这个全身。如果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这个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这种影响，这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达了台湾问题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意义。同时呢，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台独实际上是和台海和平是这个水火不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既然而且还说这个台海的和平实际上是中美最大的公约数。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说法本身应该说是回应了美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比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台湾地区，它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所谓的这种防御性威慑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不希望台海地区呢出现事端，所谓事端，不希望台海地区出现所谓事端之后呢，把美国被动卷入。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它是整体上希望台湾地区呢或者台海地区呢不要出现事端，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然后以至于呢可以让它有一个整体稳定的亚太环境，让它对它国内自身的发展呢也有一定帮助，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这个希望台海稳定本身呢可能是有利于美国，认为是有利于它自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海稳定了，所以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好，那台海稳定实际上是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那美国既然觉得台海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台独显然就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如果台独不符合美国利益，那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对台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不是以往的模糊的表述？你不支持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那这是对你利益的维护吗？那你就应该坚决反对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才是对你利益的坚决的维护。所以事实上这个因果链条已经非常明确地摆在美国面前，美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另外，习主席提到慎而又慎这个说法，什么叫慎而又慎？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保持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台湾当局某些人的所谓的过境啊，包括台湾一些小动作啊等等哈，特朗普政府没有予以回应，但实际上毕竟还是通过了这个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那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对台军售本身实际上不是炒作台湾问题，而是要回馈美国某些军工利益。那好，你维护美国某些国内的军工利益，但是你要进行对台军售，现在进行对台军售是不是助长台独？如果对台军售是助长台独的话，就意味着对台军售本身暂时可能维持美国某些 国内的某些私利，但是长期来说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不利的，因为有可能影响到台海和平、台海稳定，有可能让美国被动卷入。

0: 又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利益。这个大账小账美国人应该算清楚，实际上这个利害得失应该就已经摆在美国面前了。美国现在看，不但是要从兑现承诺的角度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而是恐怕更同样也是要维护，通过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也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要维护好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
1: 的确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坚决地排除台独这块礁石，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对，特别重要啊。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艘航船在大海当中，特别是百年变局当中风雨飘摇的这种大海当中航行。所以特别是元首之间的这个会晤，如何引好航、领好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这种关系视作是指南针、是定盘星的话，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压舱石，那么可能全球治理在新兴领域如何去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推进器，这保证这艘大船能够在大海当中行稳致远。但是也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块礁石。我们不论什么样的航船有多么巨大，我们多么有力，但是遇到礁石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最开始，从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想美国人应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当时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之后，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处理好这个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也注意到美方反复的要强调中美要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就必须要把大海当中的这块危险的礁石排除。
1: 好的，另外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了美国17位大企业的高管。那么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会展开哪些新的合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谈及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1: 我们看到呢，与特朗普随行的这17位美国商界代表啊，他们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啊。那么从这些商业代表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能不能看出未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还会展开合作呢？
0: 应该说这个商业版图的这样一个体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当前体现当前美国的整个这样一种这国际这个经贸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啊。比如说实际上高科技领域实际上还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就说明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企业来华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跟中国谈这个，其实是谈合作的，因为其实脱钩根本没办法实现哈、啊、是跟中国谈市场份额呀，是跟中国谈相关的这种规则呀，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实际上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合作。再比如其实一些金融行业本身呢，其实还是希望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呢通过融入中国的这种方式呢来打开它的新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啊，一些这个农业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呢其实还是也体现了中美这个经贸领域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密切的这样一种链接。所以这样看的话，如果相比于这个9年之前那个更庞大的那个完全是采购团那个状态的话，那充分说明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对等性，甚至是更多的从以往是美国希望 中国更多融入以他主导的这样一种经贸体系，变成了美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希望融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融入中国这样一个体系，让美国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种机遇。这本身应该说是九年来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本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另外呢，昨天啊，中美两国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呢，这次经贸磋商啊是取得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又有了中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在这么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之下，中美两国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
2: 的确啊，就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中美之间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种会晤。那么这种会晤对于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实际起得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在韩国的这种会谈提到了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那么这里面除了共同关心的议题，我觉得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等于说是问题的存量，但是这次呢又谈到了增量，就是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务实合作这里面呢也体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实际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越是能够合作，对于两国、对两国人民、对全世界来说越有益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构建新定位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冷暖空气的碰撞，明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将会面临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北方的炎热也将会明显的消退。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么较强的降雨呢将会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后天，中国北方的雨水也将会增强，不少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预计随后几天雨水还将会持续的发展。这个周末呢，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出现连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和石家庄等地呢，未来几天都是雨水连连。那么降水的到来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那么未来两天中国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的缩减，甚至周末到下周初呢，气温还会来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上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会从目前的近35度的样子降至20度出头，天气将会清凉不少。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多云，17到32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4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41度。迪拜晴，30到35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3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7到18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2度。洛杉矶晴，15度。

0: 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男孩比女孩还脆弱，都是玻璃心。今天要不是碰上我，我跟你说，非出人命不可。
3: 你也悠着点吧，这是没摊上事儿，万一摊上事儿了，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2: 你怎么那么没觉悟啊？我告诉你，我以后再碰上这事儿，我还得管。
3: 倔吧你就。哎，你这白天在店里边，晚上还要去做代驾，你身体吃得消吗？
2: 没问题，好着呢。哎，以后我回来太晚，你就别等我了。
3: 不行，我不等你回来睡不着。
2: 就等你这句话。你觉得缺点什么？给我来包蒜呢。
3: 大晚上的吃蒜伤心，你就这样吃？
2: 没蒜，我真吃不下去。
3: 听话，快点，
2: 快来一份，来这一份。
3: 你等会儿吧。
2: 嗯。

0: 秀儿啊，
1: 哎，
0: 这饭都做好了，
1: 做好了。
0: 哎，金儿、金宝、金馒头，吃饭喽。
2: 奶奶早。
3: 早。
4: 哟，去把你弟弟也叫来吃饭。
1: 哦，妈，你先等，我去叫上弟弟。
5: 都几点了还不起来？
6: 我再睡一会
5: 儿。现在还会赖床了，赶紧起来。
6: 你掀我床干嘛？我没穿裤子。
7: 那个你走吧，你走吧，我一会儿起来了。
5: 那你赶紧起来啊，吃饭了。
7: 知道，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马上起来。
5: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7: 哎，我哪儿怪了？没事，你走吧。
0: 哎，我叫秀秀，叫小二，怎么还没出来呀？
5: 哎，这怎么冒烟了？哎，老爷，你这个孩子！
8: 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小二，说，咋回事？
7: 我就是不小心把床弄湿了，完了就想拿电熨斗。
1: 床单湿了，你是尿床。

0: 胡说，我才没有呢。
1: 我胡说你那么激动干嘛呀？肯定是被我说中了。
0: 你别乱说
2: 啊。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我前两天说了你几句，你今儿就想点火烧房子泄私愤呢？我什么呀我啊，说呀。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尿床了，但我又不是故意的。
2: 谁也没说你是故意的呀。
3: 哎，行了，你就别叨叨了，都已经这样了，你说这有什么用啊？快帮忙收拾。
2: 凭什么我收拾？又不是我尿的床。
3: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也没少尿，赶紧拿抹布去。
4: 行了行了，我来收拾。
5: 一块一块的。
3: 哎呦，
5: 人没事吧？啊，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3: 什么啊？慢点，小心
6: 脚，
3: 小心
6: 脚。哎呦，哎呦，妈，你自快，来，再放这儿，慢点，
7: 哎呦，奶奶，
3: 妈，奶奶，别愣着了，赶紧打120。
8: 快，
3: 哎呦，这怎么了？哎呦，
6: 夏凡姨。
3: 快点，刚才晕在洗手间了。
8: 一丁，去把药匣子给我拿过来，快点。
9: OK，
8: 快走。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去给你倒点水。
1: 不用了。
2: 你呀，
0: 但愿你奶奶这次没事，千万别出事。
2: 小白，
1: 是我。
2: 还挺热乎，我以为我做梦呢。
3: 有你轻点，苗姐。
4: 大美妞，大美妞，您终于起来了，吓死宝宝了耶！
2: 你谁家的闺女啊？怎么没大没小的？
5: 妈，您好点了吗？
2: 今儿怎么了都？怎么冒出这么多攀亲戚的呀？你们都是谁呀？宝，他们都是谁呀？
4: 这也太重男轻女了吧！
6: 宝宝男的。
5: 他们都是自己家人啊。
2: 自己家人。
5: 啊，金满堂。
4: 金儿。
5: 啊。
2: 我真糊涂了。
3: 不，你不糊涂，你刚才摔了一跤。你这么，你们先出去啊！我跟梅小姐在这聊会儿，好吗？
5: 行，
3: 行，
5: 好，
3: 快走，走。
4: 我是圆儿。
5: 走。嗯，哎，
2: 我不糊涂啊。
3: 你不糊涂，就是摔了一跤。
7: 怎么样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6: 醒是醒了，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回去歇会儿去。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呀，
7: 我哪能躺得下呀。
8: 乔儿，都怪你，现在我奶奶连我跟我爸都不认识了，你说吧怎么办。
9: 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

0: 轻描淡写一句你不是故意的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我奶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我
1: 又用你干嘛呀？这已经这样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2: 行了，那个你们几个孩子先去把那屋收拾一下。
3: 慧莲，我扶你回屋先休息。你

0: 小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就是觉得头有点晕晕乎乎的。
0: 哦，你刚才不是摔了一跤吗？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嗯，
1: 小白，
0: 嗯，
1: 刚才那些都是谁呀？我怎么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
0: 您呐，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把眼睛闭上，我给您做个按摩，您好好睡上一觉。嗯
1: 嗯，
0: 一觉醒来，您什么都想起来了啊？
1: 我最近总是爱忘事儿。你说我不会是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吧？
0: 哎呦，美小姐，您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那这世上可就没有明白人了。身体放松，吸气，呼气。
2: 你奶奶这儿是不是有点儿？
3: 你看过脑海中的橡皮擦吗？一个凄美又浪漫的爱情故事，我奶奶就跟那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得的是同一种病。记忆呢，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点一点的从脑海中删除。
2: 浪漫？你也太乐观了吧！
3: 有一天你得了这个病，会不会记得我？
2: 这么浪漫的病，我还是把机会留给你吧。

0: 锦绣，我来了。
1: 哎，你这不躺着怎么又出来了？
2: 我刚睡了一会儿了，这会儿精神多了，没事了。丁老走了
1: 啊，刚送我。
3: 老大，你的学生走了？
2: 走了。
3: 我觉得你对人家是不是有点太凶了呀？
2: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别管那么多。拿好枕头。

0: 婉玉，婉玉啊，哎，婉玉，还在哪儿去呢？婉玉啊，
1: 大美妞，哎，
0: 你醒啦，你眼睛好，嗯，圆儿，又抽什么风啊？我真以为我老糊涂。
2: 宝，哎，今天礼拜几啊？礼拜天，奶奶。那怎么没见你妈回来呀？大礼拜还加班呢。妈，那个，<笑>
1: 哪个呀？
2: 婉玉不是去美国了吗？2年前就去了。
1: 奶奶。<笑> 这么重要的事您又忘了，当时可是您第一个投那个赞成票的。
2: 对，
0: 你也以为我老糊涂了？嗯，我是一觉睡迷瞪了。啊。

0: 啊，对对对，迷瞪了。
1: 哎呀，快扶我！
2: 来，走走走，
1: 来，出去透透气。
0: 透透气。
3: 走嘞。
2: 走嘞。走嘞。
4: 哥们，这出来透透气儿是不是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
5: 梅姨，你想喝茶吗？我把您的茶拿过来啊。
1: 行，去给奶奶把茶拿过来。
5: 等等，
1: 他俩是谁呀？
5: 梅姨，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这是大姑娘秀，这是小二，快叫奶奶呀，叫。
1: 奶奶好。他们从哪儿来呀？
5: 他们从老家过来的，过来看看我。
1: 哎呦，慧莲呐，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你把自己的孩子都接到家里来了。你看他干啥？我这个家我说了算。
4: 是您说了算，但慧莲前段日子不是生病住院了吗？你忘了？所以两个孩子过来看他来了。
1: 有这事
4: 儿？有啊。
5: 有，您真的是，哎呀，
1: 那我得说说你了。人家住院有病了，你不让人回家养病，还让人来干活，这传出去该说咱家无情无义了。
4: 妈，瞧你这就不对了啊！人老家多远呢？人病了还没彻底好呢，我能让人长途跋涉回去，那能受得了吗？
3: 就是的，奶奶，干嘛您让人阿姨回家养病去啊？这不是轰人走吗？您今天表现一点也不好啊。
6: 奶奶，阿姨不能走。
1: 一口一个阿姨叫的比亲妈都亲，你们爷仨都护着她，照这个架势下去，我看咱们这个家该换女主人了。
3: 奶奶，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7: 行，别这么跟奶奶说话。
3: 妈，我姐说的对，你是为了救她家孙子才受伤的。奶奶，我们来北京看看我妈怎么了，有你这么对待就没有。
1: 行了，不许说她。
4: 妈，咱先回屋休息休息，好吧？
3: 早，奶奶，早回屋了啊。
4: 就是，我待会儿跟您说啊。
1: 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4: 没事儿，您说，您睡一觉，什么都想起来了。
6: 对，
1: 真的呀？
6: 嗯。
1: 你骗我？
4: 妈呀，骗谁都不能骗您。

0: 阿姨，我能跟您打听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走吗？
1: 这家呀，我告诉你。哦，那你往那边，你再。
0: 啊。
2: 往那边一拐弯就到，一拐弯就到。
0: 哎，谢谢。
3: 咱们收拾东西，现在就走。
4: 不能走，不把这事说清楚，我就不走了。
5: 行，咱别那么冲动啊。
3: 妈，我真不知道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要人家指着鼻子撵你走你才走吗？
6: 不管等到什么时候，现在都不能走。
7: 你们两个没看见吗？老太太刚才摔了一跤，
6: 摔得多重？
7: 她年纪本身就大了，时不时的就会犯糊涂，她身边不能离开人，知道吗？金家对咱们有恩，咱们不能不报，
6: 那能一走了之？今天谁都不许跟我提走，听见没有？
8: 快叫奶奶看看伤着哪儿了没有。
9: 我哪儿也没伤着，以后呀您千万不要那样对阿姨了。
10: 就是的，奶奶，慧莲阿姨呀，为了您这大孙子，半条命都差点搭进去。您说您这不是过河拆桥吗？您说要这事儿传出去，让您那些小伙伴知道了，那肯定以后都没人跟您玩了，都不搭理你。
2: 而且妈，我这刚反应过来，合着我在您眼里，我就是一花心大萝卜是吗？
10: 奶奶，您别老胡思乱想的。
8: 我这不是摔了一跤一时糊涂吗？行了，你们也甭说了，我以后不再对慧莲那样了
10: 啊。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比心。
3: 你照顾他，我和小二走。
6: 小二，咱们收拾东西走。
5: 秀，

0: 妈，你和金叔结婚了？
1: 别再往里头走了啊！这是私宅，不是民宿。
2: 啊，你好，请问这是金家吗？
1: 是啊，怎么了？啊，
2: 那个，我找了李慧莲。
3: 慧莲阿姨啊？
2: 对对对，秀跟小二是不是也在这儿呢？
3: 你是谁呀？
2: 我叫郝大农，我跟他们一个村的。
3: 郝大农？
2: 对。
4: 如果我没有发现你们的结婚证，
1: 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们一辈子？
4: 你们别生气，妈不是有意要瞒你们的，是真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们说这件事情。
5: 啊？这谁啊？
6: 嘘，
5: 嘘什么嘘？
0: 掌柜的，出大事了。
7: 我明白了，你这几年你才回去几次？我跟老大要是不来北京，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去了？你是不是打算不要我们了？
4: 哎呀，
5: 吵什么呢？这是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啊，全胡同都听见了。
0: 你们都已经领证了，还怕别人听到吗？
5: 没跟你们说真的是有原因，但是你们爷爷是知道的啊，一直知道，而且不告诉你们也是他的意见，他是怕影响你们的学业。所以
7: 你胡说，我爷爷是不会骗人的。
0: 爷爷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他绝对不会骗我们的。小二别哭了，我们走。
5: 哎，不是你妈盼来盼去就盼你们来团聚的，这去哪儿吗？
0: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小二，走。
7: 老大，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我死都不走。
0: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8: 秀儿，
7: 哎，老大，你回来，我不准让你走。
8: 哎，秀儿，
7: 老大。
8: 沈大，小二，
9: 大农哥，你咋来了？
3: 大农，
8: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啊，
9: 没有没有，没出啥事儿。秀，你看大农都来了，咱们进屋说啊。
8: 他们真是。
10: 你们干什么呢？啊，
7: 哎哎，秀秀，大农，快，
10: 这大包小裹的，那是谁呀？
5: 谁呀？
3: 是那个慧莲阿姨的那个老乡。
10: 老乡啊，那怎么让他走了，不让他进来坐呀？
3: 那个他不是刚来吗？秀儿说带他去转悠转
10: 悠。慧莲，刚才呀我迷迷瞪瞪的，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要是有不中听的话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1: 梅姨，

0: 瞧您说的，您刚才呀什么都没说，都挺好的。
1: 那就好。
2: 我八岁那年，爸走了，爷爷也走了，现在妈妈也是别人的人，我啥都没了。
3: 爷啊，里边还有我。

0: 啥也不说，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
1: 我那不是怕你万一不让我过来咋整？
0: 要是让村里的人知道我妈，还不得让人笑话死？
1: 你说啥呢？秀儿，其实你静下来好好想想，这个事儿对沈子来说没准是个好事呢。
2: 咱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
0: 高兴？啊？那家人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妈跟他们在一起能幸福吗？换做你，你能高兴吗？
1: 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咱小辈儿又做不了他们大人的主。再说了，你过两天不就进学校了吗？你这一住校，眼不见为净。
0: 我不会再花金家一分钱。我今年上不了学，大不了明年再考。
3: 你说啥呢？那可不行。你要是不想花他们家钱，我这有钱。我这要是不够，我就给家打电话。你可是咱们郝家村百年不遇的高考状元，那我们就是挨家凑，还能让你上不了学了？
0: 你敢？你要是敢给家里打电话要钱，我就跟你绝交。把钱收回去，收回去，你听到没有？你爸妈为了替我爷爷办后事，已经花了不少钱了。我不想再拖累任何人。
3: 秀儿，秀儿太要强了，那咱两家分那么清干啥？再说了，咱俩从小不就……
0: 郝大农，
1: 哎，要不咱吃饭去吧？
0: 我没心情，也没胃口。
3: 你再没心情也得吃饭呢，没准吃点好吃的，你心情就好了呢。哎呀，走吧，我请你。
4: 慧莲的闺女不会真走吧？
5: 走不远。不过妈，以后当着孩子的面儿，别这么说了啊。
4: 慧莲这拖家带口的，看着架势，是要在咱们家安营扎寨了。
5: 也住不了太久，这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这一段呢，您就多担待啊，别让人家说咱们家不厚道。
4: 曼当，美国现在几点了？给婉玉打个电话，我有话跟她说。
5: 现在天还没亮呢，你这说什么呀？这是，
4: 我就不能跟我闺女说个悄悄话了？
5: 哎呀，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不过家里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别老打扰人家。
4: 等出了大事就晚了。
5: 您看，您要来
4: 了。好了好了，回屋吧，我要睡觉了。

0: 秀儿，你说你就这么出来了，婶子肯定可担心了。
1: 要不咱俩一会儿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2: 我不回去，就算露宿街头，我也绝对不会再回金家了。
1: 你呀，露宿街头，你说这大北京咱俩人生地不熟的，你万一碰到个坏人可咋办？
2: 坏人在哪儿呢？我这火没处发了，我打人。
1: 对不起啊，没事没事，你嚷嚷啥呀？你要是真想打人，你就打我吧。你打我两拳，能把你心里的恶气出一出，那也好呀。哎，疼不疼？
2: 不疼。
1: 那你说，下边咱咋办啊？
2: 我现在就想两眼一闭，睡上一觉。
1: 那行，你快吃，吃完咱走。
2: 去哪儿啊？
1: 睡觉啊。

0: 哟，帅哥美女来了，是要中点房还是过夜呀？
1: 中点房，
0: 一个小时60，俩小时100。
1: 怎么这么贵啊？不是，外边写着160一天。
0: 嗨，那不是就过夜吗？200押金，把证件拿来，我给你登个记。
1: 啊。
0: 押金200。哎。他的证件一块给我。
1: 哦，他证件没在身上。
0: 哎，你们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对象。
0: 啊，对象啊。行，没事儿，我们这安全着呢。叫什么名儿跟我说一声，我给你登个记。
2: 我叫郝锦绣。
0: 好嘞，郝锦绣是吧？好嘞。来，给你签个字。
1: 来。
3: 噔噔噔噔，小二，来吃饭吧，别生气了啊。
4: 还真打算绝食抗议啊？哎，你闻闻那个鸡腿，超级香。过了这顿可就没下顿了啊。
5: 姐姐都给你端过来了，有没有礼貌呀，小二？
4: 行，真不吃是吧？那我去喂流浪猫。
2: 哎，不要不要。
4: 阿姨，您家秀还没回来呀？
6: 啊，没呢。
4: 您说他也是哈，真够倔的，这一言不合拔腿就跑。
6: 喂，
1: 沈腾，是我，大农。
6: 啊，大农啊，你跟秀在一块儿呢吧？
1: 在一块儿呢，在一块儿呢。我刚带他吃了东西，然后现在找了个地方，睡下了他一下。
6: 秀呢，就听你的，你替我好好劝劝他啊。
1: 哎呀，你放心吧，沈子。我等他一会儿啊，消了气儿，我再好好劝劝他，然后他跟我在一块儿，有我看着他，他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啊。
6: 行。
4: 秀还没想通啊？
6: 没有，这不是大农嘴皮子都磨破了，还是听不进去。
4: 不过您别担心，秀跟大农在一块儿肯定安全。
6: 是啊，大农这孩子老实，秀跟他在一起我踏实。
4: 哟，看您这意思，您对您这个准女婿还挺满意的呀。您现在那边还流行那个娃娃亲呢？
6: 什么流行娃娃亲呀？我跟你说呀，那是，那都是他爸爸跟大农他爸俩人喝酒，结果俩人都喝多了，那说的都是醉话，不作数的。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大农这孩子，至于他们两个能不能走到一起，那要看缘分了。
4: 毕竟您闺女现在都是京大的高材生了呀。
7: 哎，大龙哥人可好了，老帮我们家干农活，我爷爷特别喜欢他。
4: 哟，
6: 不生骂气了。

你放轻松，我帮你吹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帮你洗脚。
1: 不用，脚我自己洗，不用你帮我洗。

0: 掌柜的，上厕所呢。啊。
1: 您跟我这还装什么呀？啊！不过我可得说到您两句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就别老往桂林阿姨那屋跑了。
2: 我就是来问问这秀回来没有。
1: 没有啊，刚刚那个阿姨那小老乡还给阿姨打电话呢，说秀还是不想回来。
2: 还没回。哎呦，要这么晚了，
3: 一个大姑娘家呢，在外面出点事怎么办呢？
1: 您就别跟着瞎操心了，人家慧莲阿姨都不着急，您着什么急呀？我看吧，您现在还是操心操心您自己的事儿吧，之后怎么办，是不是？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该来的吧，他总会来。
2: 别叨叨了。哎，你不是跟秀挺好的吗？等他回来你跟他聊聊。
1: 我跟他聊啊，我跟他聊那是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你还当真事儿了呢。啊，真的是啊，我跟他聊
2: 这指不上你。
4: 开门开门，警察执行公务，快点开门。警察执行公务例行检查，快点开门。
1: 咋回事啊？
5: 你没证件啊？
6: 那咋办啊？
5: 躲起来啊！
6: 躲哪儿啊？
5: 你先下来。
7: 警察执行公务，请你们俩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哦哦。
7: 你的证件。
6: 我出门太急了，没带。
7: 身上还有其他证件吗？
6: 没有。
5: 警察叔，我们都是好人。
7: 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
5: 我走吧。
8: 不是我们真是没干什么坏事。
9: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8: 我们啥坏事也没干。你
9: 爸妈都过来。带走。
10: 这边。
9: 下一个。
10: 耶，来这儿。好的，证据。
11: 说吧，这是第几次了？
5: 啥第几次啊？我今天刚到北京啊。
11: 刚到北京就干这种事儿？说吧，怎么联系上的？
5: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警察叔？我俩是同乡。
11: 我们对这个化妆学生妹的卖淫团伙已经布控很长时间了，你最好老实交代。
5: 啥？卖淫团伙？
8: 不是，警察叔，你们肯定搞错了。那郝锦绣是我们村的高考状元。你们不能冤枉他。
11: 高考状元
8: 啊？
11: 你怎么能证明？
8: 我就可以给他证明啊。
7: 你现在连自己的清白都证明不了，怎么给别人证明？
11: 老实交代。
8: 我们真是冤枉的呀。
12: 姓名：郝锦绣。
13: 年龄：
12: 18。
13: 来北京多久了？
12: 没来多久。
13: 做什么的呀？
12: 是学生，刚刚高中毕业，准备上大学了。
13: 从事这个工作多久了？
12: 我没有从事这个工作，我真的就是学生。
13: 没有为什么去开房呢？
12: 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出来没地方住了。
13: 那为什么开房没带身份证呢？
12: 出来的太着急了，什么都没带。
13: 嗯，能联系上家人吗？
12: 能。
14: 一丁，丁一丁，起床喽，起来背书喽。哎，起来。哎呦，
15: 再睡一会儿嘛。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么大好时光都叫你们这么睡过去了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5: 嗯，不行，再睡一会儿。
14: 起来就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跟你说，爷爷待会儿要到电视台去录节目，你在家待着，郝老师待会儿到咱们家给你上课。
15: 哎呦，您管那女骗子一口一个郝老师的叫，您叫倒挺顺口的，我听着都怪别扭的呀。
14: 你习惯就不别扭了。我警告你啊，
16: 你要再管人家叫女骗子，啊，只要我知道了，我不会轻饶你。
15: 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我在家保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乖乖的待在家里。
16: 我这回信你一回，啊，哼。
17: 哎呦，我这一闻这味儿就知道有包子，茴香馅儿的。哎呀，哎，
18: 老太太没来你就敢动啊？
17: 那我先来块饼。
19: 喂。嗯。啊，我是李慧莲，公安局。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女儿她刚来北京没多久，可能不懂规矩。好，啊，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
17: 怎么了，秀？
19: 公安局说秀和大萌被抓进去了。
17: 为什么呀？
20: 是不是他跟他那些小伙伴半夜做什么非法的事儿了？

0: 妈求你了，跟我回去。
1: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你觉得你被骗了很委屈是吧？但至少你还有个妈。
0: 而我呢，我妈妈不在了。
2: 你们俩就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你们要是不同意的，我就不做这个手术。
3: 你看今天刚到期，你就过来催，
4: 赶快把房子给卖了。
3: 来来来，谁
5: 说我们家要卖房子啊？
6: 想看我笑话是不是？我就告诉你没门儿，天塌下来我能扛得住。

0: 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一闻那味儿就知道有包子，茴香馅的。
2: 哎呀，哎，
3: 老太太没来你就敢动啊？
1: 那我先来块饼。
4: 喂。
1: 嗯。
4: 啊，我是李慧莲。公安局。啊。啊啊啊！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女儿她刚来北京没多久，可能不懂规矩。好，哎，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
1: 怎么了，秀？
4: 公安局说秀和大萌被抓进去了。
1: 为什么呀？
5: 是不是他跟他那些小伙伴半夜做什么非法的事儿啊？
1: 你别叨叨了，
4: 我得
6: 你赶紧收拾一下，我陪你去啊。
7: 我也要去。
6: 哎，你就算了，你在这待着，
1: 把证件带着啊。哎，
7: 别着急啊！
3: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喝粥吗？
8: 人家怎么都不出来吃饭呢？宝，满堂，出来吃饭喽！
7: 奶奶，您别喊了，我金叔和我妈去救人了。
8: 救人？救什么人呢？
5: 那个，他们去大海里头救人去了，奶奶。
8: 疯丫头，一天连个正经话都没有。
5: 奶奶，吃个包子。
8: 好，
5: 茴香馅还热着呢。
8: 好嘞，
5: 烫。
9: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第一天就爽约，别怪我没给你面子啊！喂，胖，哪儿呢？出来玩。
10: 哎呦，老大，您不是都要头悬梁、锥刺股、冲刺京大了吗？怎么有时间招呼我呀？
9: 你懂什么？我那叫缓兵之计。行了，我们出去玩吧。哎呀。
11: 一会儿回家好好睡一觉。
12: 我不跟你回去，那不是我家。
13: 你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身份证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12: 去哪儿都比回去强。
11: 秀，别使性格，山妈求你了，跟我回去。
12: 那又不是我家，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大农哥，我们走。嗯。
14: 秀，咱遇上啥事解决啥事，这都是自家人的，别赌气了。
13: 你也算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就这么一走，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吧？有什么事咱回家坐下来踏踏实实聊。你说你光一走，你妈的身体不好，是吧？待会儿再一急一晕，这怎么弄？

0: 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情况，和你没有关系。
0: 嘿，我这关心你还有错了？我
1: 不用你的关心。妈，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和小二回老家吧。
2: 别啊，就是好不容易团聚了，没事儿啊，出点事儿都正常。这初来乍到的，这不都解决了吗？而且秀儿，你信我啊，有你金叔在，有缘有宝的，一样都少不了你的，咱们是一家人。
1: 金叔，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走了。

秀啊，我觉得你这样死脑筋吧就有点不对了，是不是？你看，全北京城最好最温暖的后爸就站在你面前，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是不是？我这儿这个这么好的爸爸都跟你分享了，你是不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样，我跟你说啊，你先不着急走啊，咱俩回屋聊聊，是不是？我先跟你说说。

0: 我这好话赖话跟你说了一箩筐，你怎么就是油盐不进呢？
1: 既然他们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要瞒着大家？你们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你觉得你被骗了很委屈是吧？但至少你还有个妈。
2: 而我呢，我妈妈不在了，永远的回不来了。
3: 你妈妈不是在美国吗？
2: 她被学校派到美国学术交流不久，就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3: 你妈去世了？
2: 奶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当场就晕过去了。幸亏抢救的及时，肯定跟我妈一起去了。医生在做检查的时候，说在奶奶脑子里发现了一个瘤子，已经压迫到视觉神经了。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后半生可能就会在黑暗中度过。可是不管我们全家人怎么劝奶奶，奶奶就是不做这个手术。其实她是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抛下我跟金宝两个没娘的孩子。
3: 那最后手术做了吗？
2: 我妈去世半年后，奶奶再次发病，两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奶奶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0: 奶奶，爸爸给您找了最好的医生，您就做手术吧。
4: 奶奶，您就听我爸的话吧。
5: 我知道您是放心不下两个孩子，但是现在医疗技术特别好，特别先进，您一定会没事的。
6: 我也不想有事儿，我可怜的孩子，奶奶多想替你妈多陪陪你们，亲眼看见你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万一奶奶下不了台，你们可怎么办？
0: 奶奶您千万别这么说，肯定不会的，你别乱说。
6: 啊，慧莲，慧莲。

0: 梅姨，
1: 梅姨，
2: 慧芝，
1: 我在这儿呢。
0: 你来我们家8年多了吧？
1: 嗯，8年多了。
0: 这些年呢，我于忙事业，家里店里多亏了你。你对2个孩子啊，跟自己亲生的一样，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现在婉玉走了，你要不嫌弃，你就做我闺女吧，行吗？
1: 梅姨，我怎么会嫌弃您呢？我愿意做您闺女。
0: 好闺女，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1: 哎，
0: 2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1: 您放心，您不会有事儿的。您做手术这段时间，我会好好照顾他们，您就放心吧。啊，
0: 嗯，啊，满堂，满堂，你过来。满堂，我有一个条件，你们要是答应，我就做这个手术。
3: 啊，您说。
0: 我真要撒手走了，您一个大男人，又当爸又当妈。那可怎么行啊！
3: 妈，您真放心，这我没问题带他们俩，而且他们俩也大了，这不是还有慧莲的吗？是吧？
4: 是啊，还有我呢。
3: 对，
0: 哦，慧莲，
4: 哎，
0: 你看你在我们家干了这么多年，知根知底儿，你和满堂脾气秉性也合拍儿。你的男人也走了那么多年了，也该有个家，你们俩就重新组建一个家庭。
3: 我们俩
0: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我就不做这个手术。
5: 爸，您别犹豫了，您赶快答应。
3: 哎呀，爸，您答应了吧，你赶紧答应了吧。主要你花心，但是你让你，
1: 我们答应了。满堂点头了。
0: 哦，满堂
3: 啊，
0: 真的吗？
3: 我点头了。
1: 您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做手术啊。
0: 好，你们今天就去把证领了。
3: 今天
1: 他们就这样把证给领了，
6: 要不然说好事多磨嘛。奶奶的双眼当时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想要蒙混过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这又是你出的主意吧？
6: 坏人就让我一个人当好了。奶奶出院后，阿姨就撇下我们一家老小回老家去了。
1: 我记得那年我妈从北京回来，说再也不回北京了，要留下来照顾我和小二。我俩那会儿高兴坏了，可是没想到你爸一来，我妈就跟着你爸走了，临走前还说让我们都去北京。
6: 阿姨走了以后，我们全家整个都乱套了，奶奶也疯疯癫癫的，每天说着要找阿姨。我爸那次去找阿姨是去专程求婚的。你爷爷是个很开通的老人，要是没有他的支持，我爸和阿姨也不会在一起的。
1: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瞒着你奶奶呢？
6: 奶奶的手术很成功，重见光明。
1: 可是什么？

0: 闺女，闺女，闺女，你在哪儿？
1: 叫你的，闺女，
0: 闺女，
1: 叫你的，
0: 闺女，
1: 来了吗？来了。啊，
2: 干妈，我在这儿呢。
0: 你笑我啥？你是慧莲，我闺女是婉玉。哎，曼桃，婉玉呢？她去哪儿了？宝儿，你妈妈呢？我想起来了。
3: 婉玉，她在美国。宝，你快给你妈打电话，让她马上飞回来。你就说呀，我想他了。
0: 找他呀，打电话呀。
1: 我现在打呀，不知道他现在那边，那边他是
0: 啊，对对，我知道了。别告诉他我有病了，他该上火了啊。
1: 对。对，
0: 等我好了呀，再告诉他，好不好？
1: 行，您也好好休息啊。行。
4: 奶奶只是不愿意承认，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你以为我每天愿意撒谎吗？你知道我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5: 真是难为你了，换做我非疯了不可。
4: 我们一家人每天战战兢兢地活在谎言里，为的就是给奶奶一个快乐的晚年。我失去我妈妈了，我不想再失去奶奶。我看你整天一凡事不放在心上的样子，没想到你这么孝顺。我每天强颜欢笑地对着奶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特别害怕有一天事实会被揭穿。我想我妈妈，但是我不敢说出来，只能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头偷偷的哭。我特别理解你。我上小学那会儿，我爸就没了。那时候小二才不到3岁，我妈为了供我俩读书，一个人来到北京打工。那时候小二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吵着找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了病根。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妈，
3: 而我

0: 秀啊，他有时候是倔了点儿，哎，他就这样，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有儿子在，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哎，小兄弟，这是金榜堂家吧？
1: 是啊。
2: 哦。
3: 哎，
2: 干嘛这是？
1: 你们要干嘛？
2: 我找金榜堂。
1: 找我爸干什么？
2: 大侄子啊。嗨，我找你爸有很重要的事儿，在家吗？
1: 没在家。
2: 哟，不会是故意躲着我呢吧？
1: 我爸真不在家。
2: 没事儿，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啊，可以等。
4: 哟，小月不错啊。
2: 哟哟哟哟，拍张照片。
1: 哎，这私人领地不许拍照，把水地收起来。
2: 我跟你说，现在是你们私人领地，过几天就不是你们私人领地了。你这欠钱的倒成爷了啊！
1: 嘘，
5: 他叫你别拍了，你听不见啊？
2: 松手，松手，松！
1: 大哥，
2: 你
6: 注意看看啊！
7: 哎，爸，
2: 小子反应很快啊！亮过，告诉你，我也亮过。蛇拳，
6: 嘘，
2: 黑虎掏心，我大鹏展翅。你，我真的是吧？
1: 哎，
2: 哎呦呦呦呦！哎呀，别动手啊！哎呦。我就知道你在家藏着呢。
6: 哎呦，乐儿，你瞧你说的，这我自己家我有什么好藏的？
2: 电话也不接，店里也没人，啥意思啊？
6: 这两天有点事儿就没开张，电话也没接着，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2: 行啊，金哥，都雇上保镖了是吧？这不明摆着想黑我吗？
6: 我就是一小裁缝，我哪雇得了保镖啊？这都是家里的孩子，
2: 我等着。
6: 对，别动气，别动气。我朋友啊，进去吧，宝，
2: 快，秀，咱进去啊。哪天试试，小子。啊，等着。
6: 哎呦，乐儿，你干嘛呀？这是？你看今天刚到期，你就过来催，你有点急吧？
2: 35万是我给你做的担保，才能提出钱来。我跟你说啊，你不还钱，那责任全在我。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
6: 理解，我特别理解。但是你也知道是吧？搁我这人肯定不会不还钱，只不过是最近有点钱紧。你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就还2天，我马上还钱，好吗？
2: 您别在这哭穷了，您这4个月住着还在这哭穷呢。我跟你说啊。要不你把4个月卖了，也过一把土豪的生活，啊？
6: 不可能，卖是不行。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喜欢4个月的人，我给你牵线搭桥，趁现在行情好，赶快把房子给卖了。
6: 乐，林总，
7: 你家有没有房子啊？
8: 妈，您听差了，不是咱们家要卖房子。我朋友把房子卖了之后挣钱了，所以要做几只旗袍。
2: 我没说做旗袍。我那个
8: 你做什么都行。
7: 他们俩是干嘛的？
2: 我们是那个
8: 朋友做旗袍了啊。元儿赶紧扶奶奶进屋。
7: 哎，
1: 不是，咱店里头，店里头。哎呀，哎，这是，
9: 我明明听他说要卖房子，怎么回事是？
7: 奶奶，您听错了，听岔了啊！走了，奶奶，回屋了啊。
10: 平时看金元大大咧咧的，跟没事人似的，真没想到，
11: 这一家人连自己家人都能骗，还不知道有多少事瞒着咱。
12: 小二，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奶奶，就冲着这份孝心，值得我们尊重。
11: 老大。咱妈现在都成别人的妈了，人家说2句好话你就心软了。 咱妈这哪是女主人啊，就是个免费的保姆。老太太对咱妈是啥态度？
10: 小二，你别瞎说啊。奶奶对我好得很，像她亲闺女一样亲。
11: 她那是用得着你，你为他们家孙子差点连命都搭上了，她却要撵你走，真是太没良心。
10: 别说了。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咱妈再婚的事实，但我确实被金叔一家人的孝心给感动了。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
11: 你理解？反正我是理解不了。
0: 小二，你听你姐的，别让婶子为难啊。
6: 乐，说正事儿，再缓我几天。
3: 我实话告诉你，缓几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前面。这个利息是非常高，我怕你接受不了。
6: 啊
3: 啊！
6: 嗨，我现在不就是你们案板上的肉吗？你们怎么说怎么是。但是我跟你说，乐，以后千万别再到家里说这事儿了啊！这老祖宗要是知道了的话，出个三长两短，咱谁都担待不起。
3: 金哥，说句实话，我也理解，您家庭很特殊。那三天。过了三天，您就把首付款给我，我也得给公司有个交代，不是？
6: 三天啊！
3: 哎呀，金哥，你也别让我为难呀。
6: 行行，三天就三天。
10: 元儿，刚才那两个人你认识吗？他们是谁呀？
0: 我听他们说话那意思，好像是要债的。
10: 要债的？
0: 啊。
10: 你爸管他们借钱了？说话呀，问你呢。
5: 我爸为了给您拿钱做手术，把老祖宗的房本拿出去抵押了。
10: 啥？房本抵押了？
13: 哎呦，婶子。
14: 妈，阿姨，妈，
10: 没事吧？
14: 坐。
5: 阿姨，您刚出院，千万不能动气啊。
0: 说这电视上的高利贷，都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
5: 哎呀，别的我倒不怕，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我就怕这事让奶奶知道了。咱这房子可是奶奶家的祖宅，连着她的命脉。哎，你们千万记好了，不管奶奶严刑逼供还是威逼利诱，一个字儿都不能透露，知道了吗？特别是你呀。
11: 放心，我嘴严着呢。
0: 奶奶，我现在就走了，打扰了啊。
15: 干嘛要走啊？
16: 梅姨，是这样的，我这个小老乡啊，也想留在北京闯一闯，我们想去给他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他租一间。
15: 哎呦，慧蝶，咱就把那个装杂物的小屋收拾出来，让你小老乡暂时对付着住呗。
0: 合适吗？
15: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11: 大龙哥，别犹豫了，你留下来正好跟我做饭。
10: 你干嘛呀？快谢谢奶奶。
3: 哦，谢谢奶奶。
16: 谢谢梅姨，
15: 快去收拾收拾吧。
16: 那我去帮她收拾收拾。
15: 快去吧，快去收拾吧。
5: 哎，秀，你开心了吧？这回，
10: 金元，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麻烦的？哦，对了。今天啊，你就别跟慧莲阿姨挤那个小屋去了，你就去我那屋，咱俩一块睡。
10: 谢谢金元，谢谢奶奶，那我去忙了。
15: 哎，
17: 奶奶表现怎么样？
5: 局气。

0: 晚上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呀？
1: 还有点活没忙完，做完了我就回去了。有事儿啊？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把老太太的房本拿去抵押了？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的安定，对不对？
0: 这事儿不怪季云，我知道这事儿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可能。
2: 怪什么怪？有什么好怪的？真逗！你这都是一家人，干嘛说两家话呀？啊，谁都不怪。放心吧，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啊，这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啊。
1: 可是咱们……
3: 你等等，
2: 元儿，
1: 哎，
2: 过来。
1: 好嘞。
0: 我还没问你呢，这秀儿怎么说不走又不走了？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
1: 嗨，那我哪能说什么呀？我就跟她自残呗，就把我那伤口咔扒出来，血淋淋的给她看，是不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哎，哪像我呀？她还有个妈。世上只有爸爸。
2: 别打住。
0: 大晚上你这好的，你这，你身不身人呢？有你好那功夫，你那盘在后去。他抠你。
2: 别喝那么多酒了，对身体不好。现在欠了这么多钱，咱们怎么还啊？嗨，没事儿，这不是他多盘点扣。
0: 我多买几件旗袍，这钱迟早能还上啊！没问题。
1: 嘿，人家还指望着您那些死忠粉呢。那怎么着呀？那把你盘成扣，钉在旗袍上，还能多卖俩钱啊？我可不值钱，我看要不然这样，您干脆就是把这店给那个盘了得了，最起码能赶快还了钱。
0: 你可别胡说呀，那老太太要知道了，还不得跟我玩命啊？
1: 那迟早你那假房本这事也得暴露。
0: 别叨叨了，来就添乱。
1: 赶紧的，那个带你姨回家去。哦，走吧姨，走了姨。
2: 站住！
1: 拿
2: 回去盘。
1: 还真盘呀？得嘞，
4: 少喝点酒。

0: 来北京这几天还习惯不？
1: 习惯，挺习惯的。
0: 给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打了。
0: 他们都还好吧？
1: 好着呢。
0: 要常打电话啊！
1: 哎，
0: 别让他们担心。
1: 行，我得找什么？这个你先拿着。
0: 这是啥呀？
1: 这是家里叫我捎给你的，1000块钱，家里说虽然不多，但是是家里的一个心意。
0: 这钱我不能收，快把这拿回去。
1: 婶子，你就收着吧。
0: 你听话呀，你第一次来北京，在北京身上不留点钱，根本就活不了。
1: 我身上有钱，拿着。
0: 你爸妈的心意我领了，
1: 啊。婶子，
0: 拿好，别再给我了啊。婶子在你这儿待会儿。真谢谢你爸妈。他爷爷去世都是你爸妈一手张罗的，我这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真是没想到，你也走得这么突然，这么辛苦的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教育的这么好，眼看着就可以享福了，我一点小的没尽头，对不起呀、啊。对不起他爷爷。
1: 婶子，你别这么说，你那时候不也是身不由己吗？你别太自责了，爷爷是看见秀儿的京大录取通

0: 没事了，跟你说两句，好多了。行了，你早点休息啊。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那个小白夜来电话了，说你怎么还没去丁一丁家教课呀？
1: 知道了，提到丁一丁我就头疼，你真给我找了个麻烦事儿。你就当是帮帮我吧。帮你？嗯。你不会是喜欢丁一丁吧？
0: 我有这么明显吗？啊，被你发现了。<笑>丁一丁
1: 有什么好喜欢的？他一大男人见血就晕，而且还贼不靠谱。我觉得他很可爱呀。
0: 再说了，那真正的好男人吧，都是被调教出来的。老大，你未来妹夫的养成就靠你喽。哎呀，你一定要拿出你的霸气来。我希望呢，在我正式接管之前，你可以把他身上的毛病，通通拔出。嗯，
1: 你喜欢谁不好，非得喜欢他？哎，
0: 我心已定，你就别劝我了啊。哎，秀儿。
1: 我都把我的这个小秘密告诉你了，你是不是也得跟我交换一个你的小秘密啊？嗯，
0: 你跟那个郝大农怎么样啦？我和大农哥啊，
1: 我们俩没什么。
0: 你不会跟我说你们俩是大晚上在那数星星，然后就被警察给抓走了吧？
1: 我们俩真没什么，是警察误会了。
0: 哎呀，误会误会，行行行，别解释了啊，解释就等于是掩饰。<笑>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跟大农哥是真没什么。
0: 哎，好吧，没什么就没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学期间必须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那才有意思呢。我是怕因为感情影响学业，
1: 这你就不懂了吧？真正的学霸呢，是可以把恋爱跟学业两不误的。
0: 看来你这个还欠把火候，加油！
1: 你先加油盘你的扣吧。
2: 知道你要干什么？想看我笑话是不是？啊！我就告诉你没门儿！我老金也是条汉子，哎，天塌下来我能扛得住。看我笑话，你做梦去吧你！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0: 哎，可以呀，你这一身镜子肉堪比健身教练了呀！哟，哎呦，摘脸红上了，你不好意思什么呀？我这掐了你两下，你不会就让我负责了吧？
1: 不会不会，
0: 你就说会的话，我也负不了责呀。哎，秀的那两招是不是都是你教的？给你教我几招呗。
1: 像我这么漂亮，万一遇上个歹徒什么的，你也想学啊？
0: 嗯，
1: 行啊。
0: 哎呀，这以后你可得对我好点了。小姨子嘛，那是相当重要的呀。<笑>那我现在就
1: 教你吧。
0: 行，你教我什么？
1: 我教你一个女子防狼术。
0: 好，快快快，来。
1: 其实挺简单的。嗯，五招。
0: 就五招。
1: 先准备。
0: 第一招是插眼，公布，插眼，好。大牛，我想学，你教教我吧。

0: 也跟着凑热闹了。您说您这么厉害，万一再把那个色狼给打残了，才得付医药费。
1: 那色狼一见着我呀，就闻风丧胆，落花而逃。
0: 厉害厉害，您就是新一代大侠，没超风没大侠呀！
1: 你记吧，长个好人学呀。嗯，九阴白骨爪。

0: 怎么没见你爸和大宝出来呢？
1: 金叔一早就出去了，金宝应该在房间。
0: 哦，
2: 金宝，金宝，金宝，嘿，今儿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哈，这个作息规律的老干部也有赖床的时候吧？金宝，金大宝，行，你给我装睡是吧？
3: 姐，怎么了？
2: 哎，你怎么了？啊？这太烫了，都能煎鸡蛋了。你等着，我给你拿那个体温计去啊。
4: 爷爷，只要梅小姐一通电话，您巴不得立马就杀过去。这什么待遇啊 ？VIP 啊？
5: 懂什么呢你啊？不过梅小姐那是老交情了，替她看病那是应该的。
4: 爷爷，梅小姐当年在您心目中的形象，不会是女神一样的存在吧？该不会是您的初恋吧？
5: 臭小子，嘴上没个把门的，嗯，快走，快走吧。嗯，

0: 再给我倒点。
1: 江湖郎中啊你。

0: 咱家老祖宗这会儿正拿着您那假房本准备去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呢。
1: 那老祖宗现在人呢？没什么事我就先走。
2: 谢谢啊。
3: 我还没被女孩亲过呢，我是不是得亲回来？
4: 别靠前了。
5: 啊！
6: 我想请你帮我骗个人。
1: 这是你大哥，
6: 亲哥。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2: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事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5: 大人，
6: 得手了吗？
5: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6: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5: 这么急？
6: 我刚得知民国经列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5: 他们要开战？
6: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5: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5: 明白。
7: 什么人？
4: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5: 大人。
7: 郑大人请。郑大人。
4: 使臣大人
7: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着船上

0: 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张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2: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怎么了？不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黎扬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0: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1: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3: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

0: 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1: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
2: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1: 谢谢姚大人，谢谢姚大人。哎呀，
3: 王医生，怎么样？
4: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3: 什么七八只？
4: 羊啊！
3: 什么羊？
5: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3: 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5: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3: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6: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3: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7: 月食还不简单吗？
3: 你说什么？
5: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3: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5: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3: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禁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4: 什么？官府？哎，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5: 什么呀？
4: 他爸病了，
5: 他是我爸
4: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5: 不
4: 是进大牢，我先走了。
3: 站住！
4: 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可以，不能。
3: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5: 我爹是。
3: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5: 我不是骗子。
6: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6: 落后
5: 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6: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5: 看我心情吧。
3: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5: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3日之内必定见效。
6: 那说好了，3天之后我们再见。
2: 杨大人到了。
6: 你先回去吧。
2: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6: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格。
5: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

0: 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0: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0: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0: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0: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2: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3: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1: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3: 不行，我得去找他。
1: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

0: 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兰茂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时代的重负，我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这便是我来的原因。
1: 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Hu Xin.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Oh, quel
3: merveilleux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
0: 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 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吧，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4: 哎，我来。哎呦，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
5: 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啊，我甘油区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
4: 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啊，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

0: 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程所长，谢谢，谢谢你。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1: 保重，
0: 走了。
2: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7集《惊险滑道》。
1: 这座岛上有最好吃的虫子。
0: 啊，竹子也不差。
2: 还有芒果。
3: 还
4: 给我，
3: 还有芒果，
5: 还有浆果。
0: 什么浆果？怎么了，托托？
5: 没什么，只不过我爱吃的那些浆果都长在那边山坡上，我年纪大了，走过去要很久。
1: 可怜的托托。
0: 也许有什么方法能让托托不必上山采浆果，而是让浆果自己到他怀里来。
2: 你们又来。
0: 我有主意了。托托，托托，你等等，我知道怎么让浆果自己到你怀里来了。
1: 那是什么办法？
0: 我们把浆果沿着山坡滚下来给托托。
1: 那果子怎么才能正好滚到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哈，我知道了，呵呵，我来告诉你怎么办。
2: 希望这一趟没有白跑。
1: 我们要造一座滑道。
0: 滑道呢，可以把浆果滚到托托身边，不会滚得到处都是。
6: 没有，我还是没抓到动物，所以我才叫他们珍惜动物啊。脖子，那些动物都跑哪儿去了？我们得抓住它们，然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岛了。哎呦，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笨笨，我有个绝妙的办法，我要管它叫周二计划。不是周二。脚，
0: 托托，我们现在去山坡上采浆果，然后把果子顺着滑道滑下来，他们会掉在这个桶里，你就不用辛苦地爬上去了。
5: 呵呵，爬山虽然累，但是对我的健康很有。
0: 这就对了，以后你就不用辛苦去爬山了。伙计们，我们上山坡上去试一试滑道好不好用。
5: 肚子，再耐心等等吧。
6: 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试一试这个滑道了。谁先把浆果滚下去？
1: 哎呀，我先来。太棒了！
0: 来吗？
2: 必须的呀。
0: 来啊，琪琪，快下来。琪琪，
3: 和和啊，
0: 对了，托托，你的浆果，来吧，滚浆果时间到了。
3: 兔子，再耐心等等吧。
0: 琪琪，你怎么了？
4: 我恐高啊。
0: 没事的，你只需要帮我们把果子滚下去给托托，好吗？
2: 给你，
0: 谢谢。好了，托托，浆果来了。
3: 什么都没有下来呀。
0: 这就奇怪了。
2: 我滑下去看看怎么了。
5: 今天的第一个生活就要来了。
6: 最好有人去看看小先生怎么了。
1: 我去，
0: 我去。
5: 来了，又上钩了。
7: 差一点啊，兄弟们。
5: 得来全不费功夫。
0: 小先生，小猴子，你们还好吗？我们去找他们吧。
6: 不，别从这儿下去，我感觉不太对劲儿。
0: 你说的有道理。
6: 又是破帽子，我们早该想到的。
0: 我们该怎么办？
6: 我有一个办法，你在这里等着，我挥手的时候，你就把大家放出来，分散破帽子的注意力。
0: 不对，你没办法挥手。
6: 那这样呢？那我干脆大喊好了，行吗？
0: 这样好多了。
3: 我最好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加油，琪琪，你的朋友们就靠你了。
5: 嘿嘿，又来了一个。
8: 呵呵，这是天灾。
5: 给我抓住那只熊吧。看棍。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8: 破帽子，来尝尝我们好吃的浆果。
9: 说什么呢？就拿这对付我？好疼，一定要报仇。脖子咬你。
3: 虽然有点晚，但是还是谢谢大家。
0: 给我们留点儿。
3: 食欲给人动力，这是乌龟的人生哲学。
8: 快乐又饥饿的托托，
0: 大家开吃吧！哇！

0: 第十八集，最爱的美食。
1: 和和，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2: 不好意思，竹子太好吃了。
3: 慢点儿，你会消化不良的。
4: 你怎么能吃下这么多竹子呀？
0: 这些只不过是零嘴儿。
5: 零嘴儿？但这些竹子都有你一半重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4: 但是你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难道不会腻吗？
0: 不会，永远不会。
5: 尝试一下，会有新发现哦。
0: 也许你说的对，不如我们举办一个美食节，大家可以准备各自喜欢的食物。也许你们可以说服我，除了竹子，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1: 好啊，好啊。
6: 那些愚蠢的动物好像围在树屋这边。这是在干什么？看上去是个美食展。只有那些动物才爱吃的花呀草啊的，我可不想吃那些东西。不过这能让我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能抓住这些烦人的动物。笨笨，收拾厨房，我要给那些讨厌的动物准备他们终身难忘的一餐。
0: 好了，可以开始吃了吗？
3: 这么快？
7: 我还没有呢。
5: 我也没有。好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1: 让我猜猜你做了什么，和和？凉拌竹子？
0: 鉴于是一场盛宴，我还加了一点配菜呢。
1: 竹叶。
0: 那你又做了什么美味大菜？一堆水果。
1: 健康奶昔能够增加肌肉。
0: 我只关心它好不好吃。你们三个呢？这不就是沙拉吗？
8: 我们这里面可加上了秘密佐料。
0: 好吧，看看托托做的什么。
3: 鲜花馅儿的仙人掌，
0: 哎，有意思。还有谁？琪琪。
5: 我想你绝对会喜欢这道菜的，和和。
0: 你都准备了什么？蘑菇？
5: 不止，还有这些好吃的。
0: 你打算给我吃大肉虫子？
5: 你不喜欢吗？我可以改进，只要让我再找一点其他食材。
6: 好的，完成。比起动物们做的那些恶心玩意儿，我的可是好太多了。那只可怜的小鸟去哪儿了？看来有人在制作美味佳肴时遇上了麻烦呢。货真价实的小菜一碟儿。那只绝望的鸟肯定会说这个蛋糕是他自己做的，而一旦这个蛋糕获胜，每个人都会想来尝尝。这就提醒了我得加最后一个配料，一层甜甜的黏糊糊的用最好的安眠药制作的糖霜。那些动物会在午餐之后睡上一觉，然后就全落入我的掌心了。
0: 我觉得可以开始试吃了，时间到了，各位。
5: 不，还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这可怎么办呀？
6: 哎呀，独自一人在森林中享受野餐真是太美妙了。什么？潜水艇着火了，现在水漫金山，而且还有鲨鱼在进攻。我最好去处理一下。哎呀，太可惜了，我不能吃蛋糕了。我想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也许路过的小动物能尝尝。
0: 好吃， 真好吃。那么，你们觉得我的菜怎么样？
1: 非常有竹子味儿。
0: 我就知道，要想比这个好吃可不容易哦。让我尝尝你的，小先生。哎，味道不坏，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有嚼劲的东西。竹子做的西瓜，真好吃。

0: 该你们猴子了。
1: 果味十足，但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2: 是虫子，我们从淘淘的毛里挑出来的虫子。
1: 这一点也不好玩。托托，我希望你的食物能让我忘记我刚才吃了什么。
3: 挺好吃的，托托。
4: 但是你不应该先把仙人掌的刺挑出来吗？
5: 我觉得这些刺儿味道也不错呀。
1: 那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够打败竹子，我猜该琪琪了。等等，琪琪呢？
6: 我在这里。
7: 这是一个蛋糕。
5: 干得好，琪琪，你居然是这么棒的厨师。
6: 我不知道。
7: 你肯定为了做这个蛋糕还造了一个烤箱。
6: 你知道的，其实并没有。
2: 琪琪，快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6: 不可以，这可是商业机密。哇
1: 哦，琪琪，我太震惊了。但是一切还要等尝过了才知道。
8: 没错。
6: 等等，
1: 怎么了？
6: 不要吃那个蛋糕。
1: 什么？为什么？
6: 蛋糕不是我做的。我太想赢了，所以我拿了别人的蛋糕，对不起。
1: 没关系的，琪琪。
7: 那么这个蛋糕是谁做的？
6: 是破帽子。破帽子不要这个蛋糕了，我就……
1: 破帽子，
6: 真的很对不起。
1: 好吧，蛋糕是谁做的不重要，本熊猫只关心它好不好吃，你按我说的做就行。有一点干。猴子身的虫子反而味道更好。
8: 什么？你看到了吗？你这熊猫居然对我的蛋糕做鬼脸儿。
1: 糖放的太多了，而且我觉得它的口感还不如仙人掌，太差劲了，肯定没有竹子好吃。
8: 他不喜欢我的蛋糕，不可能啊。
1: 破帽子，
8: 太荒谬了，我的蛋糕是完美的。没错没错，完美的质地，绝妙的味道，糖霜的分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样分毫不差的还有
5: 安眠药。
6: 哥哥你真棒，
2: 真厉害。
6: 抱歉，都是我的错，我太想让你们也喜欢我喜欢的东西了，但却中了破帽子的陷阱。对不起，和和。
1: 没关系，琪琪，你最终说了实话。
5: 我想我们都被冲昏了头脑，太想让其他人都来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如果所有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岂不是太无聊了？
1: 说得好，托托，既然最爱的食物就在那儿，我们干嘛还傻站在这儿聊天啊？谁饿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0: 79集《洞穴惊魂》。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骚扰理发师恶灵丹的原因。如果你骚扰了他，醒来的时候你的头发会乱掉，
0: 这就完了。
2: 这个故事一点儿也不恐怖。
3: 烂故事，最烂的鬼故事，没有之一。
4: 真无聊，大晚上的他们聚在这里，难道是在讲鬼故事吗？过敏怎么那么严重呢？但是再怎么样也好过跟那些只会哔哔叫个不停的机器人在一起。
0: 轮到我了，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鬼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怕的海盗，他的名字让大海上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永远戴着一个可怕的面具，他的名字就叫独眼船长。独眼船长最大的爱好就是洗劫那些毫无防御力的船只。直到有一天，当他从一艘船上抢得黄金满载而归的时候，有人警告他，这些金子是被诅咒了的。独眼船长听完哈哈大笑，并不相信，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据说他把金子藏在一个荒僻的小岛的山洞里，然后驾船消失在浓雾里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不过有人说，独眼船长遭到了诅咒，每到满月之夜，他的鬼魂就会回到这个藏金子的山洞周围，变身成恶魔船长。
2: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吓人了。
0: 哦，对了，不好意思，忘了告诉大家了，他藏宝藏的小岛就是这个小岛，他藏宝藏的山洞就在那边山洞。鬼故事就要这样讲才对嘛。
5: 你高兴吗？你看看这些小猴子都被吓成什么样了。
6: 我们没害怕。
5: 你们不用怕，这就是个故事，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是吧和和？
0: 这可不好说，鬼魂是生命的奥秘之一，谁就能肯定。对，没有鬼魂，这就是个故事。
6: 可是你刚才说岛上有个鬼魂。
5: 看来我们只有去一趟那个山洞了。
6: 不要啊，去干嘛？
5: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4: 好安静，他们在干嘛呢？什么情况？看来他们要去那个可怕的山洞探险。我想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绝妙点子。
5: 进来吧，没什么好怕的。
1: 那里有人。
0: 那只是石头的影子，你们看，我可以用。

0: 影子变戏法。你们都记住，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1: 那是你，琪琪。
0: 来吧，我们越快搞清楚山洞里有没有鬼魂，我们就能越早的回去睡觉了。
2: 笨笨笨笨，他们都在山洞里，陷阱准备好了吗？干得漂亮！只要我稍微吓唬吓唬他们，这些小东西就会直接掉进我的陷阱里。狩猎游戏开始啦！
3: 好了，我们已经走到山洞尽头了，看见了吧？既没有金子，也没有鬼魂，那只是个故事罢了。
4: 我觉得也是。
3: 这可太奇怪了，山洞里为什么会有风吹进来呢？天哪！我们必须赶紧找到他们。
2: 很好，笨笨，第一步先把他们分开，然后第二步是……
5: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4: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现在咱们迷路了，刚才真不应该乱跑。
1: 我可没跑，我就是跟着你们一起。
4: 你确定你刚才没有害怕吗？
1: 我害怕，拜托，我什么都没有。啊，鬼啊！
2: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玩鬼怪抓小动物的游戏吧。
0: 托托，
3: 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0: 不知道。
3: 怎么了？
5: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真的有鬼！
6: 一个海盗鬼魂，
0: 是恶魔船长。
3: 什么？怎么连你也信了？那个故事明明是你编出来的。
0: 但是他们确实都看见了，也许这是真的，也许恶魔船长是通过我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3: 别傻了，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根本没有鬼魂这种。
7: 谁这么大胆，竟敢闯进我的山洞？
4: 就是他。
3: 不会的，不可能。
0: 琪琪，我也希望那不是真的呀。
7: 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不许再来这个山洞。
3: 大家别动，
7: 赶快走，
3: 这一定是个陷阱，
7: 否则你们绝对会被诅咒，被永远的诅咒，特别厉害的诅咒。哎，等会儿，
3: 你觉得有几个海盗鬼魂还能有过敏症呢？
0: 啊，我早就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
7: 没错，快走快走，不然你们就会被诅咒。
0: 大家先别动，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记住琪琪对你们说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7: 还不快走！
3: 相信我，
7: 我诅咒你们，以我最爱的黄金的名义诅咒你们，你们将永远困在这个阴冷黑暗的山洞里，生生世世。
8: 哪来的冒牌货？
9: 什么？这是什么声音？
8: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我恶魔船长？
10: 恶魔船长，
6: 别跑，别跑！想想琪琪说的话。
8: 这是我的山洞，我的宝藏，我的宝藏！
7: 快呀！
9: 我们快离开这儿！
0: 这个恶作剧真棒！
4: 刚才那是你们啊！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是说
8: 这个？
1: 如果这个海盗是你，
6: 那另一个海盗又是谁呢？
3: 我带你去看。
9: 笨笨，小姐干的好事，
0: 看看这是谁。
5: 刚才那是破帽子。
3: 我说过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5: 哦天哪，真不敢相信我被破帽子吓成那个样子。
11: 对呀，真丢人。

0: 我们要再举办一场篝火晚会，我还有好几个鬼故事没有讲呢，
1: 可别太吓人了呀。
0: 我现在要回去睡一会儿了，我困死了。
2: 我也要睡个美容觉。
3: 你们等着瞧。

0: 嗨，琪琪，需要帮忙吗？
1: 没有手臂的话，做这些活确实有点困难。如果你有空，帮帮我一起清理吧。
0: 我很乐意。我能做什么呢？
1: 这个嘛，根据颜色和大小对油漆罐进行分类，然后按重量把它们叠起来。哦，螺丝钉也需要整理。你要是能将它们都数一遍，并按长度排序，再好不过了。哦，还需要测量木板的长度。哦，对了，放的时候把最长的放最下面。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想，没问题的。
0: 不是不是，我明白了，没问题，交给我吧。
1: 太好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那我去收拾船屋了。
0: 来吧，呵呵，为朋友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那个，先要干什么来着？
2: 给我拿个新的灯泡。再换一个新的。我要挠挠背。厕所又堵住了。谁再去拿一个三明治给我？对了，这些需要洗。干嘛？好吧，也许我的发明可以等等。潜艇该来一次大扫除了。
0: 给螺丝钉上漆，除除木板，把罐子归起来。你还好吗，托托？
3: 不好，这些野草都要把我种的植物害死了。但是它们的根又深又牢，我拔不起来。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我的熊猫神力把它们拔光。
3: 谢谢，呵呵。那我现在就能去打些水来浇灌我的蔬菜了。
2: 来吧。

0: 这样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打扫。
1: 肯定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0: 对于我这样的天才来说，当然有。
1: 我要造一个机器来做这些工作，一个

0: 可以洗衣服、洗盘子，还有吸尘的机器。
1: 怎么了，小先生？
2: 你好啊，和和，我的沙袋没法用了，这些麻袋上面有洞。
1: 哦，没问题，我肯定能把这些洞都补好。
2: 太棒了，那我现在可以去锻炼腿部肌肉了。
1: 抱歉，伙计们，

终于完成了。看啊，家政机器人500啊，不，家政机器人1000，它会识别、清洗、折叠，还能把潜水艇上所有的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

0: 马上回来，我在帮小先生。
1: 哥哥，帮帮我们！怎么了？我需要把树叶运走。没问题，我可以用这个麻袋把树叶运走。
2: 太谢谢你了，哥哥，我们现在去山上走。
1: 干杯！嘿，我还没喝完呢。等等。
0: 你在说什么？你要干嘛？别过来！我遭了一个怪物！嘿，伙计们，
3: 看这些树叶，我们得从头开始了。
4: 我看到我的麻袋上还是有洞。
5: 我的花园里依然全是野草。
6: 我的杆子去哪里了？
0: 哦，天哪！
1: 离我远点，你这怪物！

0: 抱歉，我想帮助所有人，但是我却让事情更糟了。嗯，
1: 和和，有时候拒绝也没有关系的。
2: 即使你有心，你也帮不了所有人。
3: 做好一份工作，比什么都不做完要好。
0: 现在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我该从哪里开始呢？不要啊，又来了一件麻烦事儿。
4: 我觉得你这话让我很不爽，有两个原因。第一，这话也让我很不爽，好不好？
5: 也许我以后应该自己整理了。

0: 八仙的路，八仙的东西，八仙的东西。
1: 嘿，这个机器人我倒是愿意再次见的。
2: 这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应该自己保持整洁。
0: 八仙的路。

0: 你说的对，我可不想和破帽子一样。发现脏东西，发现脏东西。
1: 琪琪，这最好是件好事，因为我也闻到了，但那是什么？
2: 我知道这个味道，
3: 是屎香蕉。
2: 这是。

0: 那种香蕉很好吃吗？
1: 琪琪，那颗远不是好吃可以形容的，那颗是世界上最甜的香蕉。太美了！
0: 等等，我们得先找到托托和小先生，他们也喜欢吃香蕉。
2: 琪琪，你说的对。这样吧，我们带些香蕉回去给大家。
1: 等等，你不能。
2: 为什么不能？
1: 淘淘说的对，苹果粉蕉最好现摘现吃，要对这样的美味充满感恩之情。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

0: 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的经验，包括建设的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信任也不是特别高，现场的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2: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也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3: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3: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

0: 一个30一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到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1: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1: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2: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就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1: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2: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1: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2: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1: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1: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0: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1: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桩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2: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1: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4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2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2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2: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1: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3: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1: 2024年4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3: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1: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

0: 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生鸭展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1: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2: 检查220千伏原管线，燃料断路器，电器指示确。
1: 对于这个电器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
3: 手确实是有点抖。
1: 其实这个送电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4: 来，打球了。
5: 怎么
4: 走？没有，没有，正常。
5: 这样，
4: 你别那么。
0: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4: 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6: 现在正常。检查那个注意力，千万不喝水。
0: 这也是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4: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招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4: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7: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4: 到。
7: 朱胜杰
8: 到。
7: 李子璇
9: 到。
0: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4: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7: 好，知道。
0: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4: 因为不能像陆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0: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陆上的1/3，因此李庆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4: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0: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4: 合适啊？
7: 合适。
0: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4: 好，没问题。
7: 壮哥。

0: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1: 好，现在今天的故障应该就是初步判断就是个网线坏了，咱们现在也从现场进行了聘，现在已经好了。同学你看咱再检查检查别的。
2: 好好好。
1: 啊，如果没有问题咱就回去。
0: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其实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路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场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他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陆海面积，如果是指望蓝区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1: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0: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除了空中对陆上升压站的巡检，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它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

0: 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室、电缆沟这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3: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4: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1: 哎，稍等我一下啊。
0: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0: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那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十二三个客人呗，十二三个客人下来怎么得平均一个人那个啊一百两百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1: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2: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1: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3: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1: 短短五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七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2: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3: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4: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5: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6: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的车辆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就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的犯难。
1: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州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2: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1: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2: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8纵8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2: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3: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3: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

0: 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1: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ten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1: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1: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0: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0: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0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1: 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五月十三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

0: 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啊、是新闻报道、啊、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啊，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 啊。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2: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3: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4: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5: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3: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6: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7: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3: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8: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9: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

0: 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

0: 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

0: 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啊，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的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

0: 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3: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

0: 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

0: 服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行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

0: 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0: 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3: by President Xi.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

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

0: 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又去换帖，那可是我祖传的法簪呀。 你真是啥都敢当。你
3: 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孔子博物馆馆长携手国宝守护人，与观众一同感受孔子的智慧和思想。孔子博物馆收藏文物三圣像，以苍茂古朴的松树为背景，居中绘孔子坐像，两旁侍立弟子颜子、曾子，故称为三圣像。总台主持人朱广权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一探三圣像的精妙之处，也从中感悟到《论语》句句朴实，却处处充满人生哲理。
6: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7: 不不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6: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马头上长脚，西岐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7: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来这幅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得俺呀是又羞又愧。真讲，
6: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啊，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7: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片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8: 哎呀，大郎啊，
7: 哎，姨娘，
8: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
7: 哎，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言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6: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

0: 大郎，你可想清楚了，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1: 想好了，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这样，咱契约都写好了，你给签个字，
0: 行，
1: 做个公证。
0: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1: 这个是阴阳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朱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2: 哎，大郎啊，俺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1: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
2: 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1: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反悔啊。咋这么轻啊？咋会是这个呀？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局啊，这个差中弯弯的弯字，看他烧了个狮子旁，是吧？瞧这个一口不顺就噎住的口字，他四边他写错头啊。瞧这个囫囵吞，囫囵吞的囫囵俩字，他方块里换成了黄败啊。
0: 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1: 不是字谜，俺爹的意思是在这井里藏着黄金白银呢。
0: 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1: 哈哈，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
0: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是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2: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杯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
1: 娘，你疯了吗？
2: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一声娘吗？大郎生母早亡，大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3: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孩子啊，娘陪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俺能把它放在心上。
1: 娘，二郎，俺错了，错了。
3: 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
1: 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2: 好孩子啊。
3: 娘，
1: 好。
4: 先生，着实让我敬佩，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

0: 有银了。
1: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2: 他心里只有斧子，没有姑娘。
0: 那行，那俺又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2: 开钱庄的。
0: 闭嘴！俺想来荆州你们读书人。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1: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妇孺。
0: 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看了银子多。
1: 真是要下骗子啊。
0: 这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1: 好，
0: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听先生讲圣贤书。
3: 好孩子耶。
1: 好。托小姐的福。哎，你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这三圣像俺也给装饰了一番，沾了您的福。俺就是想用这满身融入血液一般的论语来告诉大家，圣人教诲本就不是高冷艰涩水土不服，他总是循循善诱，简约平易，质朴通俗，塑造了一群人的精神品格，甚至整个民族。
0: 好，鼓掌。
1: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4: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5: 走进孔子博物馆，一件珍贵的文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乾隆御定十经的初拓本。这部拓本以御制木屋金拓制成，精良的拓工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精折装风格。国宝守护人涂松岩在节目中饰演清代书法家蒋恒，与观众一同走进文物乾隆御定十经初拓本的诞生故事。
6: 您还是把我的鞋给换上吧，
7: 免得被师娘给发现。
6: 哎呀，不用，你当你师娘傻呀？啊，哦，我穿着鞋，你光着脚，她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没事，有事我担着。
8: 我看不出来啥呀？
6: 你看不出，没啥。
0: 又去换替。可是我祖传的发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哎呀，
6: 就急，夫人，放心，我一定给你赎回来。
0: 你抬脚。啊。你又跟我来这一套。哎呀，你说这是中的什么邪啊？这些年科举不考了，先生不当了，到处寻这些个破玩意儿。改明啊，你寻个假，把我也当了得了。
6: 那不够啊。那不能够。
7: 哎，师娘师娘，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这把年纪了，也不奢望你能高中了，可咋说你也是一方名士啊，凭学识人脉，你谋个体面的差事轻轻松松，怎么就非要自讨苦吃修这个破经？哎呀，
6: 不苦不苦。
0: 我苦，苦得够够的。
7: 师娘，
9: 哎，来，赶紧把鞋穿上，小心着凉了。
6: 孔兄，你怎么来了？
9: 我再不来啊，我怕你连家门都进不去了。哎呦，
6: 让你见笑啦。
9: 哎呀，这都快30年了，你这倔样是一点都没变。那这个你的发簪呀，我也给你赎回来了。哎呦啊，哎呦呦呦，明日啊你随我去奎文阁，省得整日在家给嫂子添堵。
6: 哪儿？奎文阁？
9: 没错，最近啊我又升官了，到奎文阁借书更方便了。你是不是又要求我了？我告诉你，那儿的古籍和善本啊特别的多。咱别的不说， 就光是宋朝

0: 熬的那个版本啊，就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嘛去？
1: 等等我，咱马上就去啊！等等啊，哎，
0: 师傅。这是又被赶出来了。
2: 哎呦，先生，您可算来了啊！这抄书、看字，样样都要亲力亲为，我们是一点都插不上手啊！嗨，
0: 不用说，他是怕重手杂书容易出错，他拿着这经书啊，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谁都不相信。
3: 先生，那您快劝劝吧，这快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挪地儿，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4: 是啊。
0: 哎呀，你这是真的要成仙了，
1: 孔兄，纸拿来了，
0: 顶级的东洋纸。哎呀，哎呀，京城的国子监用的也不过如此。哎呦呦呦，
1: 快让我看看。嗯，确实是好纸啊。嗯，但照着顶级还差那么一点。嘿，
0: 你还挺能挑。那这封推荐信那绝对是顶级的哦，教育一直非常适合你。哎，
1: 孔兄，你这不是拖我的后腿吗？哎
0: 呀，机会难得，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心，当初呢没有机会做官，现在机会来了，你可以暂缓修经，入世实现自己的抱负嘛。哎，
1: 暂缓不了啊，我儒家经天纬地之学，经世致用之道，至宋明已流于虚空。通过这次教经，我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的多。自南宋时经后，近600年不再有官方刻经，流传的经文注释纷杂，文意多错，亟待修正统一。
0: 那可以边做官边修经，这不两全其美吗？哎呀，
1: 修经分不了心。再说了，以我现在的年纪，就算是做官，顶多再做10年，做得再好，也顶多造福一方。可修经不一样啊，圣人做经载道，学者因经明道，我修它就是为了能正本清源，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这意义可大得多呀。
0: 讲兄啊，还是那个讲兄，行，这推荐信我收回。
3: 先生的宏愿着实令学生钦佩，可这史上六次修经皆为官方所为，您这私家修经世人能认吗？
1: 只要能正本清源，就一定会认。经书文意多错，那就广积善本，逐字校勘；重手杂书，那就由我自己全部誊抄，用好纸打界格，寻碑拓帖，临摹最美的字，如此这般，一定能成。
5: 七月初七，拜魁星喽！拜魁星喽！
6: 外面可真热闹，师傅，咱们也去拜拜魁星吧。
1: 你去吧，我这还没抄完呢。
0: 蒋兄，就不差这一会儿了，走吧。哎，
6: 不差这么一会儿，
0: 走吧，
6: 师傅，走吧。
0: 行。

0: 其魁星照临，又弟子文华清秀，神识通明，智慧聪明，心光自然，进修得意。
1: 孔先生，您说我师父他真能修成这经吗？
2: 别人不敢说，蒋恒一定行。

0: 论义理，论书艺，论经学，当世无二啊。
1: 祝先生早日实现继往圣之绝学的心愿。
2: 祝先生早日修完经书。
3: 好，老夫相信吾辈定能于这往圣绝学中开创万世太平。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走进拥有1300年历史的布达拉宫，精美的造像，多彩的唐卡，惊艳的织绣，闪耀着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布达拉宫红宫的第六层北侧的法王洞内，供奉着一尊吐蕃时期的文成公主像，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国宝守护人杨子饰演文成公主，在这座离天空最近的城，感受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故事。
6: 吐蕃到中原的行进路线，你看看，连各个小路的水源都一一注明。
7: 是谁告诉你的？又是谁让你画的？
8: 图是公主让我画的。
6: 公主？赞普啊，自从这些工匠从中原过来，公主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唐太宗皇帝刚刚崩逝，他们就想着逃回去，一定是新的皇上想攻打我们。
8: 绝无可能，那些工匠是我从大唐请来的，西皇半点推脱都没有吗？
6: 可你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养蚕的，造酒的，造纸墨的，不中用都不能打仗啊。
8: 不能总想着打仗吗？吐蕃想要往前更进一步，需要的是文明的强盛。
6: 赞普，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这些工匠全抓起来，把公主软禁，必要的时候做人质。
8: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6: 赞普，
9: 你看，那是惹墨家神变寺，大门向东，遥望着的就是8000里之外的长安了。
10: 我们来了才几个月，做梦都想回去。在吐蕃真是吃不惯也睡不着的。
9: 快了。对了，吐蕃草药师说的那个草根可找到了。
10: 公主请看，这个就是狼毒草根，那边还有成片的灯台树和野茶花树。公主啊，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会不会？
7: 会很伤心的。公主，不好意思，跟我走一趟吧。
9: 格布加，你想做什么？
7: 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但却瞒不过我。来，送公主回宫。
8: 格布加，
9: 赞普，
8: 成王，
6: 你好大的胆子！
8: 三普，我也是为您好。
6: 闭嘴！
8: 夏梦，
9: 三普，
8: 可愿随我走走？托公主的福，如今的罗歇城热闹多了。
9: 这些年，民众开荒耕田，寺庙香火不断。这都多亏了赞普的圣明。
8: 夏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9: 赞普知道我在做什么。

0: 折柳，赞普，在大唐，折柳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1: 你曾经说过，折柳是不愿故人离去之意。
0: 那赞普，你为何要？
1: 你若要东归，我绝不会挽留。明日就安排人送你走。
0: 赞普，
1: 贾梦，你就不要再隐瞒了，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0: 赞普。
2: 赞普，不能放公主回去。
1: 可不加，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成全公主的思乡之情。
0: 赞普，
1: 浅墨，
0: 我想请赞普看一样东西。
3: 文法根本三十颂，奉送赞普。
1: 这我已经看过了，
3: 此乃我吐蕃自制纸张所写。
1: 你说什么？我吐蕃何时可以造纸了？
4: 赞普，这是誊写的中原经典，也是用吐蕃之纸所抄。
1: 这是真的？
4: 还有这《宝云经》一卷，此后佛法在吐蕃传承有望，普渡世。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赞普，这卷纸原料是野茶花树，这册经文是狼毒草纸，可防虫蛀。
1: 浅墨，难道这都是你？
0: 我来到吐蕃已经八年了，怎可不知道赞普的心思呢？吐蕃草药师带我们在高原中找了数不清的草木，终于找到了适合造纸的原料。大唐的工艺，吐蕃的原料，唐蕃一心，就如我与赞普。
1: 公主之功，我吐蕃该如何回报？
0: 赞普，我可否要一个奖励？
1: 我知道你想回中原，连地图都画好了。
0: 这不是我所画。
1: 可不加，
2: 是那个工匠说的，当时你也在场，把人带上来，说说实话。
5: 公主，是我对不起您，地图是我偷偷画的，我太想回家了，他们一审我就害怕，赞普，全是我一人所为，跟公主无关呢。
1: 思乡是人之常情吗？起来吧，葛不加。
2: 赞普，
1: 以前吐蕃无造纸之法，所有纸张皆从外购置，花销巨大，可如今
2: 这钱就算省下来了。我明白了，公主一心向吐蕃，是格布加心胸狭隘莽撞了，望公主恕罪。
0: 格布加，快请起。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吐蕃好。赞普，要我说呀，其实这图莫不如直接画在我们吐蕃自己的纸上，让众人皆知唐蕃往来的商贸通路，以后商贾学子必定会络绎不绝的。
1: 可是公主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0: 赞普送我这折柳算是送对了，是要回家，不过回家的不是我。赞普，让这些工匠们回大唐吧。
5: 谢谢公主。
1: 浅墨。
0: 赞普，我从未想过离开，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江河可见，雪山为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

0: 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0: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4: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5: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

0: 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0: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共享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俄无人机击中多处建筑和汽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俄军袭击已造成基辅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稍晚发布消息称，死亡人数增至12人。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昼夜，针对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军用机场等实施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摧毁。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袭，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
4: 14号，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大暴雨。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14号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14号，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也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 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

0: 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坎市镇福山村两条河流水位急剧攀升，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续， 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14号下午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截至14号15点， 梅州全市转移2600余人。 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梅州仍有局部大雨。此外，这两天甘肃宁夏出现大范围沙尘降温天气过程， 13号至14号 甘肃河西武市及兰州白银等地出现7至8级阵风，局部扬沙浮尘天气。受冷空气持续东移影响，甘肃中部、兰州、白银、定西等地风力加大，部分地区降温达8度以上。 14号 宁夏中北部地区经历大风沙尘天气， 阵风达79级， 能见度降至3至9千米。 据宁夏气象局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全区将迎来今年首场透雨， 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5号夜间， 16号午后降雨 逐渐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 局地降温可超12度。
1: 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 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 让入境牛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西安唐乐宫，一场沉浸式仿唐乐舞正在上演， 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2: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3: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0: 位于江苏昆山的水乡周庄，这段时间迎来了由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 游客漫步其中，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为了让外籍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当地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在江苏溧阳， 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观万木竹海，赏湖光山色，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
4: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0: 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也持续布局海外推广， 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以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 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 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 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 拍卖行预计这段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 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心。

0: 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如何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将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

0: 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二位。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高老师，这次的访问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就是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次的访问啊，从行程的安排到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相同啊，都是同样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当中，这是礼仪最高的一层次。比如说国事访问，下面还有正式访问，还有工作访问。那这个从访问的级别来讲是最高的。从接待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隆重热情，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世界大国强国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同。上一次特朗普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聚焦在经贸议题。当时双方签了25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那么同时呢，这个双方还有一系列礼仪的安排，比如说到故宫去访问。我们说从礼仪的安排来讲，上一次也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故宫虽然辉煌，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过去很长时间，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贸，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之后，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定位，特别是强调战略竞争，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过去的九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年。那么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双方关系来看，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一点，双方要重新把握定位，校准双边关系的航向。这个从任务来讲，和上一次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呢，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热情的、周到的一些安排。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点，聚焦在双边关系的定位。同时呢，我们同样也在考虑，除了中美关系，面对世界更广泛的议题，双方如何去寻找新的合作，这都是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安排的是到天坛去访问。那么天坛呢，我们知道天坛第一个明朝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的历史250周年，那么我们500多年的一个天坛，那很大程度上就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大国，也始终存在在这儿。另外一个呢，天坛本身我们也知道，从外面去看，它上面是蓝色的，从下面去看是黄色的，分别代表天和地。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本身展示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再有呢，就是天坛本身，这次参观的是祈年殿，祈年殿也代表着这个我们领导人到那里面去访问，很大程度上共同去祈祷这个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安排，所以这里面啊，我想很多的细节可以考虑，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所以呢，这次我觉得有相同有不同，但是共同一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开启它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1: 就像您所说的，这一次其实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议题啊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啊，一致赞同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这个新的定位啊，和之前中美两国的关系有

0: 体来说，还是对于全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稳定啊，这种持续发展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定位哈。我们说，当前中美关系其实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求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那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呢，在于有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在于这个厚好第一令纽扣。这第一令纽扣应该说现在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应该说，一方面呢，事实上是对过去，特别是2017年以来。因为美国某些人错误极端做法，对华推进大国竞争，对华推进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低谷的这个现实，进行了明确的这样一个回应。中美关系不是对华战略竞争，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也是对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这个总体稳定的态势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延续。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因为元首外交这个定向把舵引航，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把握了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所谓总体稳定，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摆脱了继续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再做减法了。那现在基于一个不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总体稳定的这一个态势，那中美关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努力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来努力做加法。做加法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这样一个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习主席在这个会谈当中，实际上把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又明确出来四个稳定。那四个稳定实际上应该说在各个领域有效的为中美关系谋划了这个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以合作为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有这个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经贸领域，当然要以合作为主，保持一个总体上这样一个积极的稳定。那什么叫做这个竞争有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良性稳定？那就意味着美方如果觉得某些议题，比如说高科技领域，仍旧是他这个要拿在手中，要跟中国竞争，那好，我们可以跟你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全局，竞争不是高下之争，更不是生死，竞争不是胜负之争，更不是生死之争，而仅仅是高下之竞争，而且竞争是高下之争，而且竞争肯定是这个所谓的良性的，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这样一个竞争，竞争不能影响到稳定。再比如说是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常规的这样一个稳定，那就意味着双方还有一些领域可能理解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分歧一定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可控的分歧不能影响到竞争，这个稳定是个常规的。做到这样一些积极的稳定，这个良性的稳定，常规的稳定，才能实现双方这个所谓的和平持续的这可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应该说，它实际上是从总体稳定走向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这么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方向的稳定。应该说，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这种稳定前行明确了非常准确的这种战略方向。
1: 另外呢，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啊，今年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即将迎来它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今年中美两国呢还将分别主办，一个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一个呢是20国集团这个领导人会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里边，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这样一个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哪些方面有体现呢？
2: 我觉得意义是多方面的。的确啊，2026年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我们呢会开启15，对美国来说，它是建国250周年，那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年份。那么同时呢，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6年是一个大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过去一些年，中美实际上很多领域的这种交流互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但是2026年，我们有机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场合可能多次会晤，所以毫无疑问，2026年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另外呢，就刚才你也提到，2026年对于全球治理领域也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 APEC 的领导人峰会会在中国召开，在中国的深圳召开。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今年的 G20 峰会会在美国召开。所以呢，这两个呀，一个是从亚太地区来讲，一个从全球来讲，它都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今天世界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面对的非常严重的和平次之、发展次

0: 制、信任赤字、治理赤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个国家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双边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关系如果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变动交织的这种世界来说，就给世界当中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对于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来讲，中美两个国家如果能够进行合作的话，毕竟是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国家整个的经济体量在世界超过40%，经贸领域超过世界的20%。如果这两个国家合作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合作和解决。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习主席今天专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成就的，可以造福世界的。特朗普也在提到相关的领域，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不仅是对于今天中国很重，中国美国都很重要，同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想这次会晤，特别是不同的领域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年份当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实际上不仅是衔接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1: 就像您所说的，2026年 APEC 在中国举行，G20在美国举行，而在两次重要的会议开启之前，两国领导人呢还能在北京进行会晤啊。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包括对全球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啊，当谈及这个台海问题时呢，习主席呢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刁老师，习主席这番对台海问题的论述，您觉得向美方、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哪些明确的信号？
2: 我觉得实际上是向美方传达出来的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键性、这种敏感性、这个重要性，应该说是给美方呢摆出了台湾问题的相关的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利弊、这个得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表述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其实延续了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和主张哈，说在中美关系意义上，台湾是我们这个核心利益的核心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基础，台湾也是这个中美关系不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台湾问题实际上是牵动中美关系这个全身。如果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这个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这种影响，这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达了台湾问题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意义。同时呢，事实上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台独实际上是和台海和平是这个水火不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既然而且还说这个台海的和平实际上是中美最大的公约数。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这种说法本身应该说是回应了美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比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战略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台湾地区，它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所谓的这种防御性威慑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不希望台海地区呢出现事端，所谓事端，不希望台海地区出现所谓事端之后呢，把美国被动卷入。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它是整体上希望台湾地区呢或者台海地区呢不要出现事端，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然后以至于呢可以让它有一个整体稳定的亚太环境，让它对它国内自身的发展呢也有一定帮助，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这个希望台海稳定本身呢可能是有利于美国，认为是有利于它自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海稳定了，所以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好，那台海稳定实际上是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那美国既然觉得台海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台独显然就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如果台独不符合美国利益，那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对台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不是以往的模糊的表述？你不支持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那是对你利益的维护吗？那你就应该坚决反对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才是对你利益的坚决的维护。所以事实上这个因果链条已经非常明确地摆在美国面前，美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另外，习主席提到慎而又慎这个说法，什么叫慎而又慎？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保持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台湾当局某些人的所谓的过境啊，包括台湾一些小动作啊等等哈，特朗普政府没有予以

0: 回应，但实际上毕竟还是通过了这个多次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那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对台军售本身实际上不是炒作台湾问题，而是要回馈美国某些军工利益。那好，你维护美国某些国内的军工利益，但是你要进行对台军售，现在进行对台军售是不是助长台独？如果对台军售是助长台独的话，就意味着对台军售本身暂时可能维持美国某些国内的某些私利，但是长期来说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不利的，因为有可能影响到台海和平、台海稳定，有可能让美国被动卷入，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利益。这个大账小账美国人应该算清楚，实际上这个利害得失应该就已经摆在美国面前了。美国现在看，不但是要从兑现承诺的角度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而是恐怕更同样也是要维护，通过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也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要维护好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
1: 的确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坚决地排除台独这块礁石，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对，特别重要啊。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艘航船，在大海当中，特别是百年变局当中风雨飘摇的这种大海当中航行。所以特别是元首之间的这个会晤，如何引好航、领好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这种关系视作是指南针、是定盘星的话，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压舱石，那么可能全球治理在新兴领域如何去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推进器，这保证这艘大船能够在大海当中行稳致远。但是也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块礁石。我们不论什么样的航船有多么巨大，我们多么有力，但是遇到礁石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最开始，从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想美国人应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当时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之后，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处理好这个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也注意到美方反复的要强调，中美要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就必须要把大海当中的这块危险的礁石排除。
1: 好的，另外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了美国17位大企业的高管。那么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会展开哪些新的合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谈及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1: 我们看到呢，与特朗普随行的这17位美国商界代表啊，他们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啊。那么从这些商业代表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能不能看出未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还会展开合作呢？
0: 应该说这个商业版图的这样一个体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当前体现，能体现当前美国的整个这样一种这国际这个经贸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啊。比如说实际上高科技领域实际上还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就说明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企业来华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跟中国谈这个，其实是谈合作的，因为其实脱钩根本没办法实现哈、啊、是跟中国谈市场份额呀，是跟中国谈相关的这种规则呀，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的

0: 想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合作，再比如说是一些金融行业本身呢，其实还是希望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呢通过融入中国的这种方式呢来打开它的新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啊，一些这个农业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呢其实还是也体现了中美这个经贸领域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密切的这样一种链接。所以这样看的话，如果相比于这个9年之前那个更庞大的那个完全是采购团那个状态的话，那充分说明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对等性，甚至是更多的从以往是美国希望中国更多融入以它主导的这样一种经贸体系，变成了美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希望融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融入中国这样一个体系，让美国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种机遇。这本身应该说是九年来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本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另外呢，昨天啊，中美两国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呢，这次经贸磋商啊是取得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又有了中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在这么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之下，中美两国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
2: 的确啊，就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中美之间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种会晤。那么这种会晤对于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实际起得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在韩国的这种会谈提到了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那么这里面除了共同关心的议题，我觉得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等于说是问题的存量，但是这次呢又谈到了增量，就是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务实合作这里面呢也体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实际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越是能够合作，对于两国、对两国人民、对全世界来说越有益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构建新定位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冷暖空气相互博弈，时而晴朗炎热，时而对流明显。在中国，今天开始一轮广泛的雨水铺展开来，北方的炎热会被一扫而空。我们具体来看，今天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地区。那么到了明天，华北平原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呢，当地的炎热天气也会迅速的消退瓦解。那未来中国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范围会大幅的缩减，后期还可能会降至20几度，比常年同期偏低。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的雨水是非常的广泛，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方，而欧洲其他多数地方在雨水当中的天气是尽显湿凉。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冷暖空气交汇之下，美国中部平原一带需要警惕的是冰雹、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气温则是迅速的蹿升，尤其是五大湖以南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芝加哥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较为炎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0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5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昆明晴，14到26度，晋城小雨，19到24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31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4度，伦敦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3度，日内瓦小雨，5到11度，维也纳小雨，8到17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7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19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4到25度，迪拜晴，30到35度。走进。

0: 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0: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谷宗列区，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0: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

0: 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令湖相比，扎令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令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1: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2: 哦，有很多鱼。
1: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34亿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令湖和扎令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令湖、鄂令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1: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使黄河源头断流哈。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它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令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2: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2: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修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

0: 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1: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2: 对，
1: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2: 居住在我们这片，
1: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2: 对呀，对呀、啊啊。
3: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1: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2: 非常漂亮。
1: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2: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1: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3: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4: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位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3: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三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1: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4: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1: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4: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3: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4: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呀、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3: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烈盆地。
4: 因为现在约古宗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这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烈区的支流。
1: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4: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1: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4: 对，
1: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4: 对，
1: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4: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1: 就约古宗烈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4: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3: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宗烈盆地。
1: 这条就是约古宗烈区了吗？
4: 没有，这是约古宗烈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古宗烈区的主流。
3: 约古宗烈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

0: 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玉骨棕裂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棕裂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十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眼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1: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棕裂区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2: 对，对的，对的。
1: 它好窄呀、
2: 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
1: 是。
2: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
1: 哇，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2: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曲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曲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千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2: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1: 是，
2: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1: 对，
2: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1: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2: 对，就刚才说的，会有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1: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2: 对，
1: 一直到星宿海，
2: 是，
1: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2: 对对对，
1: 我走从这儿，哇，到了。
2: 是的。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
2: 2016。
1: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2: 对对，
1: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2: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1: 哇、哦，能看出来，
2: 看到吧？
1: 非常的微小，
2: 非常微弱，对。
1: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2: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1: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2: 对对对，是，
1: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2: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

0: 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淤谷宗冶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九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2: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3: 传统的压加比赛。
2: 压加比赛。
3: 压加比赛
2: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3: 对，
2: 四肢着地的。
3: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0: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3: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阄没抓出来啊。
2: 啊，行，第二轮比赛开始
3: 了。开始歌唱。
0: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6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4: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0: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4: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5: 你好。
4: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5: 嗯，对。
4: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5: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4: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5: 好的。对，这些、
4: 这边是
5: 野生动物的。
4: 嗯，这个是兔狲。
5: 对，兔狲。嗯，对，
4: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5: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4: 非常难拍。
5: 对对对，
4: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5: 对对对，
4: 而且数量很少。
5: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0: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1: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2: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1: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2: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2: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1: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2: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0: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1: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呢？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2: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1: 哪一幅？
2: 这猫头鹰，这个是这。
1: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2: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1: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2: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1: 正对着你哈。
2: 对。
1: 当时距离有多远？
2: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1: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2: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秀拍的，
1: 是
2: 两个兔狲，
1: 这是在洞里面哈，好可爱。
2: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榈树小号是有点像。
1: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2: 棕榈树小号，
0: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麻莱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2: 这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1: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2: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1: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2: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1: 这张照片也是。
2: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1: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好，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曲麻莱。
2: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陶西昂扎就会回到曲麻莱，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

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

0: 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2: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3: 这就是牦牛，
2: 这头大的就是吗？
3: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2: 哦，远处那个。
3: 那两个三个嘛。
2: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3: 成母牛这些是。
2: 哦，小的是母牛。
3: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1: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莱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曲麻莱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2: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3: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2: 为什么呀？
3: 它本身的那种，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2: 哦。啊。哎呀，还不能靠近。
3: 不要。
2: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1: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血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2: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3: 对，
2: 这个是干嘛用的？
3: 这是畜牧局的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啊，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这个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

0: 爸爸的这个种。
1: 畜牧区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2: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0: 这是成年礼呗。
2: 成年礼？啊。
0: 哎呀，这，
2: 耶。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0: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2: 我可以摸摸他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0: 对。
2: 这是野雪牦牛的后代吗？
0: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2: 他现在多大了呀？
0: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2: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0: 不到一岁。
2: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0: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1: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

0: 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
1: 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2: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对，这怎么鼓啊？刚刚
2: 先
3: 你这个
2: 先开一点。
3: 先你告诉我这里带一个，
2: 这样子方便。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3: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3: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1: 掌握技巧了，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歇会儿。老师很牛气。
4: 对对对。
1: 谢谢你。秋的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3: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3: 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你看，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3: 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3: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3: 就是、这个。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3: 这么长做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3: 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0: 钱。
1: 这能支撑一个帐篷布了吗？
2: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2: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农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2: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有100多亿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2: 他们也笑一笑，教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这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这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0: 目前马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2: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马来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1: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0: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1: 身居高位，
0: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2: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01年2月，考古人员在成都市区西北部一个叫金沙的村子里，骤然揭开了一个沉睡了两三千年的秘密。这里是一处兴盛于距今约3200年至2600年的古蜀文明，是古蜀国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都城所在地。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如今这些器物陈列在金沙遗址博物馆。

物馆内，面对如织的人潮，他们静静地散发着岁月沉淀后的光泽。太阳神鸟金箔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代蜀人用稀有珍贵的金子，在巴掌大的地方勾画出了自己对宇宙的印象。2005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从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成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太阳神鸟，20颗黄金里的宇宙，那么创作出如此神奇器物的文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部族呢？

0: 太阳神鸟金箔，整体呈圆形，图案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圈是顺时针旋转的十二芒太阳纹，象征着旋动的天体，引导着生命的轮回。而外层是四只首尾相接，围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的神鸟。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厚度仅0.02厘米，含金量高达94.2%。这件巧夺天工的太阳神鸟，也是金沙遗址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的器物。考古人员通过对太阳神鸟金箔进行显微镜观察后发现，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叠，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画和切割的。由于加工工具不是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画的痕迹。
1: 古人来讲的话，无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实际上都对太阳有崇拜，那么都有不同的一种表现方式。比如说在霍姆渡那个地方出土的，那就是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那么在三星堆的话，以太阳轮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能够把太阳的崇拜和鸟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就跟霍姆渡一样的，它是古人的一种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只是说这个图案能够把太阳能够把鸟有机组合起来，在一个非常不大的一个空间当中把它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0: 太阳神鸟金箔只是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非凡器物中的一个。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发掘工作从2001年开始，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无疑是当时国力强盛、物质发达、工艺技术进步的具体物化体现。近20年来，考古人员对这些器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还原2-3千年前古蜀国那段辉煌灿烂的历史。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数量之多，在我国同时期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

0: 遗址中现已出土金器300余件，全部出土于祭祀活动区内。以金箔、金片类器物为主，黄金在地壳中的储藏量稀少，要制造如此数量众多的金器，古蜀国必定有一个稳定的原料供应来源。那么，这些黄金原料从何而来呢？
1: 金器为什么会在成古蜀文化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实际上涉及到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原料的一个问题，那么原料是从哪儿来？实际上通过后来我们对金沙金器的一种测定，那么可以说它是主要是由沙金来做成打制而成的。那么沙金呢，在四川地区的呢大江到河的边上的话，实际上都有大量的沙金出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原料应该说不是问题。
0: 考古人员通过对金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都是用自然沙金加工而成的。根据出土器型，考古人员推断，古蜀人对黄金的使用主要是制成金箔片，然后再与其他器物相结合，通常包贴于器物的表面。
1: 大量的都还是金宝，那么用金宝的话做成了其他的一种形状，比如说有鱼形的，有柳叶形的，有圆形的，这是最主要的。这种东西呢，应该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薄，应该是附着在其他器物的上边。那么当然也用金箔的话慢慢打成了其他一种器物，比如说太阳神鸟金饰，比如说面具，比如说那个蛙形器，比如说还有这个喇叭形的一种金器，它实际上是用金箔的话慢慢做出来的那么一些器物。
0: 这是一件金沙出土的喇叭形金器，出土时曾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考古人员推断，它很可能是装饰在某种铜器上。金沙遗址发现了大量金器残片，其中许多金器的背面都粘附有铜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也是直接包裹于青铜人头像上的。在贵重的青铜器上装点更为稀少与珍贵的黄金，这表明黄金在古蜀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一点与同时期西北及北方地区仅以黄金作为装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观念完全不同。
2: 那么黄金在中原这个同时期，三星堆和金沙同时期的中原王朝，实际上它是不流行的。那么我们发现在很多考古遗址里发现了一些金器，零星的金器，它都出现了这个少数的这种高等级的墓葬的贵族墓葬里的这种，就是一些作为身体上的一些装饰，仅仅是一些耳钉啊、耳坠啊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古蜀文化里面发现了这个数量巨大的这样的黄金的制品，而且我们看到巨大的金面具，是吧？然后还有金杖，然后我们的太阳神鸟，这等等的这些一些玉器的种类，都是中原王朝没有的。
0: 金冠带或许正是黄金在古蜀国极高地位的具体体现。金冠带长约40厘米，宽2厘米，纹样采用了錾刻与刻画相结合的工艺，纹饰由4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条鱼、一支箭、一只鸟和一个圆圈。

0: 金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遗址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毫无疑问，这种组合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黄金面具，大金面具高11厘米，宽19.5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其造型呈方形，额齐平，长方形耳，眉凸起，大立眼，鼻高挺，阔口，显得十分威严。它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风格上极为相似。这件高3.7厘米、重5克的袖珍面具被称作小金面具。小金面具圆脸圆仪，眉毛略略凸起，鼻梁高直，双眼镂空，嘴微张，似乎还略带笑意。古人用薄薄的金片写实出了一个生动的人面像。考古人员推测，两件金面具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时代风格的变化。小金面具制作年代比大金面具晚，三星堆时期造型夸张、形体巨大的审美观念逐渐被小巧精致所取代，细腻写实的风格成了金沙时期的主流。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更是几乎不见，它应当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对于这种文化传承，考古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我们都知道金器的使用实际上在西亚、北非那是比较早，也使用比较广泛，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直接的一种证据。虽然在3000年之前，从成都出发到东南亚地区，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已经开通，但是呢，这种金器的传承是不是从那儿过来的，或者从古书文明自身发展起来的，目前来讲还缺乏非常好的一种证据。

两三千年前的古蜀人是否与遥远的域外文明有过接触，今天已经不得而知。随着对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深入研究，考古人员发现，金沙在黄金的使用上或许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但在其他器物上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金沙遗址共发现玉器2000多件，是中国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金沙玉器大多是玉制礼器，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宗教色彩极为浓厚，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金沙玉器种类丰富，数量巨大，而它们在材料、造型、器类等方面都极具鲜明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

0: 玉器的种类呢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主要是以同时它主要是以几何形的玉器为主，那么这些数量众多的玉器呢又体现出跟中国其他同时期的地区出土的玉器明显不一样的一些器物的特征，从他们的这个用具的组合以及他们的这个庞大的数量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玉料的一些特征来看，都具有丰富的这个鲜明的地域的特色啊。那同时呢，我们又在这个玉器里面又发现有很多多元的文化因素哦，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研究这个金沙时期哈，以及这个古蜀社会，那么玉礼器制度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物质参考资料。
1: 通过对金沙玉器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古蜀玉器曾受到其他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金沙玉器在器物类型、组合、造型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并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周礼》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金沙玉器中发现的玉章、玉璧、玉琮、玉龟等种类，都与《周礼》中所描述的礼器在器形上相符合。这一系列的玉器组合，构成了祭祀活动中最核心的祭祀礼器。金沙遗址出土了200多件玉章，它们大多色彩绚丽，形式多样，雕琢细致精美。玉牙章最早出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中，随后成为二里头文化中最主要的一种礼仪性用玉。到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基本不见玉牙章，但它在四川地区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出土玉牙章数量最多的地区。
0: 二头文化时期，那个玉牙章传播到四川盆地以后，在这个地方发扬光大，成为这个古蜀祭祀活动里面一种核心的一种礼器。而且这个牙章呢，又通过四川盆地，我们后来又在广西、在越南，啊，甚至在香港，都发现了这样的同类型的一种器物。那么，无疑这个四川盆地，它成为了一个中介，它成为了一个交流的这个高地啊，文明的交流的高地。牙章通过四川盆地，最后又向东南亚进行了辐射，啊，那么它可以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礼器，它的辐射的面积影响是最深远的一种礼器。
1: 从古蜀玉器种类及特征还可以看出，金沙与西北地区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素面低矮的玉琮，表现出曾明显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从外方内圆，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间贯通，代表了古人沟通天地的世界观。金沙遗址一共出土玉琮30件，全部出土于祭祀活动场所中，这说明玉琮在古蜀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石碣玉琮是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中最为特殊的一件。与其他玉琮不同的是，它的表面有着精美的纹饰，每一节的转角处都有一枚人面纹。器形上部还刻画有头戴羽冠、双手平举的人形符号。
0: 在这么多的这个玉琮里面，只有石碣玉琮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而且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这样的

0: 种装饰的纹样啊，通过考古学的类比，器物学类比，我们直接就把它锁定到长江下游这个良渚文化晚期啊，我们认为它跟江苏草鞋山啊那个时期的玉琮的风格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断定这件玉琮不是本地所产，它是一个外来的。
1: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如果确定这件石碣玉琮就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那意味着这件玉器对于当时的金沙人来说，已经是一件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董了。
0: 那么这个玉琮的出土呢，也表明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原来认为古蜀之地蛮荒啊，那个李白说尔来48000岁不与人，那个秦帅通人烟。但实际上这个石碣玉琮的这样的金沙的出现，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长江上下游之间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它就有很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往。
1: 近年来多方面的考古证据已经显现出成都平原与中国其他早期文化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到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中游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在成都平原不断汇聚、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古蜀玉文化独特而不独立的绚丽风景。

0: 金沙遗址出土了如此丰富的玉器，那么生产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四川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出产玉料的记载，《山海经》《中山经》有记载：“名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明。”那么，金沙玉器的原料是否就是从蜀地茫茫大山中而来的呢？为探究这一问题，考古人员多次在成都附近区域进行了盐矿来源的调查和采样工作，初步确定金沙遗址部分玉料可能来自四川盆地西北部的汶川龙溪乡一带。
1: 在远古时期，人们不可能远距离的去采玉，那么他更多的是选择了近距离的开采。那么所以我们就推测，就是从山阴堆开始到金沙，当地当时的人们古蜀先民呢，他更多的是就地采玉，龙溪采玉，龙溪出碧玉。所以我们2003年第一次调查，我们就到了这个龙溪乡啊，就是说现在我们采集的这个县的龙溪玉的这个标本来看，跟我们这个古蜀玉器的有一些就是材质的特征非常的接近，它们之间非常的相似。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么就是古蜀玉器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龙溪，来自于这个龙门山脉这样的一个山系的里面。
2: 走吧。
0: 泥石流从大山深处带下来很多石块，也带来了很多大山内部的信息。沿着泥石流流过的山谷，很快考古人员就发现了目标。
2: 这边好，从这边来照可以，这个是不错的。这个就这，你看这城状的构造，这个在金沙的古玉器里面就也发现得非常清晰。这是这次我们这个特别这个把它作为他们金沙，就是我们金沙这个龙器

0: 个特点之一。啊，再来，还拆了一点点下来，弄个小的样品袋来装着了。
1: 这些玉制标本在考古人员眼中无疑是无价之宝。他们发现金沙玉器的五彩斑斓正是由龙溪玉的特性决定的。
0: 我们金沙遗址玉器里面的颜色的话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这件玉璧啊，它的两面的颜色不一样，颜色这么丰富，很大的原因就是和我们这个在四川当地所产的玉料里面它的这个剪切作用应力非常强，所以呢你会发现在玉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纹理，这种玉石的结构如果它比较松散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沁，就是所谓沁就是我们周围环境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沿着我们的这种玉料的一些薄弱的这个结构面进去了，这个然后呢发生了一定的水合作用或者一些的化学反应，那么形成了一些次生的这种矿物或者组分，所以形成了不同的颜色。
1: 这件双色玉璧两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考古人员推测很可能是器物埋藏浅，向上的一面因为受到阳光照射从而形成了多彩的色斑，向下的一面则保留了玉器本身的色泽，上面的斑块应该就是浸入了土壤中的矿物质。因为矿物质等成分分布不均匀，形成了金沙玉器独树一帜的沁色之美。金沙玉器工艺精湛，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2: 制玉的工艺离我们因为太远，它很多制玉的工具哈，制玉的工具就很难在考古里面被发现被找到，所以古人怎么做玉器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个玉器上面留下的痕迹以及加工的一些就是痕迹来推测和复原它当时它的那个就是它的一种生产的一种流程。
1: 这件阳羡雕刻昆虫纹的玉牌形器将金沙玉工高超的制玉技术体现得淋漓尽致。阳羡雕刻是利用浅浮雕的技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凸起的纹饰，阳羡略浮起于器表，阳羡下的部分被修磨得平整光滑，每道阳羡纹粗细均匀圆润光洁，在羡纹拐弯处完全不见奇出的痕迹。兽面纹玉钺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器物纹饰刻画手法多样，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纹饰。

在成都西北约40千米、东距三星堆遗址约10千米的彭县竹瓦街，曾先后发现了两批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其中既有中原传来之物，又有蜀地铸造之器。有学者考证后认为，这批窖藏埋藏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望从禅让之际，杜宇的部落不得不为国受之而去时埋入的。据《华阳国志》记载，其向开明，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正事，法尧舜禅寿之意，禅位于开明。在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遇到非常严重的水患，杜宇将王位

0: 善为与治水有功的开明市。古蜀文明也迎来它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史书记载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考证。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走向了衰微。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无人烟，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金沙遗址的发现，使2-3千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结合之前发现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商业街船官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组成了长达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的发展序列。考古发现也一再证明，位于长江源头的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为复杂，出于保护的需要，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暂停。目前大量的探方直到西周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3米深。考古人员推断，在这些泥土下面很可能还埋藏有大量的文物。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逐步的撩起，金沙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1: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1: 哎，稍等我一下啊。
0: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2: 以前就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这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12-13个客人呗，12-13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100-200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0: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3: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

0: 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1: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3: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4: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5: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

0: 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1: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2: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1: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3: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一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就到了车站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就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1: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4: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1: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州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0: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凤姐迈入了高铁时代。
1: 凤姐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凤姐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凤姐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2: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五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一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1: 1000多年前，李白在凤姐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凤姐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0: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凤姐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凤姐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1: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凤姐、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凤姐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凤姐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3: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1: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4: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1: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1: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及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1: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1: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1: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0: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

0: 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0: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0,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庄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庄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经验，包括建设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信任也不是特别高，现场的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1: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2: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2: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1厅的房间里，大家围了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1: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1: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1: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2: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0: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桩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1: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

0: 光伏作业船。在四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两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两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1: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2: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0: 2024年4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2: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0: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2: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3: 检查220千伏原某线燃料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2: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手确实是有点抖。其实这个送电呢，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4: 来来，打球了。
5: 稳稳正常，你别这么。
0: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4: 跑一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6: 现在正常，检查那个注意力，客观不客观。
0: 这也是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4: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招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4: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7: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4: 到，
7: 朱胜杰
8: 到，
7: 李子璇
8: 到。

0: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2: 好，知道。
0: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1: 因为不能像路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0: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路上的1/3，因此李庆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1: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0: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1: 合适哈，
2: 合适。
0: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1: 好，没问题，
2: 上钩。
0: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1: 好，现在今天的故障应该就是初步判断就这根网线坏了，咱们现在也从现场进行了聘，现在已经好了。同学你看，咱再检查检查别的。
2: 好好好。
1: 啊，如果没有问题咱就回去。
0: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其实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路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场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他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

0: 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用海面积，如果是指望人去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1: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0: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1: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0: 除了空中对陆上升压站的巡检，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它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室、电缆沟这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它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3: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4: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1: 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

0: 终极去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4: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5: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6: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8: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9: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

0: 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
1: 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市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 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 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 特朗普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 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 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

0: 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 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

0: 务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的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3: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

0: 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